0: 就算是我们俩死在山里，我们还是会山里去埋。山里边有林子，我们在这什么都做不了，可能都活不下去。
1: 就不，
2: 行了，你别撒孩子气了。我跟沙门斗，
0: 沙门的人可都不是善茬啊。 现在刀都架到脖子上了，你连句狠话都说不出来。平心而论，这仗没打就死输了。

0: 六爷，
1: 什么人？
2: 祖宗。
3: 他说什么？他说我先人是他什么人？
1: 他这是欺师灭祖，师父。
3: 这个孽畜，气死我了！
1: 师父，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他了，我这是做错什么了？他要杀门，就让他做大好了。反正我烂命一条，也好行走江湖。在姑宁，除了您老人家，我也没有什么牵挂了。
3: 好吧，六爷啊，别说这话。沙门呢，传到你们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即便在我手上也没这么兴旺过。你呢，对沙门有功，你有什么错？其实，那孽畜啊，并不是小人，是那些赤匪把他蛊惑的，那些赤匪才不是东西呢。
1: 要不然爱这小四，十个赤匪我也给师傅拿过来了。
3: 那你抓呀，你抓来师傅断了他们手脚筋。
1: 那小四要死保呢？他现在把我们可当外人了。
3: 哎呀，你连他一块儿给我抓来。
1: 那交给常谷川，
3: 交给他，交给他那孽畜就死定了。交给我，我拿铁链子把他拴起来。
1: 那这形同咱们跟小四放队了。
3: 哎呦，两班人马那才叫放队呢。他是从咱们这儿出去的，连使的枪都是我给的，放什么队啊？这叫清理门户。嗯，
1: 好。
3: 嗯，
1: 那我去了。
3: 哎。

0: 天亮了。
1: 天亮了。
0: 你一直在这儿啊？这是个笨办法，你该出去。
1: 我爸出去了，给你找个可靠点的大夫。上次给撕到封纸上的那个。

勇的人。你的话怎么说来的？我真真他妈没用。

0: 昨天跳楼，昨天是吗？
1: 昨天。
0: 我日子都过乱了。昨天跳楼没死。
1: 你怕死，所以你不会死的。
0: 我不是怕死，我是怕死到你跟前儿啊。吓着我的消息，
1: 傻话，少说傻话了。我没心没肺的，胆子又比你大，你怎么会吓到我呢？是了，我怕你死。你别死在我面前，你现在死，我会记得你的。我不跟你开玩笑了，你说了不会死的。

0: 队长，真是。
1: 我困了，我要睡觉。你愿意说话，你自己说吧。
2: 撤退的时候不是还有二十个人的吗？其他的人呢？
3: 牺牲了。
2: 确定吗？
4: 我们都对过了，刘老虎让第一段排炮炸死了，小爪子马瞎子死在营地了，阿宝二黑进城时没混进来。
2: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们谁见着龙文章那队七个人了？
3: 没有，恐怕凶多吉少，现在城外的鬼子见人就开枪，打死老百姓，也说良心大大的坏了。
4: 军师，你有什么打算呀？咱们现在进城了，可以大大的搞一把。
2: 搞什么？
5: 军师，你看班级把什么给带来了？
2: 咱们的炸药，
4: 足足28斤，
5: 都是一点点从抽弹里抠出来的，足以让鬼子王八盒子掀个底朝天。军师，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3: 对，军师。
0: 对，队长，咱什么时候行动？
2: 大家都先坐，先坐。咱们暂时不动。
3: 为什么不行动呀？
2: 先别想着怎么去牺牲，你得先想想怎么才能活下去啊！只有活下去了，才能变成四道风这样的老油子，才能杀更多的鬼子。
3: 那死了的人怎么办呀？
2: 咱们现在只能想活着的。

0: 告诉我，他是谁杀的？不知道啊。混蛋！那是死在我们的爹的面前。咋回事？风吹的。风吹的。鬼吗？风吹就散了魂魄。你有听见吗？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2: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3: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走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
3: 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1: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1: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广东卫视
4: 4K
3: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走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 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

0: 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

0: 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停用酸中毒昏迷的。
3: 就是荔枝盒，
4: 就是桑叶。
2: 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患者呢是有机会逆转或者缓解的。
5: 抓住黄金期，远离糖尿病。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6: 和平不在这里，我们过江去哪？
7: 4K 超高清电视剧《冰雪尖刀脸》，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干什么？
1: 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去鬼子那儿，就是让我现在就死，我也什么都不怕了。

0: 你得知道，今天不是老朽在家里一个人说话。
1: 是啊，
0: 你看看周围这乡里乡亲左邻右舍的，哪个不是被搞得流离失所呀？你要再跟我纠缠，那就先问问他们。
2: 人多就有理，是不是？
0: 自然是人重为理。
3: 是啊，
0: 我不想跟你口舌，

0: 的大体。
1: 谭老伯，鬼子没有来的时候，每年都是您主祭河神吗？
2: 那是相亲抬爱啊，日秋来了以后也荒废了许久。
1: 我从小就看您杀祭祀用的羔羊，一刀下去，我从小就好怕你。
2: 净说这些废话干什么？
1: 没什么。您觉得小河像您祭祀用的羔羊吗？还是多年来你没有主祭了，老早手就痒痒，鬼子来了您什么都不做，光惦记着有谁为您的施舍他的衣？
2: 你这是什么话？我是为公陈词啊！啊，陈老三，不是你们让我出头的吗？怎么现在都高高挂起了？啊，去到门口招手，把日秋都叫过来。去啊！
1: 谁去我就开枪，我很会用的。
3: 高小姐，你放心，大家都不会出去的。谁也做不下这个脸子。谭夫子，他老糊涂了。
2: 谁说我老糊涂了？你不去，我去。
4: 算了，
2: 你这是没王法了。我都七十的人了。哎呀，
3: 你少说几句吧，少说几句吧。
5: 你放心，我哪比得上你老
1: 叔？把我爸的火药拿过来。

0: 现在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你需要阳光。

0: 你在干嘛？你在扮英雄吗？
1: 好。你怎么出来了？
2: 高老，你看看你不在的时候令千金是如何作践我们的。
1: 拿这个长枪干什么？有出息的都打到鬼子窝里去了，你们倒好，在自己家窝里头折腾个天翻地覆。
0: 有出息的人是不是司德峰？
1: 光天化日之下格杀鬼子于街头，完了还不慌不忙的报号，我是孤宁四道峰。这小子
0: 他是在告诉我们，鬼子的扫荡是搅不死他的，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0: 又头疼了。
1: 嗯，算着也该疼了。
0: 好吧，算我欠你的，挨打不能还手，想想我都头疼。
1: 不是，电台失去联络了，只有两种可能，电台坏了，或者人……
0: 你老婆跟人私奔了。
1: 就算我为你这种粗俗的玩笑笑了，我心情也不会好。
0: 好吧，我知道你担心的，有难同担，我跟着你一起担心。
1: 我是担心所有的人。
0: 那最担心谁呢？
1: 你是不知道失去联络意味着什么，所以才笑得出来。你又干什么去？
0: 我是见出名堂来了，还得给你弄药去。
1: 就瞎胡闹，这都后半夜了。
0: 我这身筋骨就好晚上活动。
1: 但是有人已经向鬼子报告了我们的去向，搞不好现在南北城都已经知道了。
0: 有奸细，我做了他。
1: 是你自己。三具尸体，两个活人，外加一个响当当的名号。现在头顶上是什么样子，我想都不敢想。
0: 哎，我是不是个特懒的人？
1: 有一辆车，别的都好，就是轮子是三角的，跑起来直扑腾。
0: 哪有那种车呀？
1: 没认识你之前，我会说哪有这样的人呀？
0: 这才腾出功夫来跟你说话。坐坐坐坐坐。凭着我这张老脸，在姑娘的航道上还有些面子，奔了一天都找到了，出城的路条拿到了，水路上有船等着你。现在水路还是安全，除了姑娘地界儿，就是个普通中国人，好办多了。把这个拿着，纸钱现在不如纸，光阳也沉。这个东西拿到国外，都知道价值不菲。
2: 这个这真的不能要这个。

0: 的首饰算作嫁妆。
1: 我还有这个呢。送给你了，换钱或者是送给女孩子都好使。
0: 下面就是如何瞒过门外的鬼子。明天我在家里边做个寿酒，请柬已经发出去了，你可以跟着送饭的伙计混出去，也是自己人。
1: 爸，你还有八个月才56呢。
0: 用你提醒，顺便向邻居们道个歉。有个事儿我特别纳闷，门外那鬼子是专盯小河，可我这两天我冷眼旁观，我发现没一个和小河打过照面的，岂不是很容易混出去？
1: 不可能，长谷川那鬼子都化成精了，不可能的。
0: 那就更应该小心为上。即将远行，尽快歇着吧。
2: 干个。
3: 是，我从来没有像
4: 现在，
3: 没有像现在这样留恋这个地方。

0: 不用找了，我自家的货还弄不清楚吗？真的没了，都让鬼吃了。
1: 嘿，你不做生意不能这么说话吧？
0: 不是，那个鬼啊，鬼打架，你以为鬼不怕疼不怕死啊？死大发了，痛出尿来了，药都给他们吃了。
1: 什么鬼啊？嗨，鬼子嘛。
2: 嘘，小声点儿。
3: 算了，我也想到了，就是想来碰碰运气。
1: 那你怎么办啊？
3: 你少做点让我头疼的事儿就行了。
1: 也真是，疼成这样了，也不预备着点。哎，我叔叔给我讲过一个蚂蚱过冬的故事，你听过没？这个蚂蚱呀，它太好笑了，它不搭窝，你知道吗？这个蚂蚱，
3: 你说的我都听过了。
1: 你看啥？

0: 不是没有预备药，我预备了，但是给了我的这样，我一头疼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
1: 谢谢老四，我不用吃药，你把我的头疼给治好了。
2: 原来老婆还能当药使啊，怪不得三子天天守着那黄脸婆不放。
0: 是是是，我觉得你不光该入党，而且应该尽快的结婚。27岁的人上街都抱崽子了。
2: 我不要。
3: 干嘛呢？
0: 你看，鬼子加上扫荡都挡不住这种事儿。
4: 你们得站住！
5: 哎，太君，娶媳妇来干
4: 嘛？娶孙子，
0: 检查。结婚生子，中国人就应该过中国人自己的日子。你怎么可能挡得住呢？
2: 我不喜欢唐吉强。
6: 下来，
7: 起着，
6: 起着，
7: 下来，
6: 起着。
5: 起着。抽烟。
8: 呀！
5: 哎，这这，来，抽烟。哎，
8: 长子，
5: 来，抽烟，太君。好，去上边，上面的太君。
6: 啊，对，怎么
5: 了？哎，
7: 下来，
6: 检查。
5: 好，我自己来。

0: 闹了，假的。
1: 假的？
0: 当然是假的了。
1: 这样啊，假的就行啊。
0: 假的就行。
1: 我说不行。
0: 别耍孩子气。
1: 那你

0: 吴阳同志，
1: 老赵，
2: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顾宁。
1: 大家跟我来。
2: 辛苦了，
3: 老子，改嫁了。

0: 你怎么那么幼稚？
1: 高某把大伙冷落日久，连55岁寿酒都是关起门来自己喝的。今日咱们大家喝个痛快，以酒消愁，一醉方休。这第一杯酒不敬大家，敬门外的野鬼，愿孤宁的孤魂野鬼早死早投胎。
2: 好好好。

0: 小何，你练过锁骨功的，你憋着不难受啊？我来送你。
1: 再见。
0: 你那么想我走吗？
1: 不是，我不想让你以后一看到没有刷到碗就想到我。
0: 你放心吧，我肯定会送你的。来，开始。
2: 也想谈了。
3: 什么东西？
4: 脏盆子！
3: 放下！快点！
4: 脏盆子！

0: 馅儿了？
1: 别跟箱子说话，会露馅儿的。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别跟箱子说话。
2: 大伙儿来认识一下啊，他们是老唐的人，是咱们的兄弟和同志。老唐这个名字你们应该听说过，在朝安一带比我们四道峰更响亮。鬼子这次扫荡就是冲着咱们这两队人马来的。
0: 来来来，吃点东西，吃点东西。来，大叔。
3: 嗯，我不吃。
0: 啊，不吃。嗯，来，你别客气，别客气。来，
2: 唐真，带他到你房间去休息休息，换换衣服。
4: 师娘，这边请。

0: 啊，小心点啊！来，看着脚下啊！
1: 啊，没事，没事。啊，欧阳同志，来一下。狗皮倒灶的玩意儿。
2: 对不起啊，都是为了混进城。你真的不要说对不起，是我请你们到姑宁来避难的。您不相信我的理解力？
1: 那就好，那就好。这次呢，我们是来避难的，可也带来别的任务。
2: 您说吧，我的人都在这儿，您刚才都看到了。
1: 不是大刽子，是来救人。现在人命都不如草啊，不知道谁这么幸运啊。
2: 这在姑宁啊，叫何茂秋，啊，并不知名。
1: 巧了，我认识他。那要是他是潜伏人员，我还真是看走眼了。
2: 我们谁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只知道美国人向国字头要的，国字头在姑宁又没有眼线，就只好向我们要的。那怎么给呢？国际邮政。他大概真的很重要。国字头把美国船上的专用频率都给了我们，找到人后直接和大鼻子联系，打移交。你觉得别扭？ 哎，我也觉得别扭。嗯，上半辈子就跟大鼻子斗了，可现在呢？这就叫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笑>
1: 走吧，这不是件多难办的事儿。
3: 老四，小事儿你就不用去了，我得去。万一你让那个狗屁捣蛋的东西再给卖了，那可就惨了。你再怎么说，我真不带你去了。他是千娇百媚的可心人，行了吧？你就不要去了吧。你的孩子脾气还要小到什么时候，欧阳同志？哎。
2: 对了，咱们去哪儿啊？
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改改你这种动腿不动脑的坏习惯。

0: 何先生，何先生，何先生，何先生，别坏了吧？
1: 你还好吧？没事吧？怎么了？那给你，你出城的路条拿好了。
2: 怎么有两张啊？
1: 我爸做什么事都爱留一手，买路条也买两张。
2: 送我，
1: 走吧！你被鬼子吓得疑心病越来越重，走吧，快拿给我。记得把信交给我爸，告诉他我吉人天下。哎，走吧。
3: 走走走

0: 几位这是？
1: 东家万寿无疆，本来想拿根象牙手杖来做寿礼，可是我拿它换了扁担。
0: 请请，几位是一起的吧？一起请，一起请。
2: 你过来，你过来，
3: 这是我的酒，没有带什么东西。来，走。
2: 下一个，
3: 请坐。
2: 你过来，
3: 来打，过去，来打来打。
2: 快走，快走，走快点。下一个，你进去干什么？
3: 去哪儿？
2: 哎，下一个，你过来。
0: 慢点儿，慢点儿。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咱们班的胜利。
8: 成绩怎么样了？
9: 报完了。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真是意外之喜，意外之喜。几位有何贵事？缺钱缺药，哪怕是缺枪，高某一定想法弄到。
4: 看来你们在这干得还不错。
3: 何止不错，四道峰是什么？姑娘人，打了三年鬼子，鬼子连边都擦不着的姑娘人，那叫什么？那叫希望。
5: 不瞒您说啊，今天我们是为了贵婿和睦修来的。
3: 啊？这书呆子怎么忽然吃香起来了？早知如此，把他交给你们了。
5: 还有谁在找他吗？
3: 有啊，德国人托鬼子找他。我高某再无才，我也不能就范，我就找条路把他送走了。
4: 什么时候走的？走的哪条路？
3: 一个时辰了，乌宁陆路就一条，水路四通八达，自然走水路了。

0: 我脸上生花了吗？
1: 小女走了，去找阁下了。
0: 他找我干什么呀？
2: 他们走水路在哪儿上的船？这个事情很重要，
1: 让他栽跟头吧。不过最后。

0: 会长，你很可能是把令旭和千金送到鬼子手上去了。
1: 我托的人是可靠的，不管怎么说，我高某还掌管着姑宁的航运水道。
0: 现在姑宁所有的地下通道都被沙门掌握着，根本就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1: 我托的人不可能和汉奸私通。
0: 希望如此吧。高会长，您过来往下看看。他们都已经撤走了，因为他们得到了想要的。
1: 葵花渡，快去葵花渡。
2: 记不记得几天前你在这里跟我说过，只要心里有就行了，可我觉得那还不够。
3: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不是出来送我的。
2: 你说什么？
3: 有什么你就说出来，我会使劲和你高兴。
2: 使劲吗？
3: 说出来吧，要不然会闷出病来。
2: 我以后再也不会闷着了，我要去四道峰。喂，你不要搞错意思啊，我是去找那群叫四道峰的抗日义士，不是那个拉黄包车的傻瓜。
1: 他本来就不拉黄包车。
2: 你说话大声点好不好？
3: 我是在为你高兴。
2: 我也要做战士了。如果以后你在美国听见姑宁胜利的消息，记住，有我一个。
3: 那不可能，姑宁太小，美国只关心太平洋那么大的地方。
2: 你老唧唧歪歪的说什么呀？又不是小鸡。
1: 我当然不是小鸡，
3: 我是说你可以去找他呀。我不能给你快乐，因为你所有的快乐都是给他准备的。
2: 你说什么？
3: 小声说话你听不见，大声说话你也听不见，是不是我所有说的话你都听不见？你是不是想把男人永远像切西瓜那样分成两半，一半是理想，一半是现实？我想做你的理想，你却永远让我当你那个叫摆脱掉的现实。我不是小鸡。
2: 等等我，等等我。
4: 何先生是吧？哦，高会长让我们在这儿等您的。
2: 我们要去哪儿？
4: 葵花渡。哦，船就在那边，跟我来吧。
5: 我们干嘛要去救那个废物？
6: 上级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
5: 那个废物不惜一切代价？
7: 你的上级肯定收那小子银子了。
5: 他家有钱准没错。
8: 我的上级是你，你的上级是他，你们俩谁收钱了？
9: 四哥，我们是为了盟军趁现才救他的，盟军就是美国人。
5: 更没错了，大鼻子肯定收那小子银子了。
8: 老四，你能不能想想别的？我们连对付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5: 好了，
6: 我们分头行动吧，到他们这儿来。我们呢，尽量把人追回来。记住，在葵花渡碰头。啊，
10: 你回去骂人，我们三个追人。我是队长。
6: 这样也行。我会尽快的和你们会合。啊，
10: 好，就走那边。你自个儿。
6: 好，
11: 现在好了，就我们三个自己人了。
8: 他就是你的自己人，而且你该听他的命令。
9: 哎，四哥，走错了吧？

0: 咱们贼走水道绕出去啊？
1: 没有啊，多亏好手，我们要闯正门，血洗鬼子关卡。
2: 他没疯，就是你来了，他高兴，发人来疯。

0: 了？不是说好的吗？
1: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
0: 你得证件。

0: 我们是厦门的人，要出城办事儿。关营，下回你身上再有这种东西的时候，麻烦你先告诉我一声。
1: 哎，别吓到了吧。
2: 难得有人能把他吓出一身的汗，死给朕练。我哪有出汗啊？算了，就送到这儿吧。那么，你算是找到你的自由了？
3: 你也是。什么嘛？
2: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不是吗？你不知道我们那个工作，无论是到哪个国家，都会被当成精密的仪器守起来。你还会逃跑的，像这次一样。
3: 我会的。
2: 我走了。
3: 走吧，我看着你走。别这样。你说我为什么会难受？因为你真美。可是我就要离开这份美丽。那你为什么这么美呢？因为你要奔你想去的地方。 你要去找你想找的人，你为了你的理想，你所以美。就这么一算吧，我就应该也高兴啊。我这三年我活的都是你的心啊，我就能高兴。
2: 其实，有时候你也挺好的，真的。

0: 太讨厌了，记得给我写信。我走了。
1: 皮带，
2: 给，
1: 把你的皮带解下来。

0: 哎，你干什么？走！喂，这跟我们要做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啊？管他的，亲一下也不会掉块肉。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我知道每行都有每行的规矩，比如说蒙上我的脑袋，我不会告诉他们你们在哪儿的，对不对？ 我不是一个不通情达理的人吗？
1: 笨蛋！
0: 你回来了，你看看他们是怎么样对待我的。
1: 快跑！

0: 六爷，哎，六爷，六爷，六爷息怒，六爷息怒啊！这丫头可是高三宝的女儿，
1: 姑娘有了六，哪会有她的三？
0: 对对对，可是六爷，那老头在道上毕竟说话还算管用。咱们要是得罪了他，以后不方便，不是吗？
2: 两个都带上船，
3: 走。
4: 可能是从那个地方打过来的。

0: 找到，先一线平退，再加强射点，鬼子所谓的绞杀网。
1: 跟你们这一对诸葛亮在一起，还真是有意思。
2: 哎，我是汉奸，我是汉奸。
1: 我说你这个出城劲根本就不管用，这么一嚷嚷，有用也变没用了。
0: 今儿好了，
3: 一枪管打不着，
4: 打不着我也吐口水恶心死他。
3: 四哥要干嘛？
4: 他要摸到鬼子鼻子底下去逞英雄，我们好在这儿当靶子。
5: 我去拼老命了，嫂子，你跟这傻瓜好好的亲戚抱抱吧。

0: 放心吧，我们这样都过了3年了。欧阳，现在大敌当前，有事回头再说。
1: 我没觉得你有多紧张。
0: 我很紧张。
1: 明明条件是比乡下好，我们可舍不得像你这样浪费子弹。
0: 你也舍不得。
1: 你越来越像四刀锋了。
0: 我倒是挺想像他的，痛快。
1: 我真奇怪你会为了这种事情生气，你应该明白的。
0: 我气我自己居然会这么荒谬的生气，
1: 太荒唐了！我都想了你3年了，你居然是那样的出现在我面前。我等了你几年，我在枪林弹雨中等你，我在想象再见到你时的样子，我从分开时就在想。
0: 这事真是太荒谬了！
1: 一点也不，我活着才能再见到你，你总说信仰，这就是我的信仰。
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是为了。

0: 天下太平，吧。
1: 我们结婚吧。
2: 可是我们已经结过一次婚了。6年前我们。
1: 把那叫结婚吗？在喝交杯酒的时候，我都在想，这是为了牺牲的同志。
2: 是啊，我们结婚吧。

0: 处是我辈，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
1: 总是在这种时候，总是那么短暂。
2: 六爷，这长谷川约的是明晨咱们在朝安见面，现在时间可有点紧了呀。
3: 哪次晚到他会说个不字啊？这就叫面子。
2: 对对对，
3: 开船。
4: 我认识你，你是四道峰的兄弟。
5: 走了。
6: 今日几口啊？
2: 哎，我说你拿着这个东西干什么呀？
6: 机枪啊，攒攒心的，早端回去，以后再也不用看唐山那小娘们脸色了。
2: 我们是在拼脚力，你扛着这个东西，你走得动路？一会儿我可不帮你啊！
6: 你们要救的这个废物，骨头攒齐了，还不如这一根枪管呢。
1: 糟了，来不及了，
6: 快走！
4: 小何，
1: 别。
4: 那天你在屋顶上想跳楼，是什么个感觉？
1: 就是心里面黑乎乎、紧巴巴的，叫人害怕。
4: 就好像在把你往下吸，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4: 你知道，只要你一跳，就没人能把你怎么样。
1: 对对对对。所以后来我，你怎么知道？乱想啊！
4: 我没有胡思乱想。
1: 小心啊！你看那有个人啊。

0: 那儿有，就是那儿有一个人，你没看见吗？你怎么收他来的？他穿山入林，他绝尘而来，他走得像跳，快得像风一样，他来救我们来了，他。所以你不要胡思乱想，他会来救我们的。玫瑰就是玫瑰，就像玫瑰就是玫瑰一样。 总会来救你的。闭嘴！你们也许不知道这句谚语是什么意思，我给你们讲解一下。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的意思就是，罗斯像玫瑰一样，就像玫瑰像。
1: 闭嘴！再说话就把你扔到河里。

0: 你还真玩命啊！你就不能把那玩意儿给扔下吗？我就不！小心点，老四。
1: 在扫荡，扫了你们要找的畜生。
2: 对呀，船舶计击坡，我倒有个主意。哎，船舶计击坡，船舶计击坡。
1: 老四，
2: 哎呀，
1: 你没事吧，老四？
2: 摔死我了！
1: 你说你这墓碑上这么写好吗？为了贪点小便宜，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2: 哎，我没事。
1: 起来吧。
2: 我没事。
1: 哎，我说你摔晕头了吧？这边。
2: 我知道。

0: 跑不动了，跑不动了。
1: 四哥，枪先扔着，回头再来取好不好？
0: 又没了。
2: 老四，我看你不是跑不动了，你是看到船上有沙门的人是不是？
0: 有沙门的人吗？他们来干什么呀？
2: 沙门的帮徒有好几百呢，咱们要是见了就躲，别打鬼子了。你回沙门，我回朝安呗。
0: 你少耍狠了，就为那么一空心大少，你让我跟我叔叔翻脸啊？
3: 你好意思？
2: 哎，人家高小姐还坐在船上呢，你跟她是故交。
0: 认识而已，还故交？
2: 人家救过你的命，你忘了？上回你被鬼子打得跟死狗一样，人家给你输过血。
0: 输什么血呀？我不知道。
2: 你当然不知道了，你身上血都流光了，昏死过去了。人家给你输了血，换了你的小命。你身上流的可是女人的血，你欠她的，知道吗？
0: 我这身板这力气怎么可能是女的呢？
2: 你真的欠她的，人家要是花钱救了你的命，你还钱就好了。这回你可欠大发了，恐怕今生今世是还不清了。
1: 这不好吧？
2: 他就喜欢这种关系。
4: 你们俩留下吧，继续养伤。你留下，你也留下，其他的都跟我走，他们需要帮助。

家要的宵夜，他们家晚上好打牌。

0: 路上惹翻鬼子追过来了，快走。
1: 全是狠角，
0: 三对十一，
1: 跟这帮晚上能打枪我的家伙队，你算半个，你老婆不算，一个半得十一个。
0: 老赵他们要是在就好了，
1: 糟老头一脸奸笑，且靠不住。
2: 鬼子三十来。

0: 这边。
1: 你个娘娘腔的，你怎么不穿上女人的衣服啊？
2: 六爷，再耽搁下去真不赶趟了。
1: 他让他等会死啊！瞧你这汉奸狗子样。
3: 鬼子把火灭了。

0: 老三，你想不想我们三个人报废十一个人？
1: 别逗了，
0: 我说的是真的。只要你学一句鬼子话，无雷瓦斯道夫斗国府库西隆。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我是斯道凤，快投降。
1: 那他们就投降了？那我去姑娘大街上喊多好啊。
0: 你听我把话说完呀、啊、你对着鬼子喊鬼子话，然后放两枪，掉过头对着村里边喊中国话，也是我是斯道凤，然后再放两枪，我们看看能不能浑水摸鱼。
1: 你让上门的人跟鬼子打、啊、
0: 这个计划的关键就是不能让鬼子冲到村子里去，冲进去就露馅了。咱们夹在中间，鬼子一露头咱们就打，我们四条枪打不过任何一波，但至少能够让鬼子不轻易露头吧。
1: 那不行。
0: 那你说怎么办？
1: 你说的那句鬼子话那太轻了，我得这么说，姥姥的，我是你四道风国祖宗。
0: 姥姥的母亲的妈妈。我说的嘞，我来哇，我买诺神作的。
1: 我来哇，我买诺神作的。
0: 好。你说我是不是太惯着他了？
2: 知道他一直奇怪你们怎么配合的，现在我知道。
3: 今天真是扯足了顺风船，留两个守着高大小姐，老子决定雁过拔毛，给他老爸找点零花钱。
4: 不是六爷，这不露馅了吗？
3: 他说你笨，你还真露个猪脸给我看啊。你不会假借别的帮派要吗？然后再撕票拉倒。要不
4: 滚，
3: 卖到日本妓院去好。看他那个交流广阔的高大会长，还能找得到。

0: 趁机赶快过来张果，把果子惹急了可就不好玩了。
1: 怎么过来？
0: 你不是想谈判吗？
1: 他不会跟我谈的。
0: 他已经见识了我军的强大，除非他是想死，现在他只能坐下来乖乖的跟你谈了。
2: 贾督员，
3: 怎么着？
2: 我进去跟你谈谈。看在我身后过百条枪板子份上，你可别瞎打一气吓着我兄弟啊！
3: 不开枪！不开枪！不开枪！
2: 那就把灯给我掌上。
3: 哎，好好好，掌灯掌灯，等着啊！
4: 哎呀！
0: 啊？
4: 哎，不是，那不点灯了？
0: 还趴着干什么？都站起来！
5: 这家是不是有一个爱玩火的小屁孩叫李独眼啊？
6: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7: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6: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7: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6: 每天仅限前200名。

0: 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9: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 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

0: 址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我叫杨少华，在大概60岁之前嘛，就是有那个老花的问题了，看书啊、看电视啊，都看得不清嘛。在街上换了很多些眼镜都不行，150的，然后换到200，然后换到300，老是这样换来换去都不行。看电视、看书很不方便哦，经常摘、经常戴，老是换来换去的眼镜，这很麻烦。然后就是看到那个。超视力的广告以后，我就直接过来。我进店的时候，他们就很认真、很负责的给我检验了，他们是很专业的检查，然后就配了一副这个眼镜。现在换了这个眼镜以后的话呢，就非常的好，看远看近，什么都没有问题了。看书了、看报纸啊、看手机都是很清楚。无论去旅游甚至打球啊怎么样的话，一副就行了，不用换眼镜，很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

0: 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 近视、老化、看远、看近，近视衣服超实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88。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你不是想谈判吗？
11: 他不会跟我谈的。
10: 他已经建设了我军的强大后背，除非他是想死，现在他只能坐下来乖乖的跟你谈了。
12: 贾督员，
13: 怎么着？
12: 我进去跟你谈谈，看在我身后过百条枪板子份上，你可别瞎打一气吓着我兄弟啊！
14: 不开枪！不开枪！不开枪！
12: 那就把灯给我掌上！
14: 好好好，掌灯，掌灯，等着啊！
15: 不是，那不点灯了，
13: 还趴着干什么？都站起来。
11: 这家是不是有一个爱玩火的小屁孩叫李独眼啊？
13: 小四，不要欺人太甚。
11: 哈哈，师兄，听说这些年你跟鬼子混得生龙活虎的，怎么混得这么寒酸啊？出门就带这么几个人啊？
13: 你不用干笑，嫌人少，哪天我把人马齐了，咱们约个地方对阵。
11: 师兄原来这么体贴啊，却之不恭，却之不恭。
16: 六爷，我们是来谈判的，废话就少说了。
13: 有屁快放。
16: 六爷可以回家把这句话对着墙壁说上300遍，占足口头的便宜。现在我来谈谈你们生离此地的条件：一，交出所有的武器。我说的不是这儿的枪啊，是你们沙门会拥有的所有武器。
13: 发你娘那个春秋大梦！
16: 二，解散沙门会。当然了，如果你要是你们想弃暗投明，加入我们抗日组织，这事儿还有的商量。

0: 好听难听，听完了再打吧。什么事儿都有个商量，你何必让我做得这么难看呢？
1: 六爷，让他说完，让他说完。
0: 第三，把人给放了。

0: 听明白了，我最多把人放了。
1: 那你以后在姑娘可不能那么为非作歹啊！放人！
2: 放人！放人！放人！起来！

0: 你他妈又笑什么？
1: 亮爷，他笑就是想让你生气，你可千万别中他的招啊！

0: 那就这样，告辞了。对了，请六爷的人过半个时辰以后再出这个屋子，因为我方的人员和武器不想让六爷看清楚了。
1: 嗯，对对对。
2: 万一你把这么重要的情报告诉了鬼子，说不得同门情谊，我要杀人灭口啊！
0: 走了，老四。
3: 对了，各位，要是以后枪口瞄着我的时候歪着点哈。
4: 小四儿，
5: 大阿爷让我问你一句，你现在姓贡还是姓沙？
0: 请六爷回去禀告大阿爷，四道风自然是姓沙了。等打完了鬼子，回到他老人家的膝下，到那个时候，他老人家自然就会明白，姓贡还是姓沙，其实并不是水火不容的事情。
5: 连这么一句话，都让死老贡替你答，你还敢说你姓沙？
0: 六爷，告辞了。
5: 把你个死老贡！

0: 朱哥，之前在滩头发过的毒誓，对四哥动枪的人就是对我们动枪。
1: 你们有能耐啊，你们真有能耐啊，我要活剥你们的皮，再蒙在你们身上连

0: 都说他有九条命，还真不是吹的。
1: 丹丹，我不能让他死。
2: 我老婆孩子要是有事，就是你害的。
1: 就当我小马。

0: 刷门办事，闲人闪开。刷门办事，闲人闪开。
1: 哥，真精神，办事回来了。嗯。
2: 六爷呢？
3: 六爷去哪儿能跟咱们说吗？
2: 他就让我把人线带回来。弟兄们这么晚了还没歇着？
3: 司道风把大阿爷给惹毛了。大爷说。 要把他身边的那些共党断了手脚筋，全都送到日本人那里去，然后把司道风铐了，锁在家里。六爷没跟你说？
0: 六爷忙，还没说。我要交差去了。弟兄们辛苦了啊！
1: 好好，
0: 走了。纱门办事，闲人闪开。
4: 城里连人都带不下来，我瞧见了，我们会被封死在地下，连吃喝都找不着，更别说打鬼子了。
5: 你又想逼我干什么？
4: 没什么，我就是想说，如果你要想李六爷活着，就不能这么着把他带回去。
5: 老子叫他活，谁敢让他死？
4: 唐真。

0: 小峰，你带他们俩先下去。
1: 夏老师，
2: 跟我来。啊，
3: 那边。
4: 阿军，这个俘虏非常重要，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听见没有？去吧。
5: 他已经手软了，国法的心在软。

0: 回来了。
1: 啊，你现在已经是地头蛇了。嗯，我们出都出不去，你是又进又出啊。
2: 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要对付的只有鬼子，没有山门。
1: 怎么？很艰难吗？
2: 赶紧发报吧。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扔掉手上这两个烫手的山芋。

0: 们老实点。嗯。操！小六子，我告诉你，在这儿你有的是仇人，你把他惊动了，你不得好死。我不杀你，不是图你怎么着，是因为我叔，谁让全世界都把你当成怪物，只有他当你是儿子呢？我他妈就不明白了，你干嘛那么恨我呀？我是气着你玩来着，你不也老逼着我吗？我操！
1: 你说，我牵条狗来，你把它说动了，那狗能自个儿下锅，自个儿给你端上来？你好好想，想明白了告诉我，我替你动手。
0: 你以为我不敢动手啊？
1: 我替你那共党军师说句他没说的话，你记着兄弟们的情分，今天你活着，你爱着你叔叔的情分，明天你就死了。
0: 都他妈那么聪明，跟着我干嘛呀你们？
1: 我告诉你，我的活法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的己是我的老婆孩子，还有你们兄弟几个。你的己是你的四道风，不管是谁，得替他们着想。
0: 我操！
1: 别管，
0: 他把自个儿淹死啊！
1: 等一分钟就行。七八百人，我们没活路了。
2: 你们两个畜生，背叛了上司！
0: 闭嘴！

0: 老师。
1: 老蒋。
2: 哎。
0: 四道锋呢？
1: 他自己是长腿的。
0: 他是不是还在跟李六爷？
3: 高小姐，被吓坏了吧？
4: 战斗都结束了，你现在安全的地方。麻烦让一下。
0: 小珍，你现在真的是

0: 连上大鼻子了。赵老大，
1: 哎，
0: 暗号。
1: 哎，
2: 我寻找这些娇弱花儿一般的韵律，呼唤一颗星星，年轻沉思的心灵。不是我写的，大鼻子就喜欢这一口，
3: 很美。
4: 怎么脆弱的东西又没战争？

0: 我是孤独的静静夫人，我在纺织机旁纺织你的病语。
1: 我听说这个夫人是能在水底下跑的船，具体什么东西我不太清楚。
2: 就是一种全密封的耐压壳体水下作战舰艇，我可以给你们出一张结构草图，如果你们需要的，不需要也没有关系。
3: 我想问问你到底做了什么呀？他们为什么要对你这样？
2: 我也觉得是小题大做，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
0: 他们说让我们把他送到潜艇的停泊点。
1: 啊，
3: 正在意。
1: 嗯。
0: 明天傍晚六点。朝安。
1: 什么？
0: 朝安，我们刚逃出来的地方。
2: 我不打算从那里再走了。
3: 开什么玩笑？朝安离这有五六十公里呢。我说的不是公路啊，是五六十公里的扫荡圈。
1: 你告诉他，你告诉他，啊，那是不可能的。啊，要人到库里，
3: 我已经在发了。
0: 他们说不可能，说孤宁的海域反潜网太严密了。
1: 扯，你孤宁反游击队网还严密啊？
0: 他们说我们只是配合，必须听他们的。
1: 他谁啊？天王老子？老子打下的鸭子给他煮熟了啊，把他送过去，他说从来，还说我们只不过他配合他的嘴。这，对不起兄弟啊。我不说你是鸭子啊，
2: 是我说鸡的。
3: 我是这么回的，说到底是贵方在寻求我们的合作。
1: 不是，他又说什么？
3: 没说什么，掉线了。
1: 没事了。
2: 谢谢。
3: 谢什么呀？
2: 谢谢你照顾我的脸面。他们说的是，你们最终要带走的不过是一个中国人。沃尔斯电码我也懂。

要再伤脑筋了。我跟上级讲，应付则由我来承担。可这个任务

0: 再算一算，这50公里的鬼子有多少？几千人。
1: 现在挣的不过是个生死存亡，这几年挣的也就是这个。
0: 好了，我不给你摆刺眼儿。
1: 你既然知道我是光棍脾气的书呆子，我又怎么可能不摆刺眼呢？
2: 看看老唐，
3: 朱玉就出来了。

0: 我想问他几句。
1: 这家伙张嘴就咬，什么脏骂什么。
0: 六爷，骂人只不过是浪费口水，但是我现在真的是被你搞得很狼狈。
2: 呸呀！
3: 杀了我，你们也必死无疑。沙门有800帮徒，一天看不见我就会把姑娘翻个底朝天，你们就算变成耗子也会被翻出来。
0: 是您的能耐我们都知道，
3: 我可不是让你别杀我，老子只要活下来定让你们求死不得。
1: 他这叫耍狠，你当六爷这么大场面真是双枪打出来的？
4: 那是狠出来的。
0: 六爷真是威风加煞气啊，不知道如何对付我们啊。
1: 绝不会留半分活路给咱们的。

0: 哎，古说，你知道什么？
1: 这姓李的从来没信得着过我，连沙门封城这么大的事儿，没投半点口风给我。
0: 别的呢？
1: 别的，鬼子头常务川不在布宁，去朝安总部开会了。临走的时候撂下话，让明天一早把那个空心大少送到他的地头。就这些，有用吗？
0: 不知道。
2: 要不回沙门吧，要走要靠犹太，别让他把魏解了。
0: 你瞎胡闹什么呀？

0: 我们杀了他，我们就全毁了。
1: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死一百次都不够。
0: 他真的很重要。
1: 我不是傻子。
0: 老甄，他是我们解决这次任务的关键。

唐晨，你听我说，你虽然谁都不理，但是我明白，这群人对你很重要。你为了大家，你也不会开枪的，是吗？唐晨，我希望你为了你自己也不要开枪。我说的不客气一点，你不必用自己的一生来报复一条疯狗。

0: 真的，我有了一个主意，被砸出来的一个主意。我先来排列一下咱们现在的麻烦。其一，鬼子扫荡；其二，沙门会捣乱；其三，要把何博士送到那位静静夫人窝着的朝安。
1: 小何，叫我小何，小何就可以。
0: 小何，小何对我们是最重要的，有了他，我们才能把这些糖葫芦给穿成串儿。孤宁已经不再是避难所了，是我们要赶紧离开的地方。既然要逃，索性就逃得更远一点，逃出鬼子的扫荡圈。朝安就在扫荡圈的边缘上。
2: 我说你能不能有个重点？现在我只听说你是赞成把何老弟送到朝安，是不是？
0: 长谷川也要求李六爷把他送到朝安，就在今天晚上。
2: 移花接木啊，60公里啊，这现实吗？
0: 那如果每次打仗我都想躲开子弹，现不现实啊？现在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2: 你们文化人把这叫做比喻吧，这能算依据吗？
0: 我没有依据，我们四道风的搞法就是先做，做完了再看看。
2: 你知道我们老唐的人是怎么搞法？这你也吹？
0: 那就看谁同意吧。

0: 我们现在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你就会多加一份小心。
1: 现在有谁愿意和我小心的去会见沙门会六爷的日本东家？

0: 四道风啊，哎呀，知道了知道，那个谁谁啊，谁谁，你把高大小姐送回家去，这都怎么回事啊？老子在忙关乎你们生命的大事，这点小事都办不了啊？
1: 哎，我是小
2: 队长，我不知道那谁谁谁，我叫巴金。
1: 我是背后二十八斤大料的八斤，
0: 28斤是吧？来，麻烦你把高大小姐运回家去，交给她爸爸，告诉他缘物奉还，一命抵一命，两清了，知道吗？

0: 哦，
1: 哎，司老方，你听我说，
2: 说什么呀？
1: 我

0: 的血，
1: 这不可能啊，你冤我呢吧？你老可真是一位麻木神。
2: 走吧。
3: 大小姐，我送你回去吧。
4: 回哪儿啊？我就是司道峰的一员。

0: 阿金，来得正好，一会儿我们走了，你去看这俘虏，
1: 他能看得住啊？那小疯婆子，
0: 你必须得去试一试，要不然他永远都是小疯婆子。放心吧，看好了他，
1: 别让任何人靠近，尤其是他。
0: 去吧。
1: 勢いでフィリピン、ビルマ、香港など東南アジア一帯に進軍しておる。親愛なる諸君、神崎少佐の話によると、彼の重装備部隊が主力となり、ここ数日間で 300人以上の敵を殲滅させたそうである。また軍人の指揮官である長谷川少佐も神崎中佐の協力を得て100名余りの敵を殲滅させた。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来，为什么呢？
2: 长谷川队长说他是要犯，必须要六爷亲自审问、看守。
0: 很好，我要问你，那个叫司大风，他的家境怎么样？很好，用你们的话这样说，他是什么来头？他是武士吗？像六爷那样的？
1: 很好，他爸爸是顾宁以前的知府，他的妈妈是诰命夫人，他是含着金子出生的。
0: 那是什么意思？他是贵族吗？
1: 是的，是顾宁最贵的贵族。
0: 很好，很好，那样就很好。我有一个想法，我想写信，写一封证书。我和他，我们用剑，用剑解决我们三年的仇怨。但是

0: 要
1: 一定是鬼子，
2: 要不骑入我的剑。嗯，
3: 你给我，你花豆。

0: 您就写吧，可以用日语。
1: 据我所知，四道峰非常熟悉日文，尤其是喜欢华丽的词句
0: 和古赋和修辞。
2: 很好，他是果然是个贵子，你们请进，请进。
3: 这个傻瓜怎么老说很好很好？
4: 可能他真的觉得什么都很好。
5: 我爸是知府，我妈是诰命夫人吗？
4: 给他找点事儿干，我让他整晚上都给你写信，我们成功的机会会大点儿。

0: 李佳欧真坏，他是个大坏人。
1: 别说了，
0: 你的事儿我知道，陈姐，我们背后聊过，知道一点。
1: 我说别说了，
0: 你可以杀了他。不，我不是说要你杀了他，我是说你在这儿，我去小便，给你5分钟够吗？别开枪，用这个。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

0: 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7: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4: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9: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4: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7: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

0: 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别开枪，用这个。

0: 真的觉得他们会牺牲那么多人把我送到美国去吗？
1: 你真的想去那个什么美国吗？
0: 也不是的，只不过是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总想把它做完。你不也是这样吗？你知道的。
1: 如果是我，我就这么说，太难了，不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0: 我
1: 没种说就算了，也不用走嘛。
0: 不，我是出去办一点小事情。
1: 干什么去？
0: 一个女孩子家就不要问那么详细了，好不好？
1: 方便是不是？你看你，你有什么你就说出来呗。就像我，不想去就说出来。如果你真的那么想去，也可以说出来的。
0: 我不是去方便的。
1: 那你去干什么？
0: 我是去方便的。
1: 怪。

0: 我们要方便，你就地变吧。
1: 就是个畜生！
0: 快起！
1: 你快点！
0: 别动！转过去！转过去！

0: 正正就开了。
1: 哼，你小子人小鬼大呀。
0: 我们队长腿上的功夫我可是见识过，一只腿就能把我撂翻了，你比他差远了。

刚有条活路，所有的事情都让你们搞砸了。

0: 都见光了是吧？都不用下去了，就算要死我也愿意在地上死。
1: 欧阳，这事怪不得谁。
0: 我不是怪谁，我是心力憔悴，你知道吗？现在就算李六爷死了，这个地方也会被掘地三尺。
2: 生气的时候数十个数，你自己说的。
0: 所有的人带上必须的东西，所有的人包括伤员。
3: 走，总指挥。
1: 咱们上哪儿啊？
0: 种子司令部。
1: 计划成功了。
0: 勉强算了。如果李六也没有死，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出得了这个孤宁城。
4: 他可能已经死了。

0: 定要快。很好，你们终于收拾了。
1: 六爷说了，大家都是朋友，自然是要收拾了。
0: 很好。
2: 六爷怎么没来？
1: 那边响枪，六爷扑人去了。
0: 很好，我的军队接了。

0: 上古川队长说这个人特别重要。但是我对你们的战斗力真的不能放心。
1: 这些人可都是上面的高手。
0: 高手？怎么可能？
1: 不信你可以看看他们。
0: 他为什么靠他？
2: 喝多了。
0: 喝多了？你要我相信这样的人做事儿吗？太不像话！我还是用我自己的命。
2: 你，出来！
0: 出来啊！
2: 让人见识见识山门的功夫。瞧见了吧，他就是教他用枪的人。
0: 他很好。怎么会有一个女人？
1: 请您小声一点，混江湖的女人脾气都不太好，您也看见了，她拿着机枪呢。
0: 女人会打机枪吗？
1: 您让一下。
3: 打谁？
0: 好，我相信他。还有一个女的，我明白了，打机枪需要两个人，一个是打机枪，
1: 他是背子弹的。
2: 是是是是是，
0: 很好，好吧，拜托你了。
1: 您就放心吧，要是有半个闪失，我脑袋给你。
0: 好，赶快上车吧，别让枪谷川队长等急了。
1: 是。
2: 上车。

0: 浜崎。
1: はい。
0: 二人を騙して奴らを感謝するんだ。本当か。
1: はい。

他怕我们一挺机枪不够，又支援了一挺。

0: 夫，出城了，我不能跟你们走。
1: 你发的什么疯啊？
0: 李六爷死了，我跟你们走。李六爷没死，他会找我老婆孩子麻烦。
1: 兰娜，我死了。

0: 今天我是为咱们兄弟活着，
1: 我该为你嫂子孩子想想。
2: 我一定回来，一定。
0: 你放心，我是坐地顶骨硕，办事把稳，我在姑娘等你们。

为什么下车了？六爷，六爷，快！六爷，六爷，六爷，六爷，六爷，大爷，大爷，大爷！小麦要打碎。

0: 进床药，快拿我最好的进床药去！快，快，进啊！
1: 裹上了，大阿姨，都已经裹好了，大阅。
0: 裹上了，
1: 都裹上了。
0: 是谁干的？
2: 六爷右边的招子坏了，喉咙被割断了，后背、肩膀还有肚子挨了三枪，小伤无数。
0: 撞子太狠了，大阿姨。
3: 谁干的？

0: 谁干的？六爷，告诉我，谁干的？我把姑娘给他掀了，也把他嘴舌剜断。
1: 大爷，六爷的嗓子坏了，说不出话来呀，赶紧找纸给六爷写出来呀！
0: 我哪儿他不识字啊？六爷，你不能死啊！六爷，你可不行死啊！你是我的好徒弟，你是我的好儿子。
2: 啊！

0: 好像忘了个事儿，我怎么没把你哥加呀？
1: 反正说什么都晚了。

0: 说你到底干了什么亏心事儿？好好的一个家，就要这么扔掉？
1: 我还叫做亏心事了？我烧了人家房子，还杀了80多岁老太太。
0: 当你做不出来，你。
1: 你说对，我还真就做了。
0: 你说你做了什么？你说你不说明白，我们不跟你走。
2: 大姑说你在外面就不干好事，你还回来干什么呀？你回来害我们没有家。你
3: 告诉你回来干什么？
1: 我杀人了，我杀的是李留野。
3: 死没死我不知道，如果没死，这个疯子就会
1: 遭了在你们娘俩身上。拿着。
3: 你不是说我从来不做好事吗？这回我做了天大的好事，整个姑宁都竖大拇指的好事，

0: 要去鬼子司令部，是不是？
1: 二总，

0: 你要去哪儿啊？
1: 你嫂子他妈病了，我送她回娘家看看。
0: 哎呀，出城出不去了，昨晚闹太凶了，现在啊拿证都不好使。
1: 那我们回去。

0: 五硕全家给大爷请安。
1: 五硕，昨天你不是跟六爷在一起吗？我没有，我家里有事。六爷跟廖金头在一起，你看看那帮糟心烂肺的把六爷害成什么样子了。
2: 我现在一看这姑娘，我觉得心慌意乱的。
3: 别瞎想了，
2: 我是不是见不着三子了？
3: 没那事儿。

0: 爷。
1: 你说吧，我听着。
2: 说怎么说啊？嗓子都让那畜生给割断了，自家人下手这么狠。
3: 您顺着点六爷说吧。
4: 确实不是，
5: 是我们太阳大叫他大王，我们都挨过了。
2: 六爷，
3: 六爷。

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

0: 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锣宝脉冲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0: 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2: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的路都没劲儿。长期以往，肌肉流失更加萎缩，越来越不能动了。我们的铜锣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脉冲磁疗技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啊，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啊就不好。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这整个身体啊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啊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这个铜锣宝真好。
0: 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脉冲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 加快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肌肉器官的有氧量加大。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2: 我们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锣宝脉冲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铜锣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所以，我们这次健康。

0: 哎呦，多好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
2: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呐、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锣宝脉冲健步器的工作人员啊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1: 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0: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个路都没劲儿。长期以往，肌肉流失更加萎缩，越来越不能动了。我们的铜锣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脉冲磁疗技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脉冲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加快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肌肉、器官的有氧量加大。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我们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锣宝脉冲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铜锣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所以啊，我们这次健康中国普及活动，开展你运动我买单的大型普及活动正在进行中，寻找100名见证者免费送，您扫个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爸爸妈妈，台风又来了！
6: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5: 啊，怎么防护？
6: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7: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5: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6: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5: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6: 还有一件事哦，
7: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5: 好了，妈妈，雨很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7: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5: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7: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5: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今天畅游团走进了广州的城市之肺麓湖公园，一起感受音乐，畅聊人生。
2: 自己平时也是非常喜欢去到户外，尤其我喜欢抱树。
3: 你陷进去了才会内耗，转移注意力。
4: 我打球时候会喊
5: 自己的时区里任何时间都是准时的。
3: 真正接触的时候，我觉得这东西也没那么简单。
6: 走错了，走错了，这个手是下面的。
7: 冷静了啊！一、
8: 二、啊，冲刺了！一、
9: 二，大冰箱！
8: 一、二，两，哎，球线！
10: 生活中的风景，慢慢的沉浸下来，慢慢去欣赏它了。所以我觉得，懂欣赏的人才是真正懂生活的。哇！
11: 临床上以心脑血管病是人群中死亡率的第一位。哎呀，每10个人之中呢，可能就有3到4个，迟早会走向心血管病。
12: 低成本很有效的动作，那就是
13: 太好了，
14: 是不是两个手拍？
11: 对于那些有动脉粥样硬化、血压升高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
15: 一键开启血管疏通模式，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12点健康有道。

0: 张大爷今年65岁，是小区里有名的健康达人，每天雷打不动5点半起床打太极，可最近这心里头老像打嗝似的，咯噔咯噔直跳。老伴说他这是心里头在翻跟头，张大爷却不当回事，老年人吗？心跳慢点快点正常。这天特别闷热，张大爷打完拳已经汗流浃背，回家就灌了一大碗隔夜凉茶，刚喝完突然心脏咯噔一下，接着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扑通扑通乱跳，眼前一黑差点栽倒，送到医院一查，心电图显示频发式性早搏，血钾只有3.0。
1: 我跟张大爷那种情况啊，真的有很相似的地方。他呢是咯噔咯噔这样，我呢是跳两下，停一下，跳两下，停一下。
2: 我还听说一种，就是要尤其注意老年人房颤，所以这早搏房颤，我分不清。
3: 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太好了，而这也是今天我们健康有道关注的热点话题。一键开启血管疏通模式。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请来了张大爷的主诊专家，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主任医师王世超教授。
4: 王世超，师承国医大师邓铁涛，他是广东省名中医学术继承人，主持及参与国家科技部等各级课题10余项，发表 SCI 级核心论文20余篇，主编参编教材及专著5部。他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心脏、主动脉夹层等疑难病症。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粤海三亚医院书记院长王世超。
5: 我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王世超。
3: 欢迎王教授。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在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领取养心活血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看似正常的心脏为什么会发生早搏呢？早搏和房颤如何区分？针对不同人群，专家推荐用什么方法调节血脂保护血管？这些内容啊，都在本期的节目笔记里，赶快扫码领取收藏吧。哎呀，其实我们单看张大爷的这个生活作息啊，非常的健康，非常的规律，比我都健康。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0: 张大爷这种情况叫做心律失常。
1: 嗯，
0: 心律失常指的是一大类的疾病，它包括心脏的跳动的源头发出的异常和它传导的异常都归属于心律失常。
1: 四个可疑的信号：抢拍子、突然提前跳一下、
0: 早搏，顾名思义叫做过早搏动，又叫期前收缩。
1: 嗯，
0: 这边有个小贴士跟大家分享，我们正常人的心率应该是窦房结发出的，叫做窦性心率，正常应该是动打动打动打，非常规律。而早搏的朋友呢，就是说他的心跳不都是窦房结发出的，他会有一些是心房发出的，就叫做房性早搏。他有一些是心室发出的，叫室性早搏。他有一些是房室交界区发出的，叫做交界性早搏。那早搏的朋友是动动打动打打动动动打动打打打，
1: 这跳的好随意啊。
0: 哎，舒老师有切身的感
2: 觉，太有体会了。
0: 对，可能你晚上太劳累之后呢，有一两次早搏是不怕的，但如果是像舒老师一样早搏非常的多，甚至于自己都能够感觉到心脏跳的是乱的，
2: 对，
0: 那就会有一种心神不宁的感觉。
1: 嗯，
0: 这就是一种病症了。
1: 没错。
0: 另外早搏还有频发和偶发，是要做那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看您一天之中发作了多少次的早搏。如果次数很少，中医药治疗或者保守治疗即可。如果次数特别特别多的，比如说大于10000次以上的早搏，您可以找我们来考虑手术，也是一个选择。早搏呢，整体来说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不会产生太恶性的结果，所以舒老师别太担心，
2: 也放下心来，有您在就行了。
1: 我们来看下一个，是打哆嗦，连续快速的颤抖，
3: 这个节奏又是怎么样的呢？
0: 没错，它有快时率的房颤和缓慢型的房颤，确实是快时率的房颤更多，所以我们这边选来一个快速的连续性的颤动。咱们正常应该是动打动打动打，非常规律，它这个呢就非常随性了，动动打打打动动动打打打动动动打打打
3: 在蹦迪呢，
0: 它呢就非常的颤动吧。
1: 嗯，
0: 其实房颤呢也不是立即致命的，但是如果什么时候你们看到室颤，那就是灾难性的死亡信号。
3: Oh my god。
1: 下一个，开赛车持续大于100次每分钟。
0: 我们前面说了，我们的心律失常可以分成快速性的和缓慢性的，那么怎么分呢？我们正常人的心室率啊，我们设定在60次到100次每分，如果超过了100次每分，就叫心动过速了。
3: 如果是运动之后不算吧？
2: 那不算。
0: 哎，没错，我们这个呢要定义的是平静了半个小时之后的。举个例子啊，有甲亢的朋友，甲亢性心脏病，他就经常会心率很快，心跳常常在100次以上，甚至于心脏跳得很快之后呢，还引起心衰。
1: 有了开赛车，那就有慢一点的车啊，叫老牛车，小于60次每分钟加头晕。
0: 刚才是快于100，这个就是慢于60。那实际上也有个程度的问题，比如说你在55到60之间慢一点，其实也是不怕的。
2: 对对，我经常这个。
0: 没错，比如说老年朋友，但是所以我们加了个限定语，伴有头晕。
2: 我没有。
0: 比如说大脑对于缺血缺氧是最敏感的，所以如果心率过慢，就会产生叫做心源性的脑缺血。这些朋友轻则会头晕眼花，重则直接跌倒。
3: 好危险啊！
0: 对，我就有一个这种确实的例子，有一个患者朋友啊，他就是经常发这个头晕，有的说他是颈椎病，有的说他是脑供血不足，那个头颅片、颈椎片、磁共振拍了一大堆，天天吃药，都吃成药罐子了，也还是不见好，就做了一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就发现他原来是慢室率房颤引起的心动过缓导致的头晕。他只有40-50岁，但他的心跳呢才40多次，这对于一个成年人、一个工作的人来说，是完全不能够满足需要的。所以说，诊断不明。

0: 如盲人夜行，
1: 对，
0: 诊断清晰才有好的效果。
2: 现在张大爷可算明白了，心跳打嗝超过五次就得当心，补水要像浇花一样小口慢咽。他现在改傍晚跳广场舞，还学会了用智能手表测心跳。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你们学会了吗？
3: 再次感谢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们学会区分早搏跟房颤了吗？如果您还没学明白，不要紧，可以随时向我们的健康助手进行留言反馈。那刚刚主任也说了，早搏就是心脏在喊救命。关于早搏引起的心脏问题，我们在这里有一组数据：中国心血管病患者3.3亿，死亡率每10人当中就有4人。
1: 真的挺可怕，
3: 40%了，
4: 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现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数据，算是心血管、心脑血管方面的大国了？
0: 是的，现在咱们国家呈现出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发病率啊，年轻化的趋势很明显。
3: 嗯，
0: 患病人群呢量还很大。
1: 对，
0: 而且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看到心脑血管疾病的拐点出现
3: 啊，
0: 也就是说这些人群还在持续的上升。
1: 哎呀。
0: 罹患心血管病的基础人群太多了，
3: 嗯，
0: 也就是说有很多人目前还不是心血管病，但是他很容易，或者说他迟早会走向心血管病。
1: 我有一个同事呢，他那个胆固醇呢就比较高，当时就有医生提醒他说，如果发展下去他就会心梗了。胆固醇跟心梗有直接关系吗，主任？
0: 临床上确实三高，或者说五高
3: 啊，
0: 三高就是最经典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3: OK，
0: 那么五高的话呢，加上高尿酸和高同型半黄氨酸。
3: 嗯，
0: 我们统计过，成人也就是18岁以上的国人，高血脂的比率将近40%。
1: 哎呀，
0: 成人的高血脂问题不容忽视。
3: 嗯，所以主任今天也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高血脂的危害。
0: 胆固醇呢，它可以分成高密度脂的胆固醇，它是好的，它是可以帮助你保护心血管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始动因子之一，长期罹患这个胆固醇高，未来会产生可能像冠心病，冠心病时间久了可能还会发生急性心肌梗死，也可能会产生脑中风。所以说 LDLC 高的朋友，您的心脑血管呢一定要注意保护，
3: 很危险。
0: 接下来是甘油三酯，它呢受饮食的影响关系比较密切。我举个例子哈，舒老师，你看有一些僧侣他也会高甘油三酯，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可能会放很多的油
3: 哦，
0: 他把那个素菜拌得很油，
4: 猪油也不行啊。
0: 没错，所以也是要适可而止的。我有一个病人，他的甘油三酯高了20倍，他都发作了急性胰腺炎，
1: 疼死了。
0: 对，会腹痛的，还需要去透析才缓解。另外，你的甘油三酯高的话呢，不光血脂高，还有时候呢还会并发有脂肪肝、肝功能受损等等。另外，甘油三酯高也会引起和加重动脉粥样硬化，
3: 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再次感谢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想要保持心脏的健康，控制血脂非常重要。如何通过饮食的调整来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健康助手，免费领取主任推荐的降脂护心食疗法。如果您有与心血管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联系健康助手帮您预留本期的专家号，专家挂号，号源有限，请及时扫码咨询。
4: 人油腻可以，血管可千万不能油腻了。按照专家推荐的食谱调整饮食习惯，多吃健康食品，保护好血管和心脏的健康。
3: 接下来就轮到我们的天娜出招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健康情报。
4: 这样直截了当，我们首先来看短短片。
5: 简单的两组动作能让您成为心脏的按摩师，每天动一动能帮助调节心率。

0: 改善心脏供血，是守护心脏的贴心卫士，同时还能缓解压力，带来身心舒畅。无论是在忙碌的工作间隙，还是悠闲的午后时光，这个动作都能成为您的心脏护盾，让您心脏健康人轻松。到底这个简单易行的护心动作是什么呢？
1: 一个低成本很有效的动作，那就是感觉整个人都舒服了，
2: 改善血管的弹性，舒张血管之后呢，还可以柔和的降低血压。
1: 给大家带来一个低成本很有效的动作，那就是拍打心包经。哦，中医讲嘛，不是这个人体有很多的经络，尤其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重油重盐，然后高脂肪，然后少运动，经常都是久坐啊。那么我觉得我们是要动一动的。那心脏呢，它每天都在给你动，你也需要蹦一蹦，帮助你的心脏就是有作用。拍打心包经，我这个先给大家演示一下，是不是特别简单？我们每个人，老年人、年轻人、办公室里的搬砖人都可以用起来。我们都知道心包经是在我们的这个身体上，那我们可以先这样子，就手呈空心的，从我们的这个肩头一直循行着我们的这个经络拍下拍过来，然后呢翻过来，从这个指尖这里又拍上来，你整个在这个位置都可以这样拍一拍，每天没事儿玩自己一下是特别有作用的。那两只手你可以换着拍，这个坐办公室看电脑看手机看太久了，拍一拍。首先呢，这个运动不难，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都可以练习一下。
3: 对，的确像天娜说的啊，零成本然后又简单，但是它到底对保护心脏有没有效果呢？3、2、1，主任请举牌。主任认可。
2: 拍打心包经的动作呀，刚才我们天娜操作的非常的好，它有很多好处，至少有三方面的。哇，第一方面，你想上班族本身就是伏案工作，肌肉都是紧张和僵硬的。另外，很多朋友可能还有颈椎病。
4: 对，
2: 首先拍打就可以疏通筋骨、疏通经络，对于这些上肢的酸麻沉胀和颈椎都有保护作用。第二方面，拍打的过程之中，对于我们的外周血管也是一个舒张，改善血管的弹性，可以柔和的降低血压，对于那些有动脉粥样硬化、血压升高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第三个好处，心绞痛的患者朋友啊，他那个疼痛的位置有可能会循着心包经而放射痛，典型的是胸前区，有的朋友会向左侧的这个小手臂放射，还放射到两个手指呀，这都是心包经循行的部位。所以你经常拍打心包经，它还可以缓解心绞痛。最后附赠你一个健康的大招。我们知道在野外，有的朋友如果突然发作心绞痛，甚至于痛得晕倒和跌倒的，冰姐和天娜，你们这种柔弱的小女子可能做心肺复苏
3: 没劲儿，
2: 对，没劲儿，或者力气不够，这时候呢可以拍打心包经之中的肘窝。
1: 肘窝
2: 在这里大力的拍打。我们统计过，您这样子大力的拍打呀，有一点类似于心脏复苏哦。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心包经的一个节点。天哪，做得非常好。好，就这样大力的拍打，肌肉发红，有的朋友甚至会拍出一些淤子和沙。
1: 我拍不出来，
4: 是不是两个手拍疼？
2: 可以的，你的病呢可以就被你缓解过来了。所以我们中医也有心肺复苏，西医也有心肺复苏，夏季保护心脏那个办法多多。
3: 谢谢，感谢主任为我们的答疑解惑跟分享啊，心包经很重要，咱们赶紧拍起来。同时也再次的恭喜天娜获得了主任的认可。主任，那下面呢又到了您放大招的时间了，今天。

0: 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好妙方？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益心活血护心茶。
0: 就是这一杯啦，
2: 我刚尝了一口，有一点点小小酸，但是能接受。里面都是些什么呀？
3: 有山楂，我感觉酸嘛，
2: 反正就开胃呗。但是其他一个喝不出来。
1: 是的，刚才舒老师和天娜都尝到了，酸酸的。这里边呢有山楂，中医认为它酸甘化阴。夏季的话呢，大家这样子口渴呀，它可以养阴。另外的话呢，还可以健胃消食。这一款茶里边呢有两味比较特殊的药材，分别是黄精和女贞子。
2: 黄精补肾气的哈，
1: 没错，
2: 肾精肾气。
1: 这个黄精它呢是一个补肾益精还益气养血中药材，也是个食药同源的，对男子特别好。这个呢小小的小小粒的叫女贞子活血养血之品，这个的话呢是黄芪补气之圣品。那么夏季的话大家出汗多，常常都气虚，那这边这两味的话是茯苓和陈皮。茯苓大家知道它是一个祛湿健脾的食材，而陈皮呢醒脾除湿，而且的话呢用陈皮来搭黄芪啊，可以益气祛湿，还可以协助降尿酸呢。
2: 真好。所以这几位加起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好喝的茶饮是吗？
1: 对，所以这几位加起来的话呢共同发挥一个益气活血护心的作用，帮助大家安然度夏。
3: 我都喝完了。
4: 主任推荐的益气活血护心茶能降脂祛湿，平时代茶饮效果很好。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益气活血护心茶的具体配比以及其他护心养心的妙方。如果您有与心血管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联系健康助手帮您预留本期的专家号，专家挂号号源有限，请及时扫码咨询。
3: 主任的益气活血护心茶我一定要收藏，平时呢我就把它当成茶来喝，这样呢既能降脂还能去痰湿。我建议你们呢也扫码收藏一下吧。
0: 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办法也能够帮助我们来护心活血？
1: 大家知道我们中医学啊是一个整体调理的，那么我们有这个健康的茶饮，我们还有一些用身体上自己按摩穴位的保健方法。今天跟大家带来两个人体自带的降压法，
0: 好，
1: 可以帮助您来降血压灭心火。穴位叫做一个降压的消气穴吧，在人体的这个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凹陷处叫做太冲穴，它可以直接的倾泻肝火。比如说有的朋友您是那个脾气比较急躁头晕眼花血压升高的，这个穴位您可以大力的揉按，它呢可以有很好的降血压作用。我们曾经有做过实验，在这个地方呢针灸来泻法，大约可以降低血压10到15毫米汞柱。特别是有的朋友如果到野外血压高忘了带药的，按按这个太冲穴可以先帮您救救急。
0: 好，
2: 是
1: 第二个穴位，咱们从脚往上走，来到咱们的往上走的，在这个小腿的这个位置哈，在足踝上面呢8横指左右，这里有个穴位叫做丰隆穴。它这个丰隆穴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哈？它呢是一个健运脾胃、除湿化痰浊的穴位，所以有的朋友啊，如果容易经常发那个眩晕，或者血脂偏高，或者血压偏高的朋友，辩证是痰湿型的，比较适合化痰湿的一个穴位。太冲穴是泻肝火，再加上这里化痰湿，两个都在足部，您呢可以弯下腰来按这两个穴位，按好之后呢，你会觉得气消啦，心顺啦，这世界什么都不是
3: 美好啦。
1: 对，
0: 这个好。
4: 主任推荐的这几个穴位平时没事儿啊就按摩一下，调节情绪还能够祛湿化痰，保养心脏既简单又实用。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穴位和手法详解。

0: 主任推荐给大家的降脂养心的具体方法都在节目笔记当中，您可以扫码收藏。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向健康助手进行反馈，健康助手随时为您服务。
1: 今天主任给我们讲的降脂养心方法都很好，操作起来呢，简单又方便。大家扫码收藏一下节目的笔记，用主任今天提到的方法保护好我们的心脏。
2: 前段时间呢，去跟一个老朋友见面，他说啊，我刚刚这个才出来，因为我做了一个心脏的搭桥。就是我听说过有心脏支架，有心脏搭桥，这两个东西是一回事儿吗？
3: 天哪，最后带来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我们现代医学治疗冠心病有三驾马车，第一驾马车是内科的药物治疗，包括中药、西药、中成药等等，它是伴随始终的，也是全程的，不论你是否做了手术都是要用的。第二驾马车，那么有的病人他比较严重了，仅仅用药物治疗不能够缓解他的心绞痛，或者直接发生了心肌梗死，那我们就需要来内科的介入治疗，或者外科的搭桥治疗。那么手术治疗顾名思义就是药物治疗不能够改善了才要做手术，
2: 严重的，
3: 没错。那么这个术式的决定由我们的医务人员根据这位患者朋友您的冠脉的病变情况来决定。首先我说我们的内科的介入手术治疗是什么意思，医学叫做球囊扩张和放支架。通过我们医生呢穿刺你的桡动脉或者穿刺你的股动脉，用一条导管送到心脏里边，然后用一条导丝呢通过这个中空的导管，通过病变处把这个球囊套在导丝上，再把这个 marker 呢选到闭塞的地方，然后在体外的加压它就扩起来了，它会把这个病变给它挤开。那么有一些朋友啊可能会产生弹性回缩，我们在这里放一个支架把它给撑住，那这样子这个血管就不会塌陷回去，它就是保持通畅的。另外现在呢我们还发明了生物可降解支架，过了几年慢慢又吸收了体内，也没有异物。
1: 这个好，这个
2: 太好了。
3: 对，这些都属于介入手术
2: 啊，这手术当中的其中一种。
3: 没错，还有个特点就是它没有开胸，它没有打开，是不是
4: 伤害性非常小？
3: 没错，所以它是微创的，不需要全麻，人是清醒的，术后愈合非常的快，轻则两三天就可以出院，心梗的患者一般7到10天也可以出院了。
2: 那还有一种就是搭桥，那个就严重了。
3: 没错，第三种就是搭桥手术，在医学上叫做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你比如说你这个血管堵塞了，非常难以开通，或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比如说左主干，你的血管堵得乱七八糟的，要放支架的话会很难，或者要放很多支架，那这时候不得已我们就要做搭桥手术了。搭桥手术顾名思义，我另外搭一条桥过去，绕过这个病变处来为它远端的心肌供血。如果有的朋友血管堵塞的不是十分严重的哈，我们可以用它的内乳动脉，我们把它的远端游离开，把它缝到心脏上，这样子只需要缝合一个切口，它呢不需要开那么大的窗口，微创搭桥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很不幸你的血管病变很复杂，原位血管不够用了，那这时候呢我们需要去它的腿上来另外取一段血管来另外缝上，那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搭桥，就要心脏停跳才能够缝。
2: 但是我觉得这个医学进步好快啊。
3: 是的，
2: 大家尽量就是保重身体健康，实在有问题也不要害怕，现在医生都可以帮你解决很多问题。
3: 是的，
4: 没错，
3: 我们中国做介入手术的量是全世界第一的，我们的手术人群也特别特别大，我们中国的医生也特别的细心，操作也比较精细，咱们中国医生做介入手术的水平也是世界上
2: 工匠
3: 顶尖的，
2: 中国最厉害了。
3: 如果实在是要搭桥了，找到我们心血管专家也可以帮助您。
5: 稍后继续。

0: 上播出。
1: 没错，我们的医生朋友们都是非常令人敬佩的。那么在这里也特别的感谢王主任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同时也谢谢今天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心脏。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健康有道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
6: 就是荔枝核，
7: 就是桑叶。
5: 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患者呢是有机会逆转或者缓解的。
8: 抓住黄金期，远离糖尿病，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9: 欢迎你们来到周天艺术公社，到里边看就感觉不一样的景观。哇，
10: 先心带后心，一起振兴起来，既和历史对话，也和未来对话。
11: 现在开始我们的结合仪式。
12: 耳听千遍不如眼见一遍，
11: 恭喜大家，你们结合了。
13: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1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4: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5: 用好药，养好心，
1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冯营长。
1: 哎，海洋大器，来看看。
2: 嘿，好家伙，
1: 这是我请示军分区专门拨给你们手枪队的。

0: 乡是不错，只不过加入新四军的事儿，我们还……
1: 你们加入我们欢迎，你们不加入，这批军火照样拨给你们，只要你们打小日本。
2: 那太好了，
0: 感谢。
3: 报告，营长，团部来电。
1: 好消息啊，上级同意保留你们手枪队的编制，不过要扩编成营，以后手枪队就是手枪营了，隶属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任命江海洋同志为新四军手枪营营长，大齐为副营长，正式的任命书随后就会下达。哦，当然如果你们愿意加入新四军的话。
0: 我们愿意，
2: 我们愿意，
1: 太好了，
4: 欢迎
1: 大姐，欢迎加入新四军，
2: 谢谢黄营长。

0: 在的军服很紧缺呢，这是上级特批给你们手枪营的。
1: 怎么样？
0: 我看看。嗯，很精神啊。
1: 那当然，关键是咱人精神。
0: 臭美。
2: 你看我们俩精神不精神啊？
1: 行，二哥、三哥。
2: 怎么样？精神不精神？
1: 精神啊，
0: 好像瘦了点儿。
1: 衣服瘦了。
3: 哎，净说实话。
4: 报告，江营长、张副营长、洪营长，请二位过去议事。
3: 知道了。
2: 走吧，你们俩接着精神啊。

0: 赶紧。
1: 侯营长，
0: 来，坐。你们二位对武汉的战局有何高见？
1: 高见在听我二哥的。我先说两句。侯营长，上海那么多人都没有守住，我看武汉凶多吉少。
2: 是啊，我也一直在担心这件事情。
3: 张副营长说的对啊，我也没认为现在武汉能守住。日军装备好，战斗力强，还有海军空军配合，国军的硬拼不是上策。我们现在的重点应该是干掉日军的有生力量，用空间来换时间，这样才能为长期的抗战打好基础。
2: 对呀，海洋，你的看法非常好，我们应该向你学习啊。
3: 营长过谦了，你来不是跟我们来谈时局的
2: 吧？是啊，说正事儿。上级指示我们在占领区骚扰日军，破坏他们的交通线，以游击战和运动战为主，尽可能多的消灭日伪军，这样就能有利于国军在武汉的正面战场。
3: 有什么任务就直说吧。
2: 日军在句容有一个仓库，他们在武汉战场上的燃油物资有一部分都是这个仓库转运的，如果能炸掉它最好。
1: 那还等什么？二哥，炸了吧。
2: 所以啊，组织上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
3: 那我们肯定是能完成这个任务了。
2: 还有啊，有关这个仓库的情况，孟琪他们正在全力地搜集情报，你们可以随时进城与他联络。
4: 营长，部队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出发。
2: 好，
3: 你们这是要走？
2: 我们还有其他任务，要到金坛一带活动。你们可以先在这里驻扎。我要走了，海洋，
3: 林总，
2: 大庆，
1: 保重。

0: 钱呢。
1: 算什么钱？我吃你个破橘子还要给钱？
0: 哎，那不行啊，我老头病了，我等着钱给他抓药呢。
2: 站住！给了钱再走。
1: 我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臭来，你他娘算老几啊？
2: 哎，咋说话呢？
3: 你们几个平时跟日本人当狗也就算了，还欺负老百姓，还算是中国人吗？
1: 你真是找死啊！

0: 进城卖山货啊。
1: 队长，您认识他？
0: 我当然认识了，咱们经常在这城里卖山货。怎么了？
1: 你不是那个？
2: 你什么你啊？见了长官还不鞠躬啊？长官好。
3: 长官好。
0: 卖个山货，你们惹什么事儿啊？你们赶紧的，该干嘛干嘛去。
4: 人家没惹事儿。
0: 刚才兄弟们吃东西忘了给钱了，我已经处理了。
5: 你快走。
6: 拿橘子不给人钱，赶紧给钱去。

0: 这个许兴安怎么就当了汉奸了呢？以他的为人应该不会的呀。不过他明显是在帮着咱们。
1: 老板娘

0: 收山货吗？
1: 收，不过我们今天只收聚绒的无花果。
0: 那快看看货吧。
1: 好。
2: 来，看看。
1: 他们正在想办法搜集仓库那边的情报。
0: 好，我们不能久留，得马上走。
1: 你们要小心啊。

0: 忍一忍吧。
1: 忍？让我怎么忍？日本人现在拿我当夜壶，用时候拽回来，不用时候一脚踢开。
0: 大队长，以后这个话呀，不能随便说，隔墙有耳。
1: 这帮小日本，真不是东西。

0: 兄弟们，收拾一下。
1: 是。
2: 来来，一会儿。
1: 动动快点。
3: 都停吧。收拾个屁！有什么收拾的？这是人待的吗？这是养猪的。
4: 大队长，别发火呀！
1: 继续干活。
4: 这话要是传出去，那就麻烦了。

0: 百元少佐有命令，从黄歇军中抽调一个小中队，帮助皇军搬运军用物资。
1: 张队长，

0: 们黄协军的兄弟都是拿枪打仗的，干不了那搬搬扛扛的事儿。你们吃得好住得好，有活你们去干。
1: 山将军，您别介意，大队长今天心情不太好，您放心，皇军交代的任务我们一定完成。
2: 继续干活。
3: 徐队长，您订的板栗已经到了，看看货吧。
4: 好啊，
3: 里面请。

0: 为了有力的支援武汉会战国军，上级命令守相营炸掉日军的物资仓库，我们需要这方面的情报。
1: 咱们什么时候多了个守相营啊？
0: 就是以前的守相队，现在他们加入了新四军。
1: 领头的是不是江海洋和杜凌云呢？
0: 是，只不过杜营长早在上海的时候就已经牺牲了。

0: 太招人吗？
1: 是啊，唐大包的，这里边就是仓库，往这边搬货的。
0: 那你看我俩行吗？
1: 看你们俩体格还可以，不过钱可不多啊。
0: 混口饭吃。
1: 行，登记吧。

0: 徐队长，这是您要的板栗。
1: 日军在仓库的守卫力量有一个大队和一个伪军中队，装备精良，你别说是手枪营一个营的兵力，就是一个团强攻也打不下来。
0: 那怎么办？
1: 你把这个仓库的地形图交给海洋，这个人只有双拳，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
0: 好，
1: 我走了。
2: 徐队长慢走啊。
3: 好嘞。
4: 侯营长。
5: 萧红同志，团部刚刚来电，你看一下。
4: 调我到手枪营去当教导员。
6: 是啊，手枪营刚刚成立，而且又是国民党的旧式军队改造而来的，没有个教导员给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那是不行的，怕出乱子。当然这个还需要征求你个人的意见。
4: 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一切行动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6: 你准备一下，我先走了。
4: 是。

0: 会是谁？
1: 还用猜吗？萧红。
2: 真没劲，这么快就把我给猜出来了。
1: 多新鲜！

0: 你最近怎么样啊？
1: 我挺好的呀，你看，多好。哎呀，就是觉得武汉那一仗吧，打得太憋气了。你说国军那么多兵力，却只能采取收拾，到处被动挨打。
0: 你不要那么悲观嘛，看样子啊，我该给你做做思想工作了。
1: 思想工作就算了吧，你看咱俩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你跟我说点别的。
0: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是手枪营的教导员，对你这种革命意识不坚定的人，我必须给你做思想工作。
1: 教导员？
0: 嗯。
1: 真的？
0: 当然了，这是组织上决定的，我能开玩笑吗？
1: 哎呀，太好了。
0: 你干什么你？你严肃一点啊。
1: 没人。
0: 什么没人啊？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样，我可真生气。
1: 好，那我严肃点，严肃点。
2: 林峰，
1: 哎，二哥，三哥，
3: 小妹子，肖红同志，
4: 二哥，三哥，肖红同志啊，现在是我们手枪营的教导员了。
3: 教导员？不，什么情况？
0: 江营长，张副营长，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以后咱们就吃一锅饭了，希望你们多多指导。
3: 啊，好，没问题，没问题。
5: 手枪营一直就缺一个教导员，这下可解决大问题了。
3: 对，主要解决啊林峰的个人问题。
4: 切，三哥说啥呢这？
0: 那我还有点事儿要办，你们先聊。
3: 行啊，你小子。
1: 打探的怎么样了？
6: 不乐观啊，仓库的守卫非常的严密。
1: 那怎么办？
6: 抽空我去唐梦琪那儿，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什么情报。
7: 老板，
8: 哟，两位大哥。
7: 哎，老板，这次货不错。
3: 来看看。
8: 是不错。对了，上次的账我姐已经准备好了，去里屋拿钱吧。
7: 好，看看啊，我俩这次配合的。大哥，
6: 怎么样？
9: 这是仓库的地形图，日军的兵力配置全都在这个图上。
6: 哦，哎，那个许队长是怎么知道我的？
9: 他说他以前是十九路军的。
10: 有新鲜的野兔肉吗？
8: 哟，许队长，我问问我姐啊。姐，许队长问你有没有新鲜的野兔肉。
11: 有，请他进来。
6: 海洋，
5: 许连长。
8: 哎呀，好兄弟，
5: 许连长。那天在街上，我还真以为你
10: 还真以为我当了汉奸是吧？那种情况之下，你这么想也没有错。
6: 那说说吧，怎么回事这是？
10: 说来话长了。嗯，坐。
12: 当年我跟着部队在福建
10: 跟红军作战，我就觉得呀，红军才是真正抗日的军队，纪律严明，进步开明，我就加入了红军。
13: 因为我跟巨荣伪军队的大队长葛宝是舅舅，组织上呢就派我打入了伪军的内部。
6: 哦，原来是这样。徐连长，你的选择很正确啊。
10: 海洋，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你们成立了手枪队，在上海专门打日本人杀汉奸，但是你们怎么又来到江南加入了新四军了呢？
6: 这个就一言难尽了，以后慢慢跟你说，现在咱们先聊仓库的事儿
10: 啊。
6: 仓库戒备太严，如果要炸掉必须定时炸弹。
9: 定时炸弹？
10: 就是那种能够延时起爆的炸弹。
9: 还有这种炸弹？
10: 嗯。
13: 何宝原来是忠义救国军的团副，听他说他用过，后来何宝投降了日本人之后，这个炸弹还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0: 닮은가? 가서!
1: 달라.
2: 大哥，今天这酒可以，晚上。你啥时候见我喝醉过？啊？千杯不醉。哥哥，你吹牛。
1: 吹牛？咱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了，我啥时候跟你吹过？就你上回跟我说，说你这儿有个定时炸弹，我就不信。
2: 不信？
1: 真不信？
2: 我也不信。
1: 那你就吹牛吧。

0: 去哪儿啊？
1: 你来。
2: 大哥，慢一点。
3: 没事。
1: 阿徐，你猜我把他藏哪了？
2: 我不猜，你没有。
1: 有。这没有。还在这儿呢。
2: 真的假的？慢点，我来。
1: 来，走。
2: 好。

0: 这儿呢，在这里头。嗯，我看看。
1: 别动。

0: 这个就是定时炸弹。
1: 定时炸弹，这是我托军统的朋友弄的。炸弹威力大得很。
0: 大哥，你留着他干嘛呀？
1: 关键是要用。
0: 那你这个得收好。哎，
2: 开眼了吧？
0: 开眼了，开眼了。收好，收好，
2: 收好。好，收好啊！

0: 接着喝。
1: 慢点，
2: 怎么样，老
0: 徐？我没吹牛吧？没吹牛。
2: 来，先生喝。都是自家兄弟。我跟你说，
1: 我有啥这么好的？
0: 大哥。
3: 看看，醒醒，又喝多了，没出息。许队长，不好意思啊。
0: 嫂子，没事儿，给你添麻烦了。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3: 哎，那我就不送您了。醒醒。
1: 没事儿。
3: 许队长走了。醒醒。
1: 哎，什么来的旅长走了？
3: 你慢走啊！
0: 哎，
3: 进屋取水。
1: 碰！
3: 喝醉了就知道睡，
1: 没事，
3: 没出息你。
1: 没事，
3: 小心点儿。

0: 还真有，我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出来的。你把这个收好，尽快的交给海洋。
1: 放心吧，
0: 我得马上回去。
1: 好。

这个戒备森严，很难下手。要不然咱们硬来。可是鬼子众面八掌，咱们就这眼人，肯定打不过。硬来不行。我就不信了，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这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我就不信想不出办法了。

0: 海哥，这家伙给我小日本喝一壶啊！
1: 明人计划行事。
2: 好，
3: 二哥，那我也去。
1: 你别去了，人多了反而引起怀疑。
3: 那好吧，

0: 眼睛瞎呀？
1: 你自己怎么不好好走路呢？
0: 压脚了看不见啊？你瞎？
1: 推什么推？
0: 我推你怎么了？
1: 刚刚不让人在欺负人啊？
0: 谁不会看着你往我脚上压？
2: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干活干活干活。压脚了？
1: 报告，怎么回事？
0: 哎，太君，你来正好，你看压脚了。
1: 算了，干活去。你身体壮，你欺负人了？
0: 快点！什么欺负你了？
1: 壮，你在欺负我呀？
3: 算了，干活去。
2: 吵了，
4: 报警行了，都下
1: 都不要干活了，是不是？干活去。快快快，干活去。

0: 我们要带一批物品，所有人必须加时一小时。
1: 加时？我们都收工了，你加时给我们钱吧。
2: 没问题，继续赶工。
0: 太君说了，加钱了，我们再干一会儿吧。
3: 哎，
2: 再干一会儿吧。哎，
3: 走走走走。哎，
1: 干什么干呀？回家吃饭吧。吃完饭再说吧。
2: 哎，就是就是，
0: 先吃吧。
2: 吃完饭，待会儿再干啊。
0: 干
3: 我们还要养家糊口，
0: 干完再吃了。
1: 哎，回来回来回来。哎。

出去了，二哥。

0: 怎么样，炸了吗？
1: 炸了，但是现在全程搜索，城门关了，没来得及出去。
0: 快，先到里面躲一躲。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1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体药，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7: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9: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9: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9: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4: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3: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4: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6: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7: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4: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7: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 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5: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怎么样，炸了吗？
6: 炸了，但是现在全程搜索，城门关了，没来得及出去。
5: 快，先到里边躲一躲。
7: 八哥，
8: 少佐，倉庫の給油管が爆破され、油が引火し、倉庫の物資と油量は全て燃えてしまいました。
6: いえ、誰がやった？
8: 働いてる奴を疑いましたが、すでに現場を封鎖し、全力で捜査中です。
6: 捕まえろ！
7: 捕まえろ！
8: はい！

0: 林峰哥，
1: 哎，林峰哥，
2: 有消息吗？
1: 有，仓库给炸了，巨龙城门紧闭，全城搜捕。
2: 那二哥他们呢？
1: 二哥他们好像被堵在城里面了。
2: 这样，赶紧带上几个弟兄去打探一下，一有消息马上回来向我报告。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哎。
4: 三个 C。

0: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1: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2: バカ。行くぞ。

0: 我们大队长家就不用搜了吧？放开！不管是谁，都给我搜！
1: 干什么？眼瞎了？谁让你们在这里这么放肆的？

0: 跟那边搜，是，要小队，坐。我带那人到那边去。
1: 队长，
2: 队长，
1: 跟我走。
2: 队长，
1: 出事了！队长，
2: 我知道出事了，赶紧给我抓人去。
1: 队长，家里面出事了。
2: 家里出事了，
1: 你还是赶紧回去看看吧。
2: 去看看。
3: 老婆，我回来了。老婆，老婆。

0: 山景。
1: 山人，
0: 是山景。
1: 是兄弟就别拦着我。
2: 兄弟，我跟你一起去。
1: 都别拦着我。

0: なぜ荷包の女ばかりよ。
1: 都他妈干什么？跟老子让开！
2: 他妈干什么？
1: 救人！
2: 都给我
1: 出来！救出来！
3: 站住！不许进！
1: 站住！交出来！他妈给我滚！把战警给我交出来！战警，你个王八蛋，你给我出来！
3: 再说一句，我打死你，信不信？
1: 你他妈在干什么呢？来呀，来，开枪！
4: 你敢死哪呀？
1: 干嘛？干嘛？把战警给我交出来！

0: 把三星给我，交出来！我跟你这么长时间，我带着兄弟出生入死，我怎么不如一个三星？把三星给我！仓库爆炸，我领兄弟们正他妈抓人呢，当下我老婆就死了，我就这一个老婆。
1: 还他妈让三星给弄死了！堂堂黄学金大队长，我才得死得不明不白！我手下这么多兄弟，你让他以后怎么跟着你？把三星给我！
2: 我一定给你一个圆满的答复。

想咱好好过日子，没想到日本人欺人太甚。

见。

0: 再搜，早晚是搜到这儿来。这巴掌大的地儿，也藏不出个人来。
1: 你们俩怎么出来了？
2: 看这儿的情况，这不能久留了。
1: 那也不能贸然出去。

0: 谁？我昨天订的板栗到货了吗？徐队长，队长，怎么会海洋岛没炸？我很担心他们有没有撤出来。徐连长，
1: 大庆，
2: 徐队长，进去说吧。
0: 当时城门关得太快，我们就没来得及出去。别担心，我会送你们出城的。
1: 哎，何帅，
0: 这样最好了。我担心他们会搜到这里。还有个情况，何宝的老婆被一个日军的军曹糟蹋后自尽了。
1: 小日本真他娘都是畜生！
0: 何宝其实不是一个铁杆汉奸，我觉得他现在应该特别的恨日本人。
3: 我想把他争取过来，让他反正。有把握吗？这个人优柔寡断，我还真不敢保证。但是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嗯，百元肯定会护短。如果我们把凶手找着，让何宝处理，那他就没有退路了。何宝如果可以反正。
0: 对巨荣的日军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值得一试。
1: 这是个好办法。
0: 二位兄弟，坐。没事，队长有事您说。那我就直说了，你们两个都是何队长的心腹。太太死得这么惨。 想不想为他报仇？
4: 想，孙子才不想！我们都想把那个山井千刀万剐。
0: 好，一会儿你们两个换上便服，到宪兵大队门口轮班监视，一旦发现山井的消息，马上向我汇报。
4: 是。

0: 大齐，
1: 海洋，你们把这个换上，一会儿跟我走。如果有人问的话，就说是新来的。
2: 好，
3: 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2: 放心吧。

0: 休萨。
1: 山井君、死んだのはわずかな中国女だ。だが君の招いた被害は

0: 林峰哥，还是没有消息。
1: 没消息，你跑过来报告什么呀？
0: 到现在，巨人县城还是城门紧闭，里不出外不进的。
1: 不能再等了，通知下去，让部队做好准备。天一亮，马上出发。
0: 是。

0: 人，我，许副队长，这把门关上，大队长呢？
1: 在里边喝酒呢。
2: Yeah.

想报仇的话，就跟我来。

大哥，本源那怎么交代？你还指望本源给你伸张正义啊？陈景今天是要跑，我们把他抓回来了，没有本源的手艺，他敢跑吗？大哥，开弓没有回头箭。

0: 消失，赶快消失踪迹，咱连夜出城，不能出城。怎么办？
1: 反正叛变是弃暗投明。你什么意思？投靠新四军？不行。
0: 咱们跟新四军交过手，投靠新四军，那就是个死。
1: 只要你是真心诚意的投靠，他们一定会既往不咎。
2: 你怎么知道新四军一定既往不咎？
1: 我就是新四军。

0: 老许，你怎么能让秦思去？
1: 你不信是吧？我让你见两个人。这位是新四军手枪营的江营长，那位是张副营长。日军的仓库就是他们炸的，山井也是他们给抓来的。
2: 何队长，欢迎加入新四军。
0: 江营长，咱们交过手，你确定能既往不咎？
3: 当然，这个你可以放心。
1: 江营长和张副营长今天冒着生命危险到我们这儿来，就足以证明新四军的诚意。你还犹豫什么呢？

0: 何队长，
1: 你杀了山地，白猿不会轻易放过你。

0: 跟你们干。
1: 好，何队长深明大义，江海洋深感佩服。
0: 江队长，那咱们下一步？
1: 何队长，
2: 马上召集所有的小队长到这儿来开会，愿意跟着我们的，我们欢迎；不愿意的，马上控制起来。

0: 想什么呢？
1: 海洋，我正好有事儿，想和你好好谈谈。
0: 你说。
1: 我决定留下来，不走了。
0: 以现在这个情况，你不走的话，白猿是不会放过你的。
1: 组织上好不容易安排我潜伏下来，如果这个时候走，对情报工作是一个损失啊。我想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应该不会走漏风声，我们可以演一出戏给白猿看。
0: 你是说苦肉计？
1: 对，
0: 一定要冒这个险吗？
1: 我已经决定了。
2: 好，但这件事情呢，需要何队长配合。何队长，
3: 老许，人都来了吗？万一又不来的，
4: 你放心，他们不来也得来，我已经交代兄弟们了。
3: 好，江营长，咱什么时候出城啊？现在城门可还关着呢。
0: 天亮出发，就接着出兵的机会出城。
3: 好，
0: 另外，
2: 何队长，
0: 我们还需要你配合我们演一出戏。
3: 演戏？
5: 这大晚上的把咱们叫过来干嘛呀？
6: 不知道，我在家正睡觉呢。大家伙都到了。
0: 徐副队长。
5: 徐副队长，你知道这大晚上的何队长把咱们叫过来干嘛呀？
1: 我也是刚接到通知，不知道呀。
7: 徐副队长，武才队长，何队长有请。
1: 走吧。
4: 大队长，
0: 大队长，坐。来，大队长，
4: 大队长，
0: 人都到齐了吗？
4: 是，齐了，齐了，到齐了，到齐了。好，齐了，队长。
0: 把枪都交了。
4: 走走走，顺着道怎么交枪？大队长，这
8: 交！
4: 哎，这
8: 干什么？

从今天起，我要投奔新四军。兄弟们，愿意跟着我的，我欢迎；不愿意的，人各有志，我绝不拦着。都有什么想法？都说说。都哑巴了？啊！当汉奸都当到骨头里去了，让你们当人，你们不想当了是吧？好，我再说一遍，愿意跟着我的，举个手，都痛快点。

兄弟们，你们跟我都不是一天两天了，咱们有什么话直说。日本人害死了我老婆，我今天杀了山井，我跟日本人不共戴天。

0: 吴队长，徐队长，说说吧。
1: 大队长，人各有志，你杀了日本人，投靠新四军，可是我们……
2: 是啊，何队长，我这还有一家老小呢。
0: 许孝安，我瞎了我的眼，我没看透你。既然你们一心想当汉奸，好，来人，绑了。
3: 是
4: 是。
1: 何宝，你这样做是叛变，红军不会放过你的。
0: 把嘴给我堵了，
1: 老师，
2: 你会后悔的。
3: 干什么你们？
0: 走。
3: 走，老实点，
1: 快点走。
5: 兄弟们，我何宝谢谢诸位，从今往后咱们还是出生入死的兄弟。
6: 何队长，
7: 你太太的死，弟兄们也憋了一肚子的火。你杀了山姐，弟兄们心里都痛快着呢。你说吧，怎么干？弟兄们全听你的。
2: 对，都听
3: 你
2: 的，都听
3: 你
2: 的。
5: 兄弟们，日本人从来就没拿咱当人看，老子早就想反他。我跟新四军平日素有来往。请新四军江营长兄弟们，从今往后咱们就跟着江营长。江营长，给兄弟们说说吧。
8: 诸位，日寇占我国土，杀我同胞，你我都是中国人，就应该团结起来跟日本人干。当汉奸，那可是祖上蒙羞，说出去都会被人戳脊梁骨的。
5: 何队长能够及时醒悟，愿意带领大家一起跟日本人干，我江海洋谢谢大家。
0: 兄弟们，以后咱们跟着江营长，堂堂正正的做个新四军，堂堂正正的做个中国人。
3: 愿不愿意？
2: 愿意。

0: 好，为了不引起注意，所有小队长套上兵的衣服。别的话不多说，事关重大，大家统一号令，不得擅自行动。
1: 是是是，
2: 明白明白。

0: 怎么样？
1: 我们抓了山井，何宝已经杀了他，报仇了。
0: 那何宝呢？他决心反正了吗？
2: 他不决心也没有后路了，安排好了，天亮出城。
0: 徐队长，他跟你们一起走吧。
2: 我们希望他一起走，但是他执意要留下来。
3: 可是他留下来，这也太危险了。
2: 是危险，但是我们有了计划，估计可以瞒过百元。你留在这儿，我还是不放心。
3: 放心吧，你要照顾好你自己，不用担心我。

0: 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

0: 少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2: 你留在这儿，我还是不放心。
13: 放心吧，你要照顾好你自己，不用担心我。路上要小心，
12: 你也小心。
14: 队长，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走。
15: 好，你现在就去向百元报告，知道说什么吗？
14: 知道，
15: 去吧。
14: 等会儿，
15: 真知道吗？
14: 你就放心吧。

0: 这两人怎么处置？你们俩都是我多年的兄弟，我给过你们机会。你们俩既然一心想当汉奸，留着也是祸害。我今天就送你们上路。
1: 这怎么了？这是？哎呀，大伙儿，

0: 下ろせ。はい。
1: 少佐，
2: 你能告诉我这怎么回事吗？何宝呢？
1: 啊，
0: 何宝呢？
1: 跑了。
2: 跑了。
1: 对。跑了。
3: 逃げるか。そうはさせない。
0: おい。

尽快赶到青楼。

0: 太君，今天我老婆出殡，死者未到，请大开城门。
1: 对不起，我没有接到百元少佐的命令，不许开城门。
0: 我现在说的，就是百元的口头命令，请大开城门。
1: 对不起，我没有收到命令。
0: 你现在可以给百元打电话。
1: 我没有收到命令。
2: 你没有老婆吗？
0: 你没有爹娘吗？没有兄弟姐妹？没有祖宗八代？没有大爷吗？你他妈还是人吗？八个！

0: 是金融城的方向打去了，
1: 快，快点，不要，
2: 快，

们起点，准备

0: 这下边跟谁打起来了？
1: 老三，可能是林峰他们，应该是自己人，赶紧走，
2: 走，何队长，走，兄弟们，快！

0: 我们差不多安全了，何队长，让兄弟们先歇会儿吧。兄弟们，原地休息，注意警戒。哎，何队长，我看先找个地儿把嫂子葬了吧。是。谢谢二位营长，冒死相救。说啥呢，何队长，都是自个儿兄弟。
1: 大爷，是我，我是江海洋啊。
2: 江海洋，
1: 啊，
3: 是你。
4: 对呀，你们怎么穿上这身狗皮了？嗨，陈杰生衣服不是为了打日本人吗？哦，是这样啊。乡亲们，不要怕，江营长回来了，是江营长，江营长啊。哈哈哈哈哈！江营长，
1: 江营长，你可回来了。
4: 江营长，
2: 是哪日本鬼子了吗？
4: 是啊，现在没事了，乡亲们。
1: 乡亲们看见你们新四军，就跟看见亲人一样。看见我，就像瘟神一样。跟你一比，我枉为一个男人啊！哎，
5: 这话，咱以后就都是抗战的队伍，就是一家人了。
1: 乡营长，我他娘以前糊涂，当了汉奸，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我一心跟你打鬼了。
6: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7: 乡亲们，都去忙吧！啊，
8: 嫁了，鬼子嫁入啊！这么忙，辛苦你们了。

0: 何宝叛变，卑职未能及早察觉，请您治罪。
1: 徐队长、吴队长，二位能在关键时刻效仿皇军，非常感谢，怎么会治罪呢？徐队长，现在你暂时任命黄协军大队长，我会请示福深大佐正式任命。
2: 卑职一定尽忠职守。 为皇军效力，
3: 少佐，福山大佐です。

0: 老何来看你来了。
1: 下边啊，好好等我。等我这边事办完了，
0: 老何就去找你。老何这辈子对不起你。
1: 等我下去了，你说咋罚我就咋罚。不该给小鬼子看。
0: 老何想明白了，
1: 不给小鬼子了，不当这寒钱了。下辈子咱俩还当两口子。我现在是新四旬，
0: 我领着你风风光光的过日子。

0: 韩阳，
1: 洪营长，
2: 又见了。
0: 我们又见面了。
3: 洪营长，
0: 大齐，
1: 来介绍一下，
4: 这位是何队长。啊，
0: 何队长，欢迎加入新四军。
1: 洪营长，我原先干了那么多错事，你们还让我加入新四军，我，嗨，
5: 以前的事儿就不提了，现在我们共同抗敌，今后就是战友了。
1: 对，战友。
0: 洪营长，我何宝也是条汉子，哎，以后我何宝一定戴罪立功。
5: 好啊，不过戴罪免了，立功就行啊。
1: 洪营长这消息够灵通的啊。
0: 哎，是这样，团部对你们能够策反

0: 何宝大队长给予嘉奖和记功。
1: 正好我们的部队往这儿开拔，所以我就亲自给你送来了。给，这是嘉奖令。
0: 上级决定将何宝大队长的部队整编为一个加强连，任何大队长为连长，直接归你们领导。
2: 嘿，洪队长，我原先就是个二狗子，我现在参加新四军，我就想打鬼子，我不想当什么连长。
3: 哎，何队长，
4: 国难当头，你能够站出来对付日本人，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别说你那个连长，就是我这个营长，你当都成。
2: 你就别磕碜我了，这个连长我干不了。
0: 哎，何队长，海洋说的对，你要好好干，对自己有信心。
5: 行了，就别推辞了。
2: 是，只要打鬼子，这连长我干。
1: 这就好。
6: 海洋，有这么一个事儿，我们野战医院现在急缺医疗物资。
7: 韩部刚刚得到消息，近期日军会往句容运送一批药品和医疗物资，所以上级决定让你们截获这批物资，怎么样？
4: 好，保证完成任务。
7: 好，那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找到合适的人选接替柳梦琪同志的工作，所以上级决定调柳梦琪到你们手枪营做教导员，原教导员肖红同志将会抽调到师部直属野战医院做政委，怎么样？高兴吧？
5: 那还用说，是吧，二哥？
8: 林峰
9: 啊，
8: 我就要调走了，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知道吗？
9: 你放心，不等到娶你的那一天，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
8: 你说什么呢你？你想让我守活寡？
9: 你看我这笨嘴笨舌的，我说错话了。
8: 我逗你呢。
6: 姐在呢。
9: 这么说吧，
10: 不要了，梦琪，出事了。

经上级决定调刘梦琪，你自己看吧。

0: 教导员同志，还望以后多多指教。这下以后你就可以天天在我身边了，我放心多了。
1: 臭美吧你。
0: 好，高兴吧，瞧把你乐的。
1: 算你猜对了。
0: 行，好了，聊正事。告诉小安，这两天日本人要往居荣运一批药品还有医疗器材，想办法查一下这个情报，上级要求我们截掉他们。
1: 好，
0: 辛苦了，指导员同志。

0: 到哪儿去啊？哎，
1: 刚刚百元少佐吩咐我说有一批物资啊，让咱们协助押送。
0: 什么物资啊？
1: 没说。哎，就是今天刚刚运到句容的。
0: 有没有说运到哪儿的？
1: 好像是说镇江，听说还要从镇江转运到武汉。
0: 什么时候押送？
1: 明天。
2: 吴队长，啊，何队长叛变之后，咱们弟兄没剩几个了，怎么押送啊？
1: 哎，对了，前两天不是刚刚招募了一批人吗？咱们有多少算多少呗。
0: 只能这样了。
1: 哎，那我先去准备了啊。好。
0: 你看这个药啊，一定要采新鲜一点。你像这个，都化一点了。
3: 好，许队长。
0: 还有啊，
3: 您上次订的板栗已经到货了。
0: 啊，好好检查一下。
3: 弟，啊，许队长的货。
0: 稍等一下。
4: 还不错。给你钱。
3: 谢谢许队长。

0: 二哥，
1: 二哥，
2: 何连长呢？
3: 啊，在后头，马上到。
4: 来了，
2: 何连长，
4: 来坐。
5: 王院长，江院长，我有个事儿想问问。
4: 啊，说。
5: 我一心跟你打鬼了，咱现在是不是一家人？
4: 是啊。
5: 那我现在算不算咱新四军？
4: 算啊。
5: 那算为啥我穿的跟他们不一样？你瞅瞅他们，你瞅瞅我啊！人家走在村里是指指点点的。你得给我换。
0: 二哥，是该给你解决一下了。
4: 啊，哎，是这样的，现在部队呢备付紧缺，你就委屈一下。
1: 说正事，坐。
5: 早就该换了。
4: 你们看啊，这批物资呢，沿途都有日军把守，而且有两个大队。这就得动点脑子了。这条路有个岔口，我们劫了物资，就从这个岔口把它转运到山上。
1: 哎，向营长，你说的是这儿？
4: 是。
1: 江营长，这儿啊，这有一鬼子据点，咱不管是从这边走还是这边走，那都得暴露。哎，到时候腹背受敌，咱这仗就不好打了。
4: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考虑啊，本来想不通，但是今天看到你，我想通了。

0: 你都准备好了吗？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有一个难题需要解决。什么难题啊？劫了物资之后呢，我们需要人手把物资转走，但是同时又需要人手阻击日军。手枪营现在力量不足，如果分兵转运物资的话，我担心不能有效地阻击日军。
1: 这个好办。你知道我们新四军为什么用低劣的武器同日军作战还能打胜仗吗？我不知道，
0: 您给我说说。因为我们的队伍是一心为着老百姓谋幸福的队伍，
1: 我们的依靠也是老百姓。日军他们虽然穷凶极恶，但是他们一旦陷入这样的战争，一定会失败的。
0: 嗯，你说的是，这点。
1: 我在论持久战里也看到了，所以呀，就放心的去执行好任务，抢运物资的事情就交给我。
0: 好，还有件事情，这个在上海的时候呢，时机不成熟，但是现在。
1: 我觉得差不多了，
2: 我想让你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
1: 好，我会向组织申请的。
0: 好，
3: 二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老三呢？
4: 后面呢？

聚龙皇协大队的，站着别动啊！长官，外面来了批人，说是聚龙皇协大队的。看，就那边。

0: 你是居荣皇协军大队的？
1: 对啊。
0: 你们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哎，你们今天没有接到通知吗？啊，今天有一批物资要从这条路运往镇江，我们兄弟负责打前阵，还有给你们的给养还有军饷在后边呢。
0: 通知倒是接到的，你的证件我看看。

0: 我说，这楼上的也下来吧。他们几个就不用了吧？哎，
1: 领军饷这事儿一人一个坑，那得上面签字的。这万一皇军怪罪下来，你不是给我找麻烦吗？兄弟，下来吧。好，都下来吧。下来领军饷了。
2: 弟兄们，这样啊，领军饷啊，来，都把队牌支一下。哎，抬好了，抬好了，都过来。哎，
1: 让队长。好。哎，你不是那个何宝，你不是樊？
3: 他是反了，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 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通乐宝脉冲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通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5: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的路都没劲儿，长期以往肌肉流失更加萎缩，越来越不能动了。我们的通乐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脉冲磁疗技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乐宝脉冲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

0: 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啊，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啊就不好。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这整个身体啊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啊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这个通乐宝真好，
1: 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乐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真是不用不知道。通乐宝脉冲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脉冲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加快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肌肉器官的有氧量加大。新一代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0: 我们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脉冲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所以啊，我们这次健康中国普及活动，开展你运动我买单的大型普及活动正在进行中，寻找100名见证者免费送，您扫个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了。您啊亲自的试试就知道它有多好了。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
5: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呐、啊、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 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乐宝脉冲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1: 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0: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个路都没劲儿，长期以往肌肉流失更加萎缩，越来越不能动了。我们的铜乐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脉冲磁疗技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脉冲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加快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肌肉器官的有氧量加大。新一代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我们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乐宝脉冲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铜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所以啊，我们这次健康中国普及活动，开展你运动我买单的大型普及活动正在进行中，寻找100名见证者免费送，您扫个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等等。
11: 成绩怎么样了？
12: 报完了。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哎，弟兄们，这样啊，领军奖啊，来，再把队排直一点。
4: 哎，排好了，
5: 排好队了啊，都过来。哎，
6: 队长，队长。
7: 好，来，你不是那个
8: 何宝，
7: 你不是樊？
8: 走，走，
9: 他是反了。
7: 你们究竟什么人？
10: 我们是新四军。
7: 新四军，
9: 扛起来，压到后山。
10: 走，走，走，
8: 走，走，
11: 走，走，走，走，快点，走，快点。
7: 快走！走了，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老哥，所有的人带到后山，已经绑起来了。
9: 好，老何，你跟凌峰守在这儿，我去前面埋伏，等我枪声，给我截住小日本。
12: 明白，
7: 注意安全。
13: 所有的人进入战斗岗位。

0: 来的了，
1: 王军队。

0: 顺子，
1: 到。
0: 告诉江营长，我们已经把货卸完了，请他放心。
1: 是。

0: 我们都已经查好了。好，大家辛苦了，让他们去休息吧。好。
1: 这一仗打得痛快，你们回来了，
2: 嫂子，
3: 担心死我了。
2: 看啥？耽误事儿呢，看不见。
3: 物资呢？
0: 都藏好了，放心吧。
2: 谢谢姑娘。

に奪われた医薬品と医療機器すべてか。新四軍必ず殺してやる。

0: 队长，
1: 白猿跑跑自杀了。自杀了？哦，还有，福山大佐亲自率领两个连队的皇军已经进城了。
2: 福山大佐，这么多皇军来聚城干什么呀？
1: 哎呀，我得许队长，这还用问吗？这肯定是来对付新四军的呀。
0: 走吧，队长，福山大佐等着咱们呢。
1: 别着急，你先过去，我马上就来。
0: 哎，好。

0: 橿原君は大和民族の武士であり帝国の英雄だ。鈴木中佐。
1: はい。
0: いやはよ本土へ戻してやれ。
1: はい。

0: 许队长，
1: 我的板栗到了吗？
2: 到嘞，新鲜的板栗。
3: 釜山大佐带了两个连队的兵力到了巨龙，要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你尽快的把情报送出去，好及早有个准备。
4: 你放心吧，
5: 我不能久留，得马上走。
0: 徐队长，你的板栗。
1: 谢了啊，
0: 慢走。

0: 加藤队长，有公干呢。
1: 你心里清楚。
2: 辞了这个。

0: 辛苦了啊！等到了船舶，我请大家喝泉水。
1: 好，张大哥啊，你真够抠门的，净拿水来糊弄咱了。
0: 我也想请你们喝酒呢，这么多人，我哪请得起啊？
1: 不用您请，就凭咱新四军给咱老百姓当家做主，咱请你。
0: 好嘞。哎
2: 呀，这太抠了，净拿水来糊弄。
3: 哟，咋样？
0: 不赖呀、啊。啊，穿上这身，
4: 金生啊，
5: 金四军，哎，以后我老何，那也是里外三。

0: 新的新四军了。
1: 把物资运到团部，我就尽快赶回来。
2: 放心吧，我还要等到抗战胜利以后，你去我部门呢。
1: 等我。
2: 好。
3: 要不能轻点啊！
4: 行，
5: 老三，好了吗？
0: 好了。
5: 出发！出发！出发！

0: 快把他背上，赶紧治疗！好，
1: 来不及了，
0: 快去告诉孟琪琪，日本人要来扫荡了！快，老乡！
2: 夏伦，出事了！怎么了？
0: 有个百姓让我找到你，日军就要来扫荡了。
2: 那个百姓是谁？
0: 我不认识，已经牺牲了，就在外面。

0: 小龙，我们还剩下多少人？
1: 大概还有一个排。
0: 你带一些人组织乡亲们撤离。
1: 是。
0: 剩下的人跟我走。
2: 是。

乡亲们，快！乡亲们。

战斗。

0: 老三，听到枪声没？听到了，好像是刘村那边吧，不会是小日本吧？
1: 老何，陈营长，带些同志们继续转移物资，我得回去看看。
2: 明白。
0: 其他人，跟我走。
2: 你们几个，跟我走，快！
0: 同志们，
2: 跟我走，快！
0: 明白。

0: 营长，日军来偷袭，教导员为了掩护我们撤离，跟他们打起来了。
1: 真是小事儿啊！
2: 接着护送老百姓，走，
1: 快快快
3: 快快
4: 快！兄弟们，跟上！
5: 快快快！
6: 快
5: 快
6: 快！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

0: 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

0: 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7: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7: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我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9: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

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算是英雄救美吗？
1: 记得第一次送我手绢的时候吗？

去还给你。

分呢？不是说好了吗？

0: 头我一定要报。我不同意。
1: 釜山必须死。
2: 我知道。刘梦琪同志的牺牲你很难过。可我们是革命的队。你要明白你自己的身份。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要是你有意见，我会向团部申请。但是在团部答复之前，我不允许你擅自行动。
1: 那我就主动请辞，脱掉这身军装。
2: 你，哎呀，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日寇现在正在全面扫荡，我们都要保存力量。日本人一天不滚出中国，我们就要留着有用之躯，积极地参与抗战。哎呀，千万不要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啊！
1: 别说了，道理我懂，仇我必须报。
2: 海洋，海洋，大气，大气，大气。
3: 报告，
4: 海德。
3: 鈴木中佐からです。

0: 二哥，你真的打算回巨荣给母亲嫂子报仇吗？
1: 对，
0: 我们哥儿几个不是担心你吗？
1: 咱哥儿几个这些年枪林弹雨走过来了，这次复仇我自己去。
2: 不可能。我也去。
3: 我也去。
0: 我也去。
2: 二哥，这么多年了咱们兄弟几个没分开过，你就下达命令吧，我们哥仨全听你的。
0: 好，我先过了。日本人倾巢出动，聚拢一定空了。今天先擒王，我们就攻击福山的指挥部。
3: 好。
2: 好。
0: 对了，二哥，那侯营长那边呢？
1: 我给他写了封信，希望他一起行动。今晚行动。

0: 进来。营长，江营长他们走了。
1: 什么时候走的？
0: 昨晚，这是江营长留给你的信。
1: 下去了。
2: 是。

0: 前方发现日军。
1: 有多少人？
0: 看不清楚，不过感觉很多。
2: 隐蔽，放他过去。
0: 是。
3: 大力给我来，
0: 快！

报仇了。

想我了吧？你不说我也知道，我也想你了。我不在身边，你一定很孤单吧？不过我相信，那里一定没有战争。哎，对了，有一个好事情要告诉你，我终于入党了。

相识到现在，眨眼间7年过去了吧？我记得你说过，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没有战争会怎么样？我会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也许下一个眨眼间，抗战就胜利了。突然很期待和平到来的日子，也许因为那是你我的梦想。梦琪，总有一天我们会把日寇彻底地赶出中国，这是你我新的约定。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嘛，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

0: 老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发虚。
2: 爱荣经络拍，草拍免费领。
3: 这款草本爱荣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嘛，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役打响。11月11日，日军第六师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鸿钧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同日，陈天放教导团受命担任第101集团军后卫团，掩护全军后撤。

0: 团长，后边已经没有人了。
1: 撤。

0: 这鬼子现在部队离我们不过一小时路程，鬼子有多少人？
1: 100多人。
0: 100多人，这叫什么事儿？100多鬼子追着我堂堂数十万国军宝！
2: 坚持住，坚持住！
3: 报道，
0: 到前面的隘口构筑工事，
4: 无论如何都要给我吃掉这伙小鬼子！
0: 是。

0: 南京一战迫在眉睫，你现在抓紧时间收拾收拾。等我去司令部报道完之后，我就安排你去武汉，到我母亲那里。
1: 那你呢？
2: 我是军人，我必须要留在南京。
0: 我是护士，我也必须要留在南京。
2: 没什么人性，好不好？
1: 我没有人性。
3: 我不回来吗？翠红，答应我，一定要去武汉啊！你有做军人的职责，留守在南京；我有做护士的职责，照顾病人。我不去。
2: 护士长，不好了，15号病人又大出血了。翠红，
3: 小心。

0: 率教导参返回南京，伤亡情况怎么样？阵亡17人，伤亡63人。
1: 坐，
0: 你先下去。是。
1: 天放，南京恐怕马上就要炮火连天了。老师，天放誓与南京共存亡。现在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0: 请老师下令，
1: 北平的伪自治政府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马上就要成立了。为此，委员长非常恼火，他亲自下令。 务必在15日之内除掉这些汉奸卖国贼。我得到的命令是，我们集团军派一支行动小组去刺杀北平的治安总长兼华北总司令李顺天。军特工部的杜岩、他提议，由你率行动组执行刺杀李顺天的任务。
2: 天放保证完成任务，只是
1: 有什么问题直接说。
2: 我保证干掉李顺天，但是干掉这一个李顺天，依然还会有第二个李顺天，第二个我会治安总长。会
1: 有的，不过李顺天的下场对那些汉奸卖国贼会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你完成任务之后，就不用回南京了。集团军特工部1000支汉号，你率你的弟兄们到特工部待命。
2: 我们军全部撤至武汉吗？
1: 只有特工部去了武汉，其他的弟兄们留在南京，跟我参加南京保卫战。
2: 老师，完成任务之后，您还是让我回南京吧。天放誓与南京共存亡。
1: 这次任务虽然是九死一生，但凭你陈天放的能力，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这跟南京是两码事儿。
3: 我知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 可我不能让陈家这个独苗毁了。
3: 党国不缺你这样一个卖命的。
1: 可是我
3: 这是命令。
1: 这是军统局和特工部给你目标准备的所有的资料。

0: 会教导范的，你的兄弟们待命。
1: 是，又有任务了。
2: 哎，好了，资料给。

0: 行，你先去忙吧，把门关上。
1: 是。
2: 冯博，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来，坐坐坐，来。
2: 怎么样，你这边的情况还好吧？
0: 3日内进入牛首山阵地。
3: 牛首山阵地？
0: 嗯。你那边什么情况？
3: 我刚接到的命令，去北平刺杀李顺天。
0: 去北平刺杀李顺天？太危险了，能不去吗？
3: 不能。
0: 为什么？
3: 如果党组织还希望我能够继续潜伏下去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再说了，危险的事儿我干的还少吗？
0: 可就算你杀了他，你又能……
3: 我知道，我跟他们说了，但是没有用。

0: 上级指示我们进入冬眠状态，很可能很长时间不会给我们下达任务。
1: 明白。
0: 务必停止一切活动，

0: 你是不是觉得孟随红有些倾向我了？
1: 对，
0: 不要贸然争取孟随红。好，还有，不要发展任何下线，也就是说，跟你有组织关系的人只有我一个。
1: 那你，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飘到哪算哪。
1: 能别说这些吗？说点正经的。
0: 我说的很正经吗？如果真的是那样，那就得看你运气了。
1: 那就是说，我得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你保护我？咱俩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好了，到了北京一定要谨慎。
1: 放心吧，完成好任务，我要回来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2: 放心，我会尽量轻点。
3: 小红姐，
4: 疯子，有事儿
3: 啊？我们头公务在身，托我约你晚上在河岸咖啡厅见面，7点啊。

0: 不是不喝酒的吗？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没什么事儿，但是有些事情即将发生了。来，随后，为了抗战的胜利早一天到来，干一杯。

0: 是想把这瓶酒都干完才说是吗？好。来，咱们干。
1: 子昂，南京即将成为战场。
0: 这个我清楚。应该把南京说成是危巢之卵更准确一些。真没想到上海沦陷以后，300万的国军居然不能有序地撤退，甚至溃败至南京。要是共产党的军队绝对不会这样。
1: 有些话不能随便讲，子昂，我不想让你的安全受到任何的威胁，知道吗？
0: 哪有那么严重，现在可是国共合作，他们自己做得不好还怕别人说呀？要我说，你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才对。
1: 还说

0: 小红，我明天就要离开南京，执行一个新任务。
1: 这个时候离开南京去执行任务的话，那这个任务一定很危险了。
0: 越危险，就表明任务越重要。
1: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不把鬼子赶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
1: 说得对，我虽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我们还要走多久，但是你刚才说得对，
0: 所以我现在接到的命令是完成任务之后直接去武汉，你也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到武汉，去我母亲那里等我。
1: 我不能走。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的职责。
0: 职责？你做护士的职责吗？
1: 是。
0: 小红，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我没有。
0: 那你必须要走。
1: 我不走，我不怕。
0: 但是我怕。
1: 有时候，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都会害怕。但是我们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啊。其实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

0: 这就是我们这回行刺的目标。现在已上任伪治安总长兼华北治安总司令李顺天。这个李顺天自从宣布上任之后便住进了六国饭店，而且从不出饭店一步。根据我们的情报和侦查，日本人为了保护李顺天，在他住的饭店周围布满了特务。这个李顺天很爱吃北平的小吃，像豆汁儿啊、焦圈、炒肝之类的。他会隔一两天就让饭店的服务员给他送小吃到房间。这就是我们唯一干掉李顺天的机会。明天六点开始，朱德，你全天候准备去拦截给李顺天送小吃的人。
1: 嗯，
0: 我会在同一时间扮成酒店的服务生。柱子一旦拦截成功，便由我以送餐为名进入五楼李顺天的房间，屋里所有的人由我来解决。疯子、强子，你们也准备化妆成住饭店的客人。看我一旦进入五层之后，你们即刻潜伏到四层，以我的枪声为号，你们必须要迅速解决五层所有的侍卫。之后，我们就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立即逃脱。有问题吗？
2: 没有，
0: 没有。柱子，小车交给我之后，迅速开车到饭店后的胡同口，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1: 是。
0: 这次的行动关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手时机，不能有半点失误，否则，三分钟之后，日本的宪兵队将会把整个饭店封锁。都明白了吗？
3: 明白。
1: 明白。
4: 各位监房，
5: 先生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0: 没什么。
1: 待会儿给弟兄们送点过来。
2: 哎，是长官。
1: 走。哎，站住！今天怎么是你来送餐？
2: 哦，回长官，小张得了肺炎回家了。
1: 走吧。
2: 是。

0: 什么人？
1: 专杀鬼子和汉奸的中。

0: 好了，任务完成了，疯子，从现在起，你接管特别行动小组，带领柱子和强子回武汉军特工部报道。那你呢？
1: 我另有任务。
2: 涛儿，
3: 要是去干活，你是有一套，可这撒谎可就差点了。
2: 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明摆着要出去干什么事儿吗？怎么不放心弟兄们？
2: 我什么时候对你们有过不放心吗？没有。
1: 闭嘴！你肯定又要出去干一些挺危险的事儿吧？这才打发我们。
2: 强子说的对啊，你要是真拿我们当兄弟，就带着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
4: 执行命令。
5: 是。
6: 好，马上回应。
7: 好的，收到。
8: 天放，你怎么回来了？老师，我觉得当下的南京才有学生的用武之地。坐，快请坐。坐，坐呀！这次的任务完成的不错，不仅我要嘉奖你。
2: 军统的嘉奖殿已经到了。老师，您是知道我的，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怎么跟你爹一模一样？好了，说说你对时局的看法。淞沪会战之后，我国军将士抗击日寇，情绪之高涨。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最高指挥官能够指挥得当的话，我相信。
8: 我军定能坚守住南京。委员长已经退至重庆，主战派和主和派各自为政，上上下下人心惶惶，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淞沪会战，我们调集了百万大军，尚且失败。现在南京的兵力不足八万，难呐。
2: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此国难当头。天放，就算以身殉国也在所不辞。
8: 好，既然你回来了，就把你和你的行动组编到集团军的督战队。从现在起，你就是督战队的最高长官。记住，你的任务就是督战。谁如果往后逃，杀无赦。你自己不能拼命。 记住，听天命，尽人事。

0: 你们去武汉吗？
1: 都是疯子的主意。
2: 没错，是我命令他们回南京的。我愿意接受处分。
3: 我也愿意接受处分。请长官发落。
0: 还有我。

0: 있어요.
1: 怎么不欢迎我吗？你正经点行吗？我有不正经吗？讨厌！思思，哎，帮我拿一下。好的。任务完成了。对。那你现在不用对我保密了吗？
2: 李顺天是不是你们干的？是我们。太好了，报纸上一公布，我一猜就是你干的。
3: 这里。哎，
1: 那你怎么回南京了？你跟我说过，你的职责不能让你离开南京。同样，我的职责也不能让我离开南京。
3: 兄弟们，好好养伤，调好伤之后，战场上继续杀鬼子。
4: 好。好

0: 水。组织上让我们做好南京失陷的准备。
1: 南京真的会被攻破吗？
0: 不知道，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不管怎样，没有接到组织上的撤退命令，我们都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1: 是。
0: 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到我这里来了。

0: 执行的任务是刺杀李顺天。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陈天放回南京了。
1: 陈天放是个热血战士，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
0: 嗯，我会的。

0: 杀！请陈长官训话。
1: 各位兄弟们，首先，我要向大家强调的是，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的肩上肩负的责任要比一般的战士更加重大。在重要的时刻，我们应当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
0: 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要做的不光是为了惩罚那些逃兵，更应该提高我们的战斗士气。在关键的时刻，更应该由身先士卒，虽败死而不辞。
2: 身先士卒，败死不辞。
0: 兄弟们，目前小鬼子就在我们南京城外，虎视眈眈。 大战将一触即发，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

国为己任。

0: 大举进犯，我希望各位同仁能牢记委员长的教诲，应以大无畏之精神，守土卫国，至死方休。
1: 是。
0: 拜托各位，务必亲力拿出以日军决一死战之勇气，与南京共存亡。
2: 是。
0: 陈天放，
3: 动！
0: 我命令你率领督战队全力督战。
4: 有任何畏战逃逸分子，格杀勿论。
2: 是，
0: 散会。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12: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免费名额，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
9: 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
10: 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

0: 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8: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7: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8: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7: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2: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3: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7: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3: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先体验，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7: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3: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9: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7: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9: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7: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6: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9: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6: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2: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0: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1: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2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
1: 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

0: 是我。
1: 什么？你又手伸失手了？传我的命令，务必守住雨花台。废什么话？我说过了，就一个字儿，守。
0: 什么？全部都牺牲了？
1: 进攻南军的日军到底有多少兵力？
0: 30万。
1: 传我的命令，哪怕打的剩下一个人，也得给我守。
2: 司令，咱们只有8万人，而且有3万多是临时抓的壮丁。
1: 废什么话？通知各师，全城的老百姓只要剩下一个人，我们谁都不许折。
3: 是。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南京城的百姓都撤走了，我们才能撤。
1: 扯淡！我听说，我军人惩罚到他们，铁道部要破门之后，就再也没有路过面，找他娘的，撒丫子跑了！留咱们兄弟在这当炮灰。再说了，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南京城一百多万人，这么短的时间，咱们怎么疏通？
2: 张队，就我们这代人，照这样打下去，该被他们俩端上时间，不
1: 被
2: 让小鬼子一家给端了，保证死都不让他们死的。
1: 算了，老蒋就不要南京城了，咱们也别在这儿逞英雄了，咱们撤。

0: 你们前面浴室奋战，你们独战队就知道杀自己人。今天你们就是杀了老子，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白白去送死。
1: 闭嘴！
0: 想杀我是吧？来呀，有种你就打死我，往这打！来呀！

0: 冯团长在牛首山已经殉国了。
1: 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那算了。

圣殿共存亡。

0: 属下明白，唐长官，你有破釜沉舟之勇气，令属下佩服。请长官放心，我刘宏源誓死保卫南京。是，
1: 长官，喝水。
0: 报告长官，雨花台阵地告急，前方将士请求支援。
2: 告诉弟兄们，哪怕打的还剩一个人，也不能撤。
0: 但是咱们的战力已经严重不足了。
2: 唐长官刚刚来过电话，渡江的舰船已经全部被毁。唐长官有如此勇气，我等有何理由？

0: 没想到中国军队里竟然也有忠烈之士，我原以为淞沪之后中国军队会溃败如水的。
1: 即便如此，中国人也不过是强弩之末，中佐不必过于忧心。
0: 我对我军的胜利从不怀疑，我只是惊讶中国人竟然可以坚持如此之久。雨花台已经是攻破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们必须全力破城，如此拖延实在是有损帝国荣耀。
1: 嗨，属下马上通知各小队全力进攻。

0: 是。
1: 陈兰，跟兄弟们说，继续坚守阵地。
2: 好。刘司令的意思应该是让咱们打包就撤。
3: 扯淡！在我看来，听天命、尽人事，就是坚守到最后一刻。不管结果如何，杀！
4: 是，司令，韩长官电话。
2: 什么？什么？马上撤退？可城里的老百姓还没有撤光呢。
4: 是。
2: 是，我马上安排。司令，通知各部，马上撤退。
4: 但是，老百姓
2: 执行命令。
4: 是。
2: 这个唐城市不是要破釜沉舟吗？这刚打了几天，就他奶奶的

0: 前方有令，各部停止阻敌，马上撤退。
1: 城里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呢，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延缓鬼子进城的速度。怎么延缓？
2: 小鬼子对南京城市志在必得，重炮肯定会成为他们的开路先锋，所以我们得想办法让鬼子暂停炮击。
1: 冯导，
2: 你一会儿带几名队员。 跟我走，其他的人告诉他们，务必在阵地上坚守30分钟，之后在后撤到城里面想办法跟我们会合。
1: 明白，
2: 走。

0: 秩序的撤退。
1: 大家不要慌，
2: 最后，组织上紧急密令，这里所有人必须马上撤离。
3: 可月还有这么多人呢！
2: 快上车！那好，再给你半小时时间，时间一到，必须马上撤离，这是命令。我先走了。
3: 知道了。
0: 大家慢点，小心。
4: 诸位，如今中国守军已如溃敌，我军攻入南京指日可待，诸位功不可没。
5: 请诸葛阁下放心，我等一定身先士卒，不负帝国所托。
6: 也预祝中佐阁下能有更加辉煌的战绩。
4: 诸位，中国战场是你我建功立业的沃土，大家努力吧。
7: 是。
8: 报告中佐阁下，雨花台即将被我军拿下，中国军队正在逃亡，炮兵部队野间哨所正在等待指示。
4: 转告野间哨所，命令炮兵继续强力轰炸，全力支持我帝国军队破城。
7: 嗨。

0: 大家隐蔽。疯子，到！我让你准备的那身行头呢？
1: 站住！
0: 原地后撤30米，布雷。
2: 好嘞。

0: 長官、さっき林に敵の姿を発見。我が軍が襲われた。大至急応援を。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林向け出発だ。

0: 都解决了，快上车，快！
1: 小子还挺聪明，
2: 必须的，
1: 走。

鬼塚大佐の好みだ。この勇士さんを大佐閣下に残せ。

0: 你很有骨气，我喜欢像你这样的军人。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惺惺相惜。只要你肯跪下，我就可以放了你。 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敬酒不吃吃罚酒"。海不倒，你知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溃逃，你们只不过是一群牺牲品而已。
1: 我操你祖宗，小鬼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一人も残さずに軍権にやれ。
1: はい、全員殺せ。

0: 按计划行动，15分钟之后控制电台。
1: 小三哥哥，どこへ行く気ですか？
0: すみません、間違えました。
1: 君もついてこい。

0: 頭は殴らない。
1: 头，
2: 知道，通知清风他们，十分钟之后全部撤离。
1: 好。

0: 轰炸停了，还是我耳朵聋了？
1: 没错，是停了。难道国军真的把鬼子赶走了？
2: 别做梦了，上面有令，弃城撤离，赶紧跑。
1: 走吧，
3: 快走，快点，走。
4: 八嘎，谁让你们停止炮击的？嗯，鬼种被刺杀了，马上集结火力，全力压制中国军队。我命令你，一天之内必须破城。通知各师团，对付顽抗的中国敌人，帝国军人无需客气。我要让中国人知道反抗所付出的代价。
5: 嘿，属下明白。

0: 是咱们死了，小娘竟然都死了。
1: 你们几个先往下关方向移动。
2: 那你呢？
1: 我先去趟医院。
2: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再我一个。
3: 还有我。

0: 待て。
1: どこ行くんだ。
0: どうだ。
1: お、逃げられないぞ。
0: 女だ。ああ
2: 。

0: 出てけ。
1: はい。

0: いい女だな。
1: かわいいぞ。
0: 女がいるぞ。
1: 二人もおる。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5: 验光验得很仔细，验完光之后还给我试戴，试戴完了之后呢，你还要调，就转换得很好了。现在就是我看前面、看中间、看下面，我都不用把眼镜拖来拖去，直接戴着这样看就很方便了。
6: 戴着超视力这副眼镜，不管是看近、看远，还是夜间开车，很清晰，很舒服很多。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0: 声更新。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This road is dangerously close to a landmine field. Watch your step and don't lose your lives here, all right?
4: Yes, sir!
5: 这美国人为镇王大国当成南朝鲜伪军了吗？没那么简单。算是挺好了，没我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6: 千里，
7: 你们怎么来了？都
8: 那边来了一群，
9: 终于来了。
10: 武林，听着，
9: 从现在开始，你们听七连长指挥。
10: 下面还有一个，
11: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2: 怎么防护？
1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2: 这一下给安心了。
11: 还有一件事哦，
1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2: 好了，
13: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接下来收看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万亿级产业集群城市，筑牢高质量发展产业脊梁。上半年广东银行业、保险业多个主要发展指标位居全国第一。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生态大会在广州南沙举行。
0: 万亿级产业集群是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当前全球产业格局深度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广东正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升级，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如今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中，算力已成为驱动数字化转型与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在广东，韶关数据中心集群已成为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算力最强的智能算力集聚区。前不久，广州越秀星光算力中心项目正式启动，这座规划智能训练算力4050匹的城市算力枢纽，预计今年年底正式投产。
3: 算力中心的话，是我们越秀区补齐我们中心城区一个算力基础设施发展短板，融入整个国家算力基础设施布局重要的一个举措。这个算力基座会跟政务服务、民生服务结合在一起，可以解决中心城区其他的经济对算力的一个强大的需求。
2: 在东莞，算力产业岛全新亮相，面向全球算力企业发出落户邀约，力争到2030年全市服务器产业产值突破5000亿元。
4: 政府对这一块的规划啊，非常有系统性，从产业的这个定位、区域的规划，从硬件到软件，还有兼顾到商业环境配套和人文居住，我觉得很有吸引力。
2: 要想算得快，离不开芯片产业的突破。这家位于广州南沙的科技企业深耕芯片领域多年，专攻车规、工控领域碳化硅芯片的研发与量产，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基建等多个重点领域。
5: 我们企业也看到，广东省面向全国整体的战略布局，打造集成电路、半导体的第3级，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我们更加应该坚持长期主义，持续加大研发和科技创新投入，及时响应市场跟技术的迅速变化。
2: 新能源汽车产业今年上半年同样保持高速增长。肇庆市的这家科技企业联合高校科研团队，研发出一系列免热处理、高强韧压铸合金材料，并创建了大型复杂构件一体化压铸型性双控工艺，让汽车车身结构制造时间从数小时缩短至90秒，整车减重达20%，续航提升8%以上。今年7月，该项技术成果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6: 一体化压铸的厚地板、一体化压铸的前舱以及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全尺寸的电子托盘，那么目前这3类产品的话已经实现了稳定的量产，并且已经在量产车型上进行装配吧，出货量的话应该累计也超过了30万套。
2: 为充分展现广东产业蓬勃向上的生命力，由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2026年飞跃广东产业脊梁大型融媒报道，今天在潮州市正式启动。节目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以广东10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为主线，全景呈现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4梁8柱。作为中国瓷都，2025年潮州全市规模以上陶瓷企业达496家，工业总产值约700亿元，其中卫浴陶瓷年产量约占全国40%。
7: 未来将继续深耕广东制造，打造行业标杆，争做智能卫浴产业的中坚脊梁。
2: 在推动陶瓷、不锈钢等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的同时，潮州持续做大海洋牧场、茶叶等百亿级

0: 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不断壮大县域经济。
1: 在全省率先建成了县域乡村运营赋能中心，接下来呢又持续深化乡村运营，培育更多的乡村 CEO， 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
0: 十大万亿元级产业集群撑起了制造业大省的辽阔版图。据统计，至2025年底，广东已形成全省规上工业企业达7.6万家，营业收入预计超19万亿元，均居全国第一。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家电等产业营收和出口持续领跑全国，形成多点支撑、多业并举的新发展格局。
2: 产品的结构中呢，要向价值链的高端迈进，我们要对这些我们占绝对优势的产业呢，要给予足够的政策上的支持和措施的这个保障。在发展过程中呢，我们要给它开拓全球性的经贸的发展的网络，我们要使我们的创新能够呢有更大的话语权和规则的制定权，这是我们未来广东这个产业集群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0: 广东台报道。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这片土地盛产科学大脑，也盛产万亿产业。
3: 最近这几位广东人火了，从在国际数学界大放异彩的邓玉，到人工智能领域声名鹊起的 AI 三杰 ，Kimi 创始人杨志林 ，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杰出科学家何凯明，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在广东长大，都在广东完成了完整的基础教育，然后一步步走向研究的前沿、技术的巅峰和科学的旷野。很多人感慨，广东似乎掌握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密码，才能做到这般群星闪耀。其实呀，这片土地盛产的远不止顶尖的科学大脑，广东还盛产万亿级产业集群。从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率先破局，到新能源产业异军突起，再到超高清视频产业强势入列，广东的万亿级产业集群已经实现了从一到十的数量跨越，更在多个领域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质变。全球首条飞行汽车量产线，全球第一条 G8.6 代印刷 OLED 产线，全球第一条三折叠智能手机产线，这些充满未来感的世界级产线不约而同地扎根在了广东。正是依托这里完善的产业链和持续创新的土壤，科技成果才得以加速从实验室奔涌向市场。当然，每一个万亿级产业集群的背后都是一群不甘被卡脖子的广东人，工程师、创业者、技术员、产品经理，他们十年如一日，在实验室、在产线旁、在建设工地上默默攻坚，辛苦耕耘。最新一季的《飞跃广东》就要把镜头对准这群奋斗者，以及他们共同铸就的产业脊梁，回望他们的来时路，也眺望他们的前行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新一季《飞跃广东》，更好呈现十大万亿级产业集群的蓬勃脉动，解码这片土地独特的产业生态密码，见证亿万广东人的美好生活。
4: 7月30号，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围绕加快食品产业优化升级主题，组织粤商代表、政协委员与省政府领导、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进行深入协商交流。
0: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林克庆主持。会上，海大集团许英卓、东鹏饮料林木琴、智美斋周小伟、思朗食品袁汉斯、笑咪咪食品郭勇、生和堂陆伟、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周立松、省食品行业协会冯立科、温氏股份温娇龙、海天调味黄文彪、星湖科技黄立坚、金九饼业玉建、英麦食品张家良、黄金食品刘永刚、大神食品梁春红等15位企业家和协会代表发言，大家围绕食品产业中的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等细分行业加快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孟凡丽认真听取发言，

0: 并不时互动交流，要求省有关部门和市县逐项研究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并积极转化为务实管用的政策措施，以企业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做好服务和支持的工作。孟凡丽感谢各企业和行业商协会为我省食品产业发展所做的积极贡献，感谢省政协为推动产业发展所开展的深入细致的工作。他表示，食品产业是重要的民生产业，密切连结农业生产、工业制造和消费服务，也是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产业。要以实体经济为本，坚持制造业当家，按照加快推进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加快推进智能化赋能，加快推进绿色化改造，加快推进融合化发展的产业发展方向，统筹抓好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三个环节各方面的工作，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推动食品产业及各细分行业提升规模、提高质量、增加效益，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有更大担当、更多作为。要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高水平应用，更好赋能种业攻关、产学研合作、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等，巩固提升饮料、调味品、预制菜、饲料等优势产业，推动老字号换新升级，加快拓展布局精致茶、药食同源食品、功能性食品、适老食品、宠物食品等领域。要打造良好的产业生态，线上线下做好品牌宣传和市场营销，广泛开展广货行天下活动，全链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好融资、技术、人才、冷链、物流等方面问题。希望广大企业坚定信心，坚守主业，加大创新投入，加强品牌建设，积极拓展市场，实现更快更好发展。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更大力度地对接企业、服务企业，以更加有力有效的政策加工作，扎实推动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林克庆在主持座谈会时指出，加快食品产业优化升级，对扩内需、促消费、稳增长、保民生具有重要作用。希望企业家们认真学习领会省委省政府关于产业发展的战略考量和部署安排，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高标准筑牢食品安全底线，强化技术创新，做优产品质量，做强产业品牌，为广东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政协将一如既往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查研究，务实建言献策，做好联系企业工作，广纳众志，凝聚合力，共同推动我省食品产业发展跑出加速度。省政协副主席李新、省政府秘书长陈敏、省政协秘书长陈文明、省直有关部门、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以及我省食品产业比较集聚的部分市县区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此前，省政协组成调研组深入省内11个地市、上百家企业及有关省区开展实地调研，同时组织部分驻粤全国政协委员及省市政协委员开展讨论，形成一批高质量意见建议，为本次协商座谈奠定基础。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昨天，全省媒体加赋能百千万工程案例交流会在广州举行。近年来，广东媒体加赋能百千万工程不断拓展应用场景，汇聚多方资源，媒体的传播优势正加快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交流会上，各地各单位集中展示一年来的实践成果，交流如何进一步以信息流带动资金、技术、人才流向县镇村，为百千万工程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0: 在交流会现场，一组组来自产业一线的数据勾勒出媒体加实施一年来的变化。今年荔枝龙眼产销对接活动中，仅乡亲洽谈会就达成采购意向超8万吨。在汕头潮南雷岭镇，尽管今年荔枝大幅减产，当地通过全媒体传播、品牌 IP 塑造和文旅活动引流，实现减产不减收。媒体加不仅提升了农产品的传播声量，也让优质农产品重新获得与品质相匹配的市场价值。
2: 这个实践呢，应该说在全国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一个方面呢，就是

0: 从农产品啊、农业农村的这个传播声量来看，应该说是取得了非常好的那个成长。从我们监测的数据来看，这个也是两位数以上的这种增长。
1: 媒体加的不只是一次报道、一次直播，更是媒体对产业链的深度参与。一年来，各级媒体统筹内容、渠道和产业资源，视线融媒体则聚

0: 把镜头从产品销售环节向种植加工品牌和消费端延伸。
1: 我们化橘红呢，从过去是养在深闺无人知啊，到现在的话呢，我们走进千家万户，我觉得这一个是跟我们的媒体加这个政策的话呢是密不可分的。
2: 我虽然说我们那里可能剪辑水平啊，或者是文化水平不一定特别高，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镜头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对家乡的爱是最深厚跟最诚挚的。
0: 接下来，广东将聚焦特色农业垂直赛道，分产业谋划专属媒体加项目，推动媒体更深嵌入生产、流通、消费和公共服务场景，持续擦亮月子号农业品牌。广东台记者李浩言报道。
3: 今天，2026年上半年广东银行业保险业新闻通气会在广州举行。上半年，广东全省银行业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存贷款余额，以及保险业资产总额、保费收入和承保利润等主要发展指标位居全国第一。
0: 截至今年6月末，广东银行业总资产43.99万亿元，总负债4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77%、6.75%。其中各项贷款余额30.7万亿元，各项存款余额33.4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05%、4.04%。广东保险业总资产2.93万亿元，同比增长9.67%。
4: 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5.31万亿元，同比增长13.45%，增速升至近两年的最高点。辖内外贸企业贷款余额高达2万亿，同比增长11.44%。上半年啊，全省财产型公司保费收入1177亿元。
0: 当前科技金融正加速加力，全省科技贷款余额6.6万亿元，同比增长14.25%。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余额865亿元，同比增长21.5%。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至6月全省科技保险提供风险保障10万亿元，同比增长54.65%。
5: 我们与10家重点建设的科技支行为牵引，目前呢已经建成37家科技特色支行，面向中小微企业推出科创贷、知慧贷等线上融资产品。
0: 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普惠金融是广东金融的基石。依托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对接机制，广东银行业已累计走访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计291万户，发放贷款1180亿元。
6: 上半年已经走访了84万户，总量上我们突破4000亿总量的同时，我们对22万户的普惠小微客户进行了新的服务。所以我说，这是我们普惠金融的广东新篇章，是对有贷户和无贷户从提高覆盖面到精准滴灌的一种具体体现。
0: 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3: 今天以贸聚南沙链通全球为主题的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生态大会在广州南沙举行，超千名跨境贸易领域的企业家、投资者与行业专家现场面对面交流，共同构建买全球、卖全球、链全球的跨境贸易产业生态。
0: 活动以贸聚南沙链通全球为主题，邀请20余家头部企业和机构分享前沿洞察，并积极对接订单、物流、结算、金融全链条资源。会上，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启动建设，集聚区生态服务平台也在会上揭牌，三大国资外贸平台集体亮相，集聚区将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外贸综合服务。
7: 以后所有做贸易方面的，做无论是大宗还是跨境电商方面的企业，可以来到集聚区，我们来提供相关的服务。现在我们实现的就是你进一个门，然后全程陪同，所有的事情在一栋大楼里面全部搞定，在集聚区里面全部都可以做得到。
8: 那为整个集聚区的这个产业呢，去提供这个可信的贸易的数据，我们会直连海关、银行、税务等这种监管部门，然后进行了数据的这种交叉验证。那么经过交叉验证的数据呢，我们可以帮企业去生成它的数据资产。
9: 我们今天揭牌的这个广东驰源交易和服务中心，其中的有一项职能或者功能，就是为驰源出海

0: 提供相关的服务。那次元出海可能会涉及帮助一些有跨境贸易的企业去提供相关的人工智能的支持，这个也是我们去赋能整个跨境贸易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吧。
1: 看到我后面的路演了吗？分为大宗贸易、产业出海、数字出海、跨境赋能专区。可以说啊，这次大会它不是一场传统的政府推介会议，而是一次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完整呈现，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合作伙伴，形成业务闭环。
2: 我们主要是做的一个智能家居的一个驱蚊器，模拟它的一个蝙蝠的一个回声的一个声物波，让蚊子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呢，就会自然的一个远离。目前我们问的最多的其实就是跨境电商还有对外的一个贸易的一个板块，找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然后可以后期做大家相互了解、相互配合，然后做到更好的一个产品吧。
3: 广东台记者杨卓瑞报道。
4: 兴丰江水库一湖碧水映照60年，从治水到守水，从用水到供水，一代代人在这里写下自己的政绩答卷。
5: 这几个都是施工期间的留下的珍贵的老照片，这个是在大江截流的时候，这个工人呢正在准备合龙，可以看到啊，这个照片里面啊，这所有的基本上没有大型的机械，就靠人工。
3: 1958年，为解决东江流域的水旱灾害和下游用水难题，数万建设者响应号召，肩挑手扛筑起大坝。60多年过去，当年工程不必在我的决断，化作了一座福泽千万人的工程。如今在大坝上，守护者们日复一日的巡查、监测、管护，将守护一汪碧水的责任融入日常，60年来从未松懈。
5: 兴丰江水电站这个工程呢，那是典型的我们的正确政绩观的一种体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所以从我们来讲，现在呢，一方面是重点还是管护好这个大坝，做好这个水情的调度、监测、预报这方面的工作，同时维护好发电机组的这个设备，适应我们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些要求，这方面对我们也是一些新的挑战。
3: 新丰江水库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万绿湖。数十年来，当地先后拒绝了数百亿可能带来污染的工业项目，把“守水”二字刻进了城市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6: 守水也是政治，而且是更大的政治。我们始终把保护这一汪清水作为河源的头等大事。近年来，我们大力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能力提升，建成市、县、镇及污水处理厂102座。特别针对兴丰江水库周边及东江沿岸，我们实施了严格的截污管网工程，最大限度做到滴水不漏、污水纳管。
3: 如今，天然饮用水、水产品加工等绿色产业相继集聚，一条鱼、一瓶水成了当地百姓实实在在的致富路。
7: 我们持续推进以林护水、以鱼净水，科学投放了滤食性鱼类，以鱼控藻、以鱼净水，万绿湖水质稳定保持在国家地表一类水。产业方面呢，不断打响万绿湖品牌，让净水资源转化为我们库区群众的致富之路。总体呢，带动了库区1.62万群众直接就业。
3: 很多人不知道，香港同胞每饮一杯水，背后都有万绿湖的影子。新丰江水库正是东深供水工程的核心水源地。2008年，广东省东江流域水资源分配方案实施后，我省依托新丰江水库实行全流域统一调度，年均保障香港用水8亿立方米，60余年累计对港供水312亿立方米，保障700多万香港市民的基本生存刚需。
8: 兴丰江水库以可靠的水量调配、优质稳定的水源、完备的应急保障能力，牢牢锁住东深供水这条生命线，不仅是守护香港民生的生命水塔，更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重要纽带。
3: 广东台报道。
9: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 TV 客户端。再见。
9: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近期广东的雨水啊是一波接着一波，今天雷雨依旧比较活跃，粤西和珠三角雨势相对明显，明天降水总体减弱，但是阵雨雷阵雨依旧不时上线，粤西和珠三角还有中雨局部暴雨，建议大家随身携带晴雨伞以防雨水突然袭击。后天大后天随着季风槽北台，水汽输送加强，我们省中南部降雨又将趋于明显，预计将会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雨水频繁使得山区土壤含水量高，地质灾害发生风险增大，山区居民务必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强降水还容易造成城乡积涝，出行要尽量避开容易积水的低洼路段，确保安全。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到阴天，有冲雷雨，局部大雨，26到31摄氏度。佛山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中山小雨转大雨，25到29度。东莞雷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深圳小雨转大雨，25到29度。珠海小雨转大雨，26到27度；韶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河源小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梅州多云，25到33度；惠州多云转中雨，25到30度；汕尾小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揭阳多云，25到31度；汕头小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潮州晴天，25到32度。清远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肇庆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云浮小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江门小雨转大雨，25到30度；阳江中雨，25到30度；茂名小雨转大雨，25到31度；湛江小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停止酸中毒昏迷的。
6: 就是荔枝盒，
7: 就是桑叶。
5: 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患者呢是有机会逆转或者缓解的。
8: 抓住黄金期，远离糖尿病，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9: 欢迎你们来到周田艺术公社，到里边看就感觉不一样的景观。哇！
10: 先心带后心，一起振兴起来，既和历史对话，也和未来对话。
11: 现在开始我们的结合仪式。
12: 耳听千遍不如眼见一遍，
11: 恭喜大家，您的结合了。
13: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1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4: 和平不在这里，我们过江去哪？
15: 江北人在我身后，敌人在我们眼前。
13: 4K 超高清电视剧《冰雪尖刀脸》，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

0: 公权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 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

0: 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茂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

0: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19.8%，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1%。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2: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1: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3: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1: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来到这里了？哎。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好朋友，他叫英特，
5: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马上播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笑。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我叫杨少华，在大概60岁之前嘛，就是有那个老花的问题了。

0: 看书啊，看看电视啊，都看得不清嘛。在街上换了很多些眼镜都不行，150的，然后换到200，然后换到300，老是这样换来换去都不行。看电视看书很不方便哦，经常摘经常戴，老是换来换去的眼镜就很麻烦。然后就是看到那个超市里的广告以后，我就直接过来。我进店的时候，他们就很认真很负责的给我检验了，他们是很专业的检查，然后就配了一副这个眼镜。现在换了这个眼镜以后的话呢，就非常的好，看远看近什么都没有问题了，看书了看报纸啊看手机都是很精准，无论去旅游甚至打球啊怎么样的话，一副就行了，不用换眼镜，很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2: 近视、老化、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快让我一马！我不爬上来，你就不冒头？存心的吧？我说了半个小时我们不回来，你们就走吗？你不都两个动静都没有？你们在那猫着？
1: 你终于回来了，连长呢？
0: 赵元呢？找着万里了吗？赵元啊，哎，找着万里了吗？
2: 哎，郑道元，人命回来了！啊，
0: 人命，人命，怎么样？万里找着了吗？
2: 没找着，但我们顺着万里的脚印往山底下走，刚好就找到了我们要找的那条路。
0: 你看，我就说万里找路去了吧？
1: 不对呀，怎么就你一个人？
0: 连长呢？
2: 连长和五连在一起，我们找到五连了。
0: 五连，五连被打散了。
2: 那还等啥呢？走啊！
0: 不行，这条路不能再走了，我们得绕道走。我们得确保我们连队的安全。
1: 安全？站长上哪有安全的？一会儿战机这村谁来负？
0: 指导员，你听我说，我刚才回来，这条道上全是美军的车轱辘印，还有坦克履带印。我们走这条路，那就是送脑袋。
1: 他要再不走，一会儿飞机反应过来，咱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3: 我们俩那么多了，
1: 所有人准备出发。
3: 是的，是。这头发，我疼了，估计回去免不了受处分。

0: 老七，咱俩这赌局你赢了，我输了。
1: 这都啥时候了还想着个赌局？你五连所有的战士，那都是我五千里的战友啊。
2: 邓老没来了，咱们一起商量一下怎么办。
0: 老梅，邓老没来，千里，你这个弟弟万里呢，看着挺机灵，但还是嫩。我是真担心他别真出什么事儿。
3: 你一定得把他找回来，
0: 给你们家留个根儿啊。
1: 我现在是真没心思管他，任务才是第一位的呀。
2: 我总不能把全连的战士都扔下不管，我去找他吧。
4: 哎呀，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我就不明白了，你带他上战场干什么呀？咱们打这么多年仗为的是什么？不就为了他们不用再打仗，咱们自己也心安吗？
2: 真没人求他来上战场打仗，是他自己非要来当英雄的
1: 啊。再说了，咱也不能光求自己心安吧。在闷罐车上我都答应同志们了，我必须把他们全给带回家去，这样他们的家人才能心安啊。
5: 不能再往前走了，少林。齐连都有，把枪的保险锁死了，
6: 照顾好雪毛的同志，
5: 一个一个从这边下，按盾牌走，听见没有？
7: 是。
8: 注意安全，
5: 好，大家注意安全。把枪给我，
6: 小心点。

0: 人品，我能看见点儿了。换了两天，燕宁好点了。现在所有人，马上要去跟严掌柜和，人命登陆，快！啊，
1: 是。
0: 老七，这样，我呢，我分析分析你和你弟弟这个事儿，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 以前百里在的时候，你那就是无法无天，啥事都不操心，真遇着什么事儿了，你也有你哥帮你呢。后来百里没了，你当了连长，这心里遇着没准的事儿啊，你也不知道该跟谁说，你说跟没生说吧，你又怕他担心；那跟你们雷爹说吧，他老数落你，所以你就只能憋着。
2: 越憋越着急，这家伙你弟来了，你就把火全冲他撒，他就成个受气包，对吧？哎呀，不是你个老小子，你身边是没人跟你说过吗？有时候这心里话搁心里，不用什么都搁明面上来说，这招人烦，知道吗？
1: 那看来我是说对了，啊！我招人烦，我还就告诉你，我越稀罕谁，越关心谁，就越招谁烦。
2: 你小子，真不该忘了给自己留颗光荣蛋。

0: 都在请客给美国鬼子吃姜子儿，我的连呢也喂了两双筷子，但唯一空头箱给我搅和了，这后面还有数不清的客人要请呢，所以我估摸着我这桌账是结不明白了。
1: 放心吧，既然酒席都已经摆好了，来再多的客人，
2: 祁连的战士也帮你都招呼了，
0: 就是这个意思。跟你说这么多，我就一个目的，千里啊，我必须把任务完成。你呢？你有你弟，还有你那
2: 祁连的那帮同志，
0: 为了他们，你得想办法。会，啊？我还记得军长曾经说过的话，他说：“只有我们自己强大了，敌人才会懂得尊重我们。”
3: 所以我们必须战胜敌人，才能让欺负我们的洋鬼子知道什么叫尊重。

0: 人在里面，
1: 怎么样？前方有美军的机械化部队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
2: 人没留下，老肖
3: 带几个战士跟我过去看看。
2: 别跑，我们走。
4: 老方、大宝，跟着我。

0: 快点，快快快！
1: 别动！先别动！
0: 扔过来！
1: 政委，这会儿要那玩意干嘛呀？
0: 现在只能先让政委处理一下燃烧间废菌了，
1: 这能行吗？
0: 司马到火马已来不及了，这能行吗？司马到火马已来不及了，快快！
1: 别住！
0: 记住啊，你现在就是南朝鲜伪军，明白吗？
1: 明白。
0: 总导员
1: 不会他们的鸟语啊！
0: 说哈喽，不是哈喽，help，help，救命的意思，记住了。

0: 我一旦伪装失败，会随机应变的。你放心，记住，千万别动。
1: 齐大人，按照自己采过来的脚印，原路撤退。
2: Something there.

0: 闻闻就过瘾啊，点了吧。闻闻就不饿了。
1: 这根烟等咱们完成任务就给他点了。
0: 哎，你们五连没剩下点吃的啥的？
2: 剩什么呀？
3: 哎，头一回做第一千刀连，啥也没落着，还点儿背。这本来说想从美国佬那儿整点物资，这倒好，人家给我们送来一堆枪子儿炮弹，得夸。
0: 哎呀，都一样，我们连也是，在外边能捞到点什么，就赶紧对付一

0: 那谁啊？
1: 小兔崽子，你们在这儿守着，我下去看看。
0: 继续观察，注意隐蔽。
2: 是。隐蔽。
3: 所有人都有，原地隐蔽警戒。快。小黑，二枪，都给我。站住，别动。
4: 指导员。刚才那鸟人叽里呱啦讲的鸟语，我是一句都听不懂，但他们去的方向像是一排长指的方向。
0: 人命来不及了，
3: 别动。
0: 讲
4: 指导员，你别管我了，
3: 别动。
4: 上尉，
0: 鞋垫解开，你照着我的脚印原路返回，记住了吗？
3: 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指导员，什么事？
1: 让我试试。
0: 什么？
1: 我以前排过雷，
3: 你确定吗？
1: 让我来。
3: 过来吧，慢着点，
0: 小心，
3: 慢点，
0: 慢点。哟，
1: 认识吗？是松发雷。
0: 松发雷，
1: 指导员。你沿着我过来的脚印退回去，越远越好。
0: 弄着，
1: 弄，
0: 小心点。
2: 踩住，踩住啊！

0: 你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死死地踩住了，别松脚，听到没有？
1: 听到吧。
0: 宋发来应该是有一个保险栓，找雷公给我拿根针。小黑，救雷公把针线拿过来，快点！
2: 是。
0: 指导员，咱多少战友都踩着地雷死，排不了他。
2: 少废话！别动，胡站稳了。
0: 别动，
2: 我们激烈什么时候放弃过自己的战友？
0: 于大宝，你说你这个倒霉蛋儿啊，以后可得记住了，这个小伙子他变瞎窜，他疯人呢。你说怎么那么窜呢？怎么长成一个菜横了呢？不就是你放的？行了，我说老方，都什么时候？你少说两句不行吗？大宝，坚持住。
2: 这个雷就是冲咱们步兵来的，只要你一松，它立马就炸。坚持住，
3: 啥情况？
2: 别过来！
0: 踩雷了，真踩上雷了，
2: 扔过来！大宝，
3: 啊，
2: 别动啊，挺住啊！ 坚持住啊！啊！

0: 全体都有，解除禁闭，时间不等人啊！我们啊，得赶紧去跟连长会合了。
1: 通知大伙儿出发，快点！通知大家伙儿出发了。
2: 田副，安全了。
1: 大家伙儿出发了，走吧。
0: 哎，
1: 没事了。
0: 下面还有。

0: 大宝，
1: 大宝，
0: 大宝，
1: 大宝，
2: 大宝，
0: 大宝，
1: 大宝，
2: 大宝，
1: 大宝。
3: 平和，
0: 平和呢？平和，平和，
3: 你怎么样？
0: 啊，你有没有事？平和，
3: 朱大人，大宝呢？大宝没了。你怎么样？
0: 怎么样？
4: 我没想到下面还有鬼雷，
3: 我们都没想到。平和，你已经尽力了。
0: 啊，你尽力了。
4: 大人，责任在我，我请求处分。
0: 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
3: 你要真想为他报仇，拿起枪夺杀魏国鬼子，给他报仇。我们现在要去救连城，连城有危险，而且魏国人马上就会过来。走，走，走啊！走啊！
0: 所有人，赶紧离开这儿，魏军一会儿就来。快走，拿着枪。快走，这是命令。

0: 过去了。
1: 二哥，二哥，
2: 阿姨，
1: 二哥，
2: 哎，老七，哎，老七，老七，老七，孩子大了，能讲道理就别动手啊。万林，你不对啊。
3: 老小子，
2: 你叫我啥？
3: 老小子。
2: 千里，动手，我教你啊，把皮带解下来，蘸着冰碴子可劲抽。
4: 顾万里，你是不是宁愿来的是美军，也强过我呀？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3: 我想给大伙儿趟条路，我就想起你来了。大家说你也冒险给大家找过路，我看你们找不着路，我昨晚上就偷偷跑下来了。结果我一进村子，就被美国鬼子给堵里边了。一晚上又是放炮又是烧火的，炸了我一晚上，出不去，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5: 你这又是擅自离队，不听指挥，你这是在当逃兵，你知道吗？
3: 孙子才当逃兵呢，我是下来给你们找路呢，现在路找着了。
5: 找个屁的路，怎么当个好兵学不会，撒谎倒学挺快。这是战场，你犯的错跟我毙你几回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老齐，这找着弟弟挺高兴一事嘛，你干嘛呀？

0: 马丽，你哥说的对啊，你是一名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快，跟你们连长道个歉。道完歉以后，这事儿就过去了啊！
1: 过去个屁过去！闭嘴！别老护着这小崽子。
2: 我就是想让你也服我，就像你想让大哥服你一样。我不想七连被我拖死了。做什么都是错的，我也不想。
1: 小兔崽子，你以为你是谁啊？啊，还能拖死我七连？你记住，我从来没想要百里服，他是我连长，我只会服从命令。

0: 连长，雪怎么来了？都那边来了一群，
1: ，从现在开始，你们听祁连长指挥。
2: 我不能让我最后的战友们去送死。啊！我去通知他们。疯了你啊！忘了咱们任务了？如果不拖住他们，咱们全死这儿，谁来完成任务？所以我们都得活着，一起等老梅他们过来支援。都听我的，分散一兵，走。
3: 一兵，
1: 我能走。
2: 分散找掩体。
4: 是。
2: 万丽，啊，先进去。好，快。

0: 说你整这玩意儿有啥用？猴费劲的。
1: 我直接出去把美国佬引开，
0: 我还能捎带几个不完了吗？
2: 有没有用的你一会儿自己看。你现在脑子不清醒，暂时由我指挥。咱们就这么躲着，美国佬转一圈找不着人，没准以为咱们跑了。
0: 哼哼，
2: 走，上你们二楼去。走。

0: 村儿给围了，连长，不行就跟他们干吧，老子两枪做掉他们！
1: 闭嘴，轮不到你说话了，带上。

0: 这帮瘪犊子。
1: 这你能藏得住？别商量了，
0: 我出去给他们引开。
1: 我这边一打起来，你就带着万米车。
0: 你回来，回来！老子能让你一个人出去吸引火力吗？而且你能吸引多久啊？等老梅。
1: 老梅要不来呢？
0: 等死吗？我相信任命，一定能够找到老梅。
1: 行，听你指挥。

0: 想家不？
1: 不想。
2: 你他娘的不想了。我家没人了，我现在就想喝一碗我娘熬的玉米粥。
1: 嘿，老小子，老小子，过来，过来，蹲下。
3: 我在这藏好了，我们两个去吸引火力，千万别出来啊！
1: 一起去，
3: 去个屁去，服从命令。要不然我打断你后腿，多好！这老小子当着我的面逞英雄，
4: 小心点，哥。

我们五人第一次当街道连，能不能打输啊？快进号，别饿。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临沂大路，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任，代代相传。
1: 欢迎你们来到周田艺术公社，到里边看就感觉不一样的景观。哇！
2: 先兴带后兴，一起振兴起来。既和历史对话，也和未来对话。
3: 现在开始我们的结合仪式。
4: 耳听千遍，不如眼见一遍。
3: 恭喜大家，你们结课了。
5: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1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笑。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0: 爱留守儿童。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3: 这样？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应该是刚才那波美军留下的，连长危险。哎，还有多远啊？
1: 正儿八经还有多少距离？
0: 赶紧调用加速行军，湖南林子把我们困住。
2: 是，
0: 快，
3: 是。

是英雄团。

0: 想杀美国鬼子，算什么乱来？
1: 有什么办法？
2: 没有了，子弹也没多少了。

是个麻烦，先把符断了他。

你哥当了十几年兵，不会这么轻易死掉的。

李先生，我陪着你。

0: 咱们七连得赶在全军之前到达徐州。是。哥，这场仗要是打赢了，老蒋是不是就没地儿躲了？
1: 马总，不过这两年老蒋这日子过得太苦了，如果这场仗咱们能够打赢，啊，回家看看团结三条，还有万里的小胡子。
0: 同志们，这场仗咱们就是打赢了，团长说，就给咱们七连开表彰大会。
2: 好。
0: 哎，
3: 哥，那要开表彰大会，我是不是能领个一等功奖章啥的呀？
2: 嗯，
3: 啊，
0: 咋样才能领一等功啊？
3: 我
0: 当然知道啊，不怕苦不怕难，勇敢杀敌。我五千里在战场上可没少杀反动派啊，但老五家的人觉悟都高着呢。
3: 咱们七连。
4: 有几个可以的了，比那些不怕艰难、完成任务、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他人的老战士。哥！哥！
5: 醒醒，哥，没事吧？哥，哥，快走！走，万里，走，走，快走！
4: 我带你一块走，哥。
5: 罗琴来，
4: 万里，
5: 听哥一次话，啊！去找老梅，快走！

全在。

职责是给你治伤。

0: 我们上！来峰，你不是在卡车队待过吗？这玩意儿能挣得了吗？
1: 你让我试试，应该没问题。
0: 其他战士，给我跟上！冲！快！快！快！

0: 老方，里面有货吗？
1: 问你呢，有货吗？
2: 够肥的了，啊！都带走，
0: 散了，
3: 是。
4: 快，先救少爷！
0: 把少爷送到老田那儿，快快！老范，刚才美国佬在那整冒烟的东西，就是这个，叫烟雾弹。
5: 刚才啊，如果是个手雷的话，老子早就光荣了。这东西杀伤力不大，但隐蔽性极强，以后用得上。
2: 我可弄明白了，这美国佬搭档啊，算得够细的了。这个呀，咱们打你的时候用的；这个呢，是咱们挨打的时候用的。这什么？
5: 哎，你别说，这东西我也没见过。下次打仗的时候，咱美国佬试试不就知道了吗？能带的都带上，走。
0: 是。
1: 这都是的。啊！
4: 连长，连长，连长，
1: 连长，老李，你们没事吧？啊！
6: 你小子，下次能不能快点来？
1: 连长。我知道你是属猫的，有九条命，死不了。连长，我们不能再跟美军硬拼了，以防地基轰炸。我们现在需要尽快赶往新兴岭，完成我们的任务。嗯。
4: 今天都有，三十小组为一队，迅速赶往新兴岭，出发！
7: 是。
4: 走。
8: 王林，归队。快点，
1: 行，快去啊！
8: 臭小子，我就知道你死不了。
9: 秦连长，

0: 新来了，
1: 我都入伍一周了，
0: 那不还是新来的吗？哎呀，
2: 第一次上战场，怕我？
3: 怕个什么怕呀？
2: 来，吃啊！肚子里有东西才吐得出来。
4: 入伍多久了？
0: 我都入伍半个月了。
4: 那你说我是个新兵，你自己不也是个新兵吗？
0: 我比你多打两场仗，而且杀了三个日本鬼子。
4: 哼，相信什么呀？你等着，我以后一定杀的比你多。
5: 比一比，
4: 比呗。
5: 你叫啥？
4: 五千里。
0: 我叫六顺，记住了。哎，要是我赢了，你得给我点根烟。
3: 还赢了？性上你就输了，六顺。

吴连长，我们来晚了，给我点个人，你了。

乐极，在无人，温家。

不是，我已要回家了的，高兴点儿。

你在家等着我，我早晚得去找你，到时候咱俩再接着比。 回去了。

0: 谁是英雄，谁是狗熊，谁是第一尖刀连，咱战场看啊。
1: 之前都是七连，
2: 这是七连，支援你们第一尖刀连的。收了这些东西，别掉链子啊！
0: 要不我先给你敬个礼，给我留好了，我等着你一根一根给我点了。
3: 老七，咱俩这赌局，你赢了，我输了，我不打算回去了。
4: 五连的同志们几乎都在这儿牺牲，
3: 我必须死人。只有我们自己强大，敌人才会懂得尊重我们。
5: 这五连，我不想。

0: 那你没啥事儿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
0: 让我哪知道？反正没啥事儿就好。
2: 对了，大壮留给你跑腿吧。
0: 这你放心吧，大壮交给我，肯定没啥事儿。打仗之前别想太多，没啥用。
3: 老妹
4: 啊，
3: 安静。
5: 小心点啊。
6: 行了，别看了。
0: 这百里啊走了也快两年了，他这心情刚平静点，刘刘顺又牺牲了，我真怕他出点事
6: 儿。雷爹，咱打了这么多年仗，你还不了解他？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也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啊。
0: 就是因为太了解他了，他知道应该做什么。职责这事儿得靠你盯着点儿啊。
6: 行，放心吧，我知道我们七连离不开你雷爹。

0: 么样？
1: 我们的任务是往东面主力趟出条路来，然后协助主力部队以最小的牺牲、最快的速度冲入敌人的阵地。咱们等待团部发起总攻的信号，一旦发起冲锋，各派战斗小组
2: 还是按照步炮协同的战术，雷公先火力突击，其他各派再跟上。
3: 放心吧。

0: 我团已到达新兴里部队，协同兄弟团、向敌军、北极熊团发起进攻。
1: 发射信号弹，
2: 是。
3: 立刻过墙！
1: 干什么？放开我！
2: 你
1: 现在是我炮排的人，得跟着我。炮排的。

0: 大，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
5: 哎呀，
4: 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停留酸中毒昏迷的。
6: 就是荔枝核，
7: 就是桑叶。
4: 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患者呢，是有机会逆转或者缓解的。
3: 抓住黄金期，远离糖尿病，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二。

0: 21:40，健康有道。
1: 马上播出。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钢琴。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马俊杰，
1: 我是阮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广东 AI 产业全面开花，人工智能加全域落地，来看都有哪些 AI 硬核宝藏。
1: 广东保险业上半年成绩单出炉，多项主要发展指标位居全国第一。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人工智能是新智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突破30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40%，规模约占全国的1/4，为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了坚实支撑。
1: 从世界工厂到全球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广东正加速迈向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竞争的新高地。一起去看看。
0: 眼前是一场在广州黄浦区举行的生物医学工程与医疗人工智能创新科技大会，大家围绕医疗人工智能顶层发展、全域可穿戴医疗体系、智能穿戴材料技术等四大方向，共同探讨 AI 医疗产品商业化、临床准入等现实问题，打破从实验室到病床边的转化壁垒。
2: 中国具有广大的市场，像我们两国的合作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把一些前沿的技术来到国内，或者来说大湾区啊、广州来转化，帮助新加坡的一些高校啦、新加坡的企业的成长。
3: 我们医院目前呢有30家入孵企业，然后这些企业有70%-80%是具有新加坡元素，已经有很多展示出很好的产品和市场潜力，能够让这个医疗真正的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
0: 目前广州黄浦区的人工智能产业正在形成集聚效应，上半年黄浦区170家 AI 相关规上工业企业产值同比增长34.8%， AI 产业链与高端制造深度融合，集成电路、新材料、高端装备三大 AI 关联赛道分别实现同比35.1%、20%和12.8%的高增速。 AI 相关产业占全区规上工业产值的比重已达28%。如果说产业规模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硬实力，那么人才结构就是衡量产业能级的软指标。今年上半年，深圳新增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济就业岗位约2.8万个，其中近1.5万个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新技术、新产业领域新增岗位。
4: 这些四新岗位的大多数都是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薪资和技能门槛都比较高，企业愿意且必须新增人手，这本身就说明产业景气度是最真实的晴雨表，也是产业迈向价值量高端最直接的证据。
0: 从广深技术策源到产业落地， AI 的赋能效应正向更广阔的制造业腹地延伸。近年来，中山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累计推动45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转型覆盖率达86%，人工智能产业链核心企业超100家。近日，2026第三届中山市人工智能应用大会举行，大会首次采用 AI 系统对企业供需进行智能匹配，推动技术项目和产业精准对接。
5: 因为中山制造业是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目前对 AI 的一个需求呢应该是比较旺盛的，但是大家苦于怎么去把它落地，不管是这种家居啊，还是说这些电子行业或者五金行业，这些我们都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啊，也能够快速去复制出来。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工业城市，惠州聚力培育电子信息、石化能源、新材料两大产业集群，同时在 AI 圈拉满存在感。
1: 有企业靠卖空中数据年入3亿，还有能绣花能搬砖的工业机器人。下面就跟随记者探访惠州的硬核 AI 宝藏，首站来到的就是深耕低空数据服务的太一科技。
6: 进门就被震撼到，左一排右一排全是无人机，像是进了飞机主题馆。太一科技就是把自己定位为人工智能加生产性的服务企业，不卖飞机，卖数据。经过10多年的积累，他们建成了覆盖20万平方公里的云眼低空感知网络，年飞行里程超50万公里。 你看我身后有好多好多的飞机，这一款呢就是他们这里的特色，用于海防打丝。然后这一款飞机它的特点呢就是单次飞行呢可以达到4.5个小时。在深度服务广东百千万工程方面，它一科技用 AI 自动识别赤膊房和人居环境问题，让基层摸排工作量降低60%。
7: 以前我们在飞行数据回来做比对再提交给客户，最少最少3到5天是要的，我们现在是12秒，也就意味着它从这个就是以天为单位到以秒为单位。而这里面大量的用的是人工智能的算法，现在我们模型准确率是已经到了3.9，就是9.9。
6: 第二站来到晶圆智能，这里不飞飞机，玩的是工业巨身智能机器人。你看他们这是在训练机器人。
8: 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在于它两条非常粗壮的这个手臂，虽然它很粗但是它很精细，它的最小的利空精度能达到0.05牛米。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用一根针去炸气球，我可以让这个针把气球形变但是不会破，能做到这种精度的控制。它可以从像我们贴胶贴标签这种精细活，到打螺丝，到搬重物，然后去精准对位，这种所有的岗位技能都能进行覆盖。
6: 这家企业搭建了机器人全场景的实景训练场，全年目标落地1000台机器人上岗，计划2027年全面推向全球市场。
5: 我们现在订单正在稳步的推进，希望哈能够把一条完整的产线用我们不同形态的巨身智能机器人能够做好上岗任务。我们今年希望能够完成1000台机器人1000个岗位的上岗任务。
6: 目前惠州全市 AI 和机器人归上关联企业约260家，1到5月产值1332.8亿元，增速7%。
9: 统筹推进人工智能的各项工作落实，按照投入主体与落地模式分类施策，推进场景开发应用，深挖各类应用场景需求，对接企业适配供给，联动各县区各职能部门，加快精准招商。
6: 一通采访下来，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在 AI 方面惠州没搞虚的，惠州是真的在做配套，是真的在给服务。太一科技让无人机从惠州飞向全国，晶圆智能让机器人从车间走向市场，惠州就是让 AI 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的最佳练兵场。
0: 再来看政务要闻。今天我省召开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工作部署会，会议强调要全面摸清家底，核实基本情况，建立健全信息数据库，加强数据互联互通和档案建设，高质量推进研包试点各项任务，要始终把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审慎稳妥推进试点工作，确保政策落实不走偏不走样。今天广东保险业上半年成绩单出炉，多项主要发展指标均拿下全国第一，
1: 成绩亮眼，行动也得跟得上。面对台风红霞，广东保险业坚持灾前预警、灾中响应、灾后快赔的全流程服务。截至7月28号15时，全省累计赔款已超5300万元，真金白银驰援灾后重建。我们具体来看，
0: 截至2026年6月末，全省保险业总资产2.93万亿元，同比增长9.67%。1到6月，原保险保费收入4775亿元，同比增长3.44%，赔付支出1639亿元，同比增长3.08%，提供风险保障金额4236万亿元，同比增长9.83%。
10: 上半年啊，全省财产型公司保费收入1177亿元，人身险保费收入359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95%和3.28%。
0: 此外，全省个人养老金开户数超2900万户，累计缴存金额超300亿元，位居全国第一。辖内商业养老年金保险保费收入 247亿元，同比增长超80%。同时，跨境养老金融服务同步升级。近日，粤澳养老通2.0在横琴落地，将服务从单一养老金扩展至澳门社保基金八大类民生款项，实现两金五津贴加央基金全品类覆盖，跨境养老资金流转更加便捷高效。
11: 我刚刚在6月份呢，就去横琴中国银行就办理了这个手续。现在这个月呢，已经收到我这个养老金，方便了很多。我们上来横琴这里住嘛，这样就不用到澳门去拿这个养老金，看到位没，到账没有啊？
0: 今年汛期以来，广东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48万件，已支付保险赔款超5.86亿元。以应对台风红霞为例，截至28号15时，全辖保险业累计接到台风红霞相关报案2.42万件，已支付保险赔款5311.79万元。作为台风登陆点，惠州保险业累计支付保险赔款3088.5万元，其中巨灾保险预赔款1020万元在台风登陆当天拨付。此次共有10个地市的巨灾保险触发理赔。
5: 就是启用这个快速定损这个流程，就是现场受损直观的，能够直接拍板的启动这个快速理赔，直接现场确认这个损失程度、损失面积，争取是在3天内把这个金额赔付到给这个农户，及时帮助他们复工复产。
0: 与此同时，保险业风险治理能力持续强化。今年4月，珠海市金湾

0: 区正式落地推出全区首个海洋牧场风力指数保险，破解了传统养殖保险定损难、理赔慢、纠纷多的痛点，已为六家企业提供超过8300万元风险保险。
1: 那么现在有了风力指数保险，只要达到约定的风力标准，就能够按指数赔付，不用定损，不用扯皮，理赔了更加的透明。
2: 一个是持续优化保险方案，贴合本地养殖实际，提高保险的精准度；第二个是压实承保机构的责任，做实风险预警、防灾减损、快速理赔等全链条服务，确保应保尽保、应赔尽赔；第三是加大政策推广力度，逐步扩大覆盖面，织密海洋产业风险防护网。
0: 站在15五开局的历史节点，广东正全面推进水润南粤建设。
3: 从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到河湖复苏的生态底色，再到防汛抗旱的硬核屏障，一张互联互通、协同高效的水资源配置蓝图在南粤大地上徐徐铺展。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水塔，新丰江水库是东深供水工程重要水源支撑，年均保障香港用水8亿立方米，60余年累计对港供水312亿立方米，保障700多万香港市民基本生存刚需，同时也是深圳、东莞、惠州等东江下游城市4000多万居民的主力饮用水源地。为守护一泓碧水，河源严守生态红线，近5年投入超50亿元保护修复水生态，十几年来累计拒绝了数百个总投资额达数百亿元的污染项目。这份坚守使得新丰江水库水质长期稳定在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成为名副其实的物种基因库与生态宝库。
4: 生活污水是河源的大敌，近年来我们大力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能力提升，建成市县镇级污水处理厂102座，特别针对新丰江水库周边及东江沿岸，我们实施了严格的截污管网工程，最大限度做到滴水不漏、污水纳管。
3: 公民水库、清明净水库连通工程是深圳市两江并举、三纵四横水资源配置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水安全保障规划供水保障网的重点任务。今天该工程迎来了关键建设节点，两台掘进机一井双始发，标志着项目迈入主干线加速施工阶段。由于线路涉及断裂带、硬岩区及城市交通干线，项目配置智能监测与超前地质预报系统，保障地下掘进施工安全。
5: 该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深圳境内西江、东江水源互补与封窟调剂，为粤港澳大湾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作为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是广东省迄今投资规模最大、输水线路最长、建设条件最复杂的跨流域引调水工程。这条长达490.33公里的跨流域引调水工程正在粤西沃野上拔节生长，建成后将系统解决雷州半岛千百年来苦旱问题，为沿海经济带西翼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活水。
0: 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实施30年，也是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今天，一场连接粤港大湾区消费市场与八桂大地特色资源的农文旅推介活动在广州举行。
3: 粤桂两地以产品、线路和项目为纽带，推动更多广西好物好景走进湾区。一起去现场看看。活动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室内推介加户外商圈双场景展销模式，集中推介农文旅精品线路，并同步开展特色农产品展销、企业配对洽谈、合作签约和订单对接，搭建跨区域资源互通、品牌共建、渠道共享的平台。
6: 龙安生态环境好，加上粤桂协作30年来积累两地信任，让大湾区消费者愿意尝试认可来自八桂大地的产品， 从投产以来的市场反馈看，复购情况比较理想。
7: 很多的，我刚刚在会上又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更好的一些农产品，特色的农产品。那么我们可能会把这些产品植入到我们自己旗下的这些品牌的一些产品上面去啊，把它当成原材料啊，更好的做到两边促进作用。
3: 农产品出柜入湾的同时，广西文旅资源也在加快对接大湾区客源市场。业内人士表示，随着交通更加便利，面向家庭自驾、银发组团和研学客群的线路产品具备进一步开发空间。
8: 因为广东跟广西它就两旁边，它的交通非常的方便，所以在自驾游方面就是会有更大的一个优势。
9: 深圳南山区与资源县紧密携手，以消费扶持为纽带，产业协作为主线，文旅融合为抓手，共建了全链条帮扶的体系，为我们景区进一步的提质升级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0: 南沙半梅村是广州市首个入选建设红色美丽村庄工作试点名单，并获评全国文明村镇、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
3: 今年刚评上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林友弟是半梅村的当家人，一起去听听他扎根基层、带着村民致富的故事。林友弟所在的半梅村是音乐家冼星海的故乡。作为土生土长的半梅人，林友弟深知红色资源是半梅最宝贵的财富。担任村党总支部书记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梳理红色家底，打造出3公里2点2线环形红色体验路线。利用闲暇时间，林友弟挨家挨户做工作，盘活闲置的土地资源，仅2周就完成30亩核心区用地的整合清退，并推动企业顺利落户投产。2023年4月，云沙新运湘云沙非遗文化园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旧屋摇身一变，成为集生产、研学、文旅于一体的非遗地标。
10: 引入了我们的一个南沙空山少寨的这个龙文旅的项目，大概我们经历了8个月的时间，才完整的把一些分散的土地进行一个集约流转。我们村的一个集体净值从原来的不到100万到去年的680万，那么村民的分红也是从原来的800元一人左右到现在的1300元。
3: 为推动全民参与乡村治理，林友弟探索推行农村治理积分制。半梅村环境整治参与率从不足30%跃升至近80%，邻里纠纷主动调解率显著提升。2025年，半梅村凭借优美村容村貌和淳朴文明乡风，成功获评第7届全国文明村。
10: 比如说你发现哪一条路、哪一条街，或者是说哪个位置存在一些基础设施一些破损啊，可以进行一个拍图上传，说48小时之内会把它反映的问题会及时处理掉。
3: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0: 晚安。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3: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4: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4: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5: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3: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4: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4: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4: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欢迎大家。哎，说到血糖偏高这个话题，很多人都知道血糖一旦高了有可能一辈子都要吃药，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发生了改变，那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个案例。
1: 65岁的陈叔是地道老广，退休后常喝早茶、聚餐、喝酒，退休几年体重涨到180斤，腰围近100厘米。2年前的一次体检，空腹血糖每升7.8毫摩尔，餐后2小时每升11.5毫摩尔，被确诊为2型糖尿病。之后，他一直按时服药，但血糖总是忽高忽低。去年复查，医生告知他竟然出现轻度脂肪肝，再管控不好就要加药甚至注射胰岛素。一次偶然，陈叔看了健康有道，决定试试中医调养。医生为他制定了调理方案，坚持3个月后血糖显著下降，医生建议减药。半年后血糖稳定在正常范围，成功停服降糖药。如今陈叔体重减了15斤，腰围降至88厘米，饮食习惯改善，还成了小区晨练队常客。
0: 我们本期健康有道的热点话题就是
2: 抓住黄金期，远离糖尿病。
0: 有的人血糖高了他能够逆转停药，而有的人他却只能一辈子都要吃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让你热烈的掌声有请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刘树林。
1: 他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师从李赛美教授，他钻研经方治疗糖尿病疾病发症，主持20余项科研课题，发表50余篇专业论文。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刘树林。
3: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健康有道。
4: 其实我非常好奇，陈叔，这个居然可以断药，是个案呢还是都可以这样呢？
3: 糖尿病呢，其实它分型不同，其实治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一型呢，它是没有胰岛素了。我们经常打比方，就一型就像什么呢？

0: 也干不完，对不对？血糖它也会高。嗯。那么它的效率低的原因就有很多，比如我们的工作环境不好啊，待遇不好啊等等哈，它生病了。嗯。就是说，我们要找到原因，只要我们找到了原因，解决了它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像刚才讲的陈叔这种糖尿病呢，它是二型糖尿病。什么样的糖尿病能够达到我们说的逆转或者停药的状态呢？一般来讲就是二型糖尿病，而且呢是二型糖尿病当中胰岛细胞功能比较好的，还能够分泌胰岛素出来，只是胰岛素在我们身体里不起作用了，我们把这种呢叫胰岛素抵抗。哦，对，把它解决了，胰岛素能够正常起作用，它就不需要靠外援了。
1: 哇，那这么说的话呢，是不是现在我们电视机前的好多二型糖尿病的患者朋友其实都可以到医院去跟医生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和沟通，能解决掉这个问题？
0: 对，其实也就是我们要评估，
1: 太好了，
0: 评估我们是不是处于这个阶段。
2: 在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关于糖前期识别与逆转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既然健康情报员都来了，尤其是我们天娜同学，他就是一个好奇宝宝，刚刚他还在那里跟我说他今天带来了一味草，是吗？
1: 很多人呢可能会用它来做一些有趣的手工艺品，但实际上呢它有药用价值，它有行气散结的功能，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控糖降糖。
2: 请天娜来为大家揭晓，
1: 我们广东人对它非常熟悉。它就是荔枝核啊。
2: 我们还来请主任亮牌三。
3: 对的，
2: 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药理呢？
0: 荔枝核呢，它其实是一味中药，它能够疏肝理气，
1: 散结哈。
0: 对，然后散结。那我们所谓的散结是什么概念呢？其实就是痰饮水湿淤的时间久了，它慢慢它就会成型了。对，它就会成型。比如它淤在皮肤里，它可能会长脂肪瘤啊。它淤在我们的子宫里，比如子宫肌瘤啊。淤在我们的甲状腺，它可能甲状腺结节呀。到我们的乳房，可能乳腺结节呀。所以这个荔枝核对这些结节其实都有作用。糖尿病的作用，它是通过疏肝理气健脾，使我们这个脾的运化功能更好。
1: 我又回想起来你今天说的，如果它的胰岛功能是分泌是正常的，它只是胰岛抵抗的情况，那这个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应对方式，也方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自己想想看属于哪个类型。
0: 对于这些胰岛功能比较好的胰岛素抵抗为主的患者呢，有机会临床停药，也就我们达到我们所说的临床逆转或者缓解的状态的。出现相应体质的，我们要去通过中药去调理，去把这个体质啊纠正回来，这样的话我们的代谢才会变好。
2: 所以说要对症下药，我们看到这个症还挺多的，
0: 症型啊看起来比较多，但是其实我们很好记，我们前面讲到的《黄帝内经》，此人必朔食甘梅而多肥，所以我们第一个症型叫水湿痰饮内盛症，它脾虚还不是很明显，它只是吃多了，吃多了甜的，吃多了肥的，自身利用不了，在体内就产生了痰饮水湿，
1: 这个就是属于胖的啊。
0: 对，那就是我们说二型糖尿病呢能够逆转的很多是这种偏胖的，或者说你看起来不胖，但是测出来内脏脂肪多，比如他身上觉得特别困重啊，
1: 对，
0: 而容易累啊，然后那舌头伸出来那个舌苔厚厚的白白的，大便稀啊，这个我们用的是张仲景哈《金匮要略》里面的一个经方叫茯苓泽泻汤，就是去痰湿的，主要是有茯苓泽泻、白术都是去湿的，健脾去湿的，有桂枝加几片生姜进去，然后加点炙甘草，那口感就比较好。在糖尿病前期或者早期，有些患者把这个拿来煮水喝，就你口干了就喝它，这个方子它也可以有减肥作用呀。那么第二个症型就发展下去，甘者令人中满，肥者令人内热。所以时间久了，它痰湿就会化热，出现这种湿热、痰湿热盛的状态。
1: 这种人会有什么样子的那个
2: 表现形式？
1: 表现
0: 比如他口干。

0: 比上面啊会更明显，或者说他容易心烦急躁，排便的时候啊会觉得屁股啊会热，里急厚重，拉不干净啊，这种。
1: 前面第一个呢是胖，第二个是又胖又油腻。
0: 如果是说你实在不会判断，你怎么判断呢？一个是看舌头，它厚厚腻腻的，上面变黄了，那就化热了。对，另外还有一个，你看它那个是不是那个头洗完了一会儿又油了？
2: 头皮
0: 啊，就
2: 油头油的这个
0: 油性皮肤啊，我们就把它叫痰湿蕴热型。我们用葛根芩连汤和温胆汤，因为温胆汤它主要是化痰热的，要温和一点；葛根芩连汤呢，主要是化湿热的。所以我们说痰湿化热，那么这两个方子合在一起，它相对这个方子偏凉一些，它因为要清热。
2: 那会不会不太适合女生喝？因为女生怕凉。
0: 那还是要辩证，有些女生她就是湿热很重的。第三个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叫甘蔗令人中满，痰湿盛之后就会出现导致我们的阳虚，所以这里面我们叫阳虚寒湿内盛。前面两种情况，如果我们不去治疗它，时间久了就会耗伤阳气。
1: 哦，就伤到根本了。
0: 对，就伤到根本。所以这个时候，比如我们人会怕冷，有些人手脚会凉啊，吃了东西不消化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用方子哈，附子汤和理中汤，它这个是脾肾两虚的又湿重的，尤其有些胖子啊，他说他喝水都胖，他喝一点点水，
1: 对，经常有这样说法，
0: 吃一点点东西就胖，就他代谢特别慢，这个就是有很好的作用。它能够使它的代谢提上来。那么第四个症型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转为消渴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化热之后，热就把我们的津液阴虚了，津伤湿热症，这样的患者主要还是以阴虚有热为主，所以我们也是选的医圣张仲景的一方子，叫百合地黄汤和瓜蒌牡蛎散啊加减。百合地黄汤主要是补阴的，那么这里面其实也有我们经常煲汤用的，就是百合生地。那么这里面呢，瓜蒌皮啊，它是一个能够化痰清热的。如果它湿热特别明显，我们还可以加黄连，
1: 就把它就那个火给败下来。
0: 对，
2: 就
0: 因为它有热会伤津嘛，就是互相影响，越来越重。那我们要把这个热先清掉，津液才不会再损伤。同时我要补这个津液。这个症型呢，它也是整体上这个方子是偏凉的，它会补虚，它会补津液。
1: 对对对。
0: 上面的它光是湿热重，津液虚的不明显，这个是津液虚的明显。所以它两个其实都是偏凉的，而这两个相对偏温的。那么后面三个症型呢，就是叫寒热错杂症，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但是要其实为什么分开写，其实它不同的人它是不一样的。很多这种体质的人，他又寒又热，他吃点热气的不行，上火了，
3: 对，
0: 吃点凉的又拉肚子了，不舒服了，
2: 感觉特别极端，感觉好难伺候啊，这个人。
0: 对，他就是叫我们叫寒热错杂症，比如他上半身觉得热，老容易出汗，他下半身脚又特别容易凉，
2: 中焦堵了，
0: 讲得特别好，就是这个症型，叫中焦寒热错杂症，它主要反映在消化道里面，它容易心烦。甚至有些人容易口腔溃疡，但是吃一点东西肚子又饱胀，然后呢大便又容易稀，吃点凉的就拉稀。
1: 我怎么感觉越听越像我妈的症状？
0: 有可能哦。所以这样的人他吃东西怎么吃？你们没法吃了，我到底吃热的吃凉的，对吗？
3: 对
1: 对对。
0: 首先要戒生冷的，然后也不要太热气，就吃相对比较温和一些。这个我们用一个方子，也是张仲景啊，医圣张仲景那个方子叫半夏泻心汤。它就是针对这种胃热啊有脾虚的，就寒热错杂症在消化道当中的，还有这样的一个方子。那么这里面其实也有黄连，那黄连来清胃热，那但是它同时有干姜。
2: 哦，干姜。
0: 对，就是健脾温脾的。
3: 对 对， 对。
0: 它还有人参。
1: 为什么用人参呢？
0: 因为健脾啊，我们如果是这样的患者，他湿比较重，我们也可以加一点，比如茯苓白术啊，去健脾祛湿，加强它。那么如果是说这个湿热特别重的，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黄连的量用大一些，都是可以的。那么寒热错杂症当中还有一个叫少阳寒热错杂症，这样的患者他压力特别大的，因为我们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分泌一些升血糖激素，这个激素会升血糖的，往往是出现这个肝郁气滞，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化热了。那么少阳寒热错杂症呢，一般它就会有两胁不舒服，
2: 两胁胀满，
0: 爱生气，容易心烦急躁，然后呢 脑袋容易出汗，它会有口干啊这些，部分人甚至会便秘的也有啊，它便秘和便稀哈，它都有可能的。
2: 两个极端。
0: 对，那我们用的呢，也是张仲景的一个经方，叫柴胡桂枝干姜汤，主要针对那些情志不舒的、容易哎生气啊、上火的啊这种寒热错杂症的哈。最后一个哈，我们叫厥阴寒热错杂症，它寒底比较重的，但是同时又有这个化热，这个热也是在胃和胸膈，所以这样的病人呢特别容易饿，特别容易渴，但是一吃东西他又消化不太好，心烦急躁特别明显。睡觉也不好，可能会长期的拉稀的这种病人，
2: 就是比之前的两个更严重的一个递进关系。
0: 对，这个呢，我们是有一叫乌梅丸哈，也是张仲景的一个经方。那么这个方子跟大家讲哈，可能是在所有中药里难喝程度排前三的。
3: 乌梅不是很好吃？
2: 对，我觉得我听上去还以为
3: 是吗？对，
2: 很好呢。
0: 因为这个方子当中的乌梅确实是有哈，乌梅大家能想到它这个东西会比较酸。它里面会有干姜啊，会有细辛，就很辣的，
3: 还有黄连，对不 对，
0: 对，就很苦的哦。比如我们说夫子桂枝，当然它也里头也有这个补气血的，用当归和人参。
2: 我感觉这锅炖出来酸辣苦涩都有。
0: 但是呢，如果是这个体质的人呢，他喝了之后他会觉得很舒服。
3: 专家带来的辩证调理茶饮方，针对不同体质的糖前期人群制作简单，有血糖偏高困扰的可以当成日常调理饮品使用。那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辩证调理茶饮方的详细制作方法。
2: 专家推荐的茶饮方能辅助稳糖、调节体质，用到的食材呢又很常见，尤其是荔枝核，平时呢都被我们扔掉了，没想到这么有用，大家扫码收藏尝试一下吧。
4: 面对不同分型的糖尿病，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5: 16岁的高中生小雨，半年前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每天大量饮水，上厕所频繁，每天吃得多，还莫名瘦了10斤。就在一次体育课上，小雨突然晕倒，紧急送医后，检查结果让所有人揪心，空腹血糖高达22毫摩尔每升，胰岛功能显示胰岛素几乎没有分泌，最终被确诊为一型糖尿病。从那以后，小雨每天都要注射胰岛素才能维持身体状态，稍微减量，血糖就会飙升。而另一边，58岁的张阿姨，体检被查出空腹血糖7.9毫摩尔每升，餐后2小时12.3毫摩尔每升，确诊为二型糖尿病。可医生却没让她立即用药，而是建议她控制饮食，规律运动，配合少量口服药。没想到3个月后，张阿姨的血糖就降下来了，现在更是不用吃药，靠健康的生活方式就能维持血糖正常。他们同样都被确诊糖尿病，为何降糖效果天差地别？
2: 我首先就有问题想要问一下主任了。小雨那么小，但是他现在就要打针，阿姨年纪那么大，居然可以逆转，难道不是说小的时候我们培养好的习惯，然后把身体养好了，
6: 对呀，
2: 好吗？
6: 但我又看有一些人他根本就不需要，他就告诉我，好像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啊，改变一下那个饮食啊，可以锻炼一下就可以了。为什么同样是糖尿病，有些又打针又吃药，有些就不需要呢？他们区别为什么这么大呢？
0: 主要是他的发病机制不同。那么一型糖尿病呢，是自身免疫失调，使自身的胰岛细胞破坏掉了，那么我们说它的胰岛功能是没有的，所以必须要补充胰岛素治疗。那么二型糖尿病呢，它是胰岛素抵抗为主的啊，它胰岛素分泌可能比正常还多，那么到后期才出现胰岛素减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主要是要改变胰岛素抵抗的状态。所以呢，治疗一型呢，主要是它没有，所以我们就要补给它，所以叫缺什么补什么，就要替代治疗。有这种直接皮下注射的，也有呢它用胰岛素泵。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型糖尿病治疗的现状哈，其实大多数人呢就是靠外源性注射胰岛素。那么二型糖尿病呢，它其实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尤其是饮食习惯不好，那么最终呢导致胰岛素抵抗，尤其是那些脂肪率比较高的人。治疗呢，就我们要根据患者的情况，如果胰岛细胞功能好，好，我们要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以及药物的干预，尽量能够达到 临床逆转或者缓解的状态，那么才是真正的治本。
3: 高血糖是胰岛功能衰退的加速器，您有高血糖的困扰吗？您又属于哪种体质的呢？想要了解更多的相关知识，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关于科学降糖保护胰岛的科学建议，守护好自身健康。舒老师，今天在现场您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情报分享呀？
6: 我今天带来的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的一样东西。糖尿病呢，是因为我们脾虚那个痰湿湿热引起吗？所以呢，就必须要

0: 我们那个健脾啊，然后我们那个祛湿，然后我们清胃呀，所以这个东西呢是我们日常生活经常能够碰到的，嗯，而且呢还可以吃，很好吃哦。
1: 那到底是什么呢？
2: 它藏在枝头略尖，不起眼却有大用处，是调理身心辅助控糖的天然好物。它不是名贵本草，却比许多药材更贴近生活，南北皆有种植。每到春夏，枝头便缀满它的身影。它既能缓解身体的燥热不适，又能温和调节代谢，改善因痰湿燥热导致的血糖波动。这种藏在枝头的控糖小帮手，你猜到它是什么了吗？
1: 什么呀？
0: 这就是桑叶。
1: 主任，您说对吗？
0: 您举什么牌？
1: 啊！
3: 您举什么？绝对没问题。这个药呢，它是归肺、肝、胃经的，它是偏凉的一个药。糖尿病的话，血糖相对比较高的时候，往往会存在肺胃的热，也就是我们说中上焦的热。病人会比如出现口干啊，就是心烦啊，那么这些表现。那么桑叶呢，它都是很好的针对哈，这个去处理的。那么另外一个，它清肝热，就我们说糖尿病有些眼睛啊。眼干啊，眼涩啊，
0: 对
3: 啊，这个眼睛看东西不清楚啊，其实桑叶都有比较好的作用。中医的认识哈，也就是肝跟脾胃的功能是相关的，情绪压力工作比较大啊，那平常很容易心烦急躁啊，这个肝气不舒啊，化热了，有肝热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桑叶这个药啊，同时呢它又能够起到促进脾胃的运化的作用，清热的基础上还能够起到这种化湿解毒的作用，跟我们前面讲的糖尿病啊，从这个湿发展到有这个津液虚的化热的这个病机啊，就比较这个合拍了。
1: 那看来这个桑叶是浑身是宝，不仅可以养好这个蚕宝宝，还能调控好我们的糖宝宝。
3: 对。其实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它偏凉。如果我们那个虚寒体质的人，就不能单纯去吃它，吃长时间去吃它。
0: 既然主任刚才给我举了牌了，我想你们有点渴了，是不是想喝一下有关桑叶的那个饮品呢？要请上茶，干杯。很香。
1: 哇，真的是有一种草本的香气。
4: 有些时候直接去找个桑树就可以采
0: 到。喝完茶之后，主任，我又得为我们的儿童们操劳一下了。因为有一些家长呢就很关心他那个糖童啊，他应该吃什么，怎么吃呢？
3: 也可以进行一些针对性的调理啊，通过中药的调理，除了药物治疗，还有这个食疗。像刚才我们舒老师给我们提供这个
1: 桑叶茶，对，
3: 我们就可以搭配起来。
1: 那为了方便大家的了解呢，我们也是特地做了一个具体的展示。
5: 儿童一型糖尿病健脾和胃方，
3: 山药、茯苓、陈皮和麦芽。山药呢，它能够健脾生津的哈，那么茯苓呢，能健脾祛湿的，陈皮呢，能健脾化痰的。通过搭配这几个药物哈，其实它也是食材了哈。那么再加上这个麦芽啊，这个麦芽我们说它能够使我们的这个消化更好，再搭配我们的桑叶在一起，那么就能够针对哈我们儿童这种脾胃相对不足，有点痰湿啊，然后又化热津伤的一个很好的、很平和的一个茶饮方。
4: 一般喝多长时间呢？
3: 这个其实它比较平和的，可以平常当做其实喝茶呀，煮茶来喝的。
1: 接下来还请刘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二型的。
3: 从治疗的角度来说，不同的人不同的阶段表现是不一样的。基础来说，比如他痰饮水湿， 内盛，发展成脾虚痰湿重，然后再发展成痰湿化热，最后它会伤津耗气，比如出现这个气阴虚啊，再进一步发展可能会出现阳气的虚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痰饮水湿还会使这个气血运行不畅，出现气血瘀滞。我们选了几个临床上就是我们在家庭当中可能比较适合用的哈。第一款茶饮啊，就主要是针对脾虚痰湿型的患者啊，往往是身体啊比较困重，舌苔啊比较厚的啊，大便呢相对比较黏腻一点的哈，就比较适合使用这位茶哈，叫健脾和胃茶。首先有健脾啊生津的作用，就是山药。那么健脾祛湿的作用有茯苓，然后呢健脾和胃的哈有这个麦芽，然后健脾化痰的有陈皮啊。那么这四味我们煮出来健脾和胃啊化痰祛湿的。第二款茶呢，就是针对啊那些已经是有化热伤津的，气短乏力啊，会出现口干啊口渴呀，然后晚上比如睡眠不好啊，或者是手脚心热呀，这款茶呢我们叫益气养阴茶哈。补气的这个黄芪、麦冬啊，养阴的，包括玉竹，它是养胃阴的哈。还有一个枸杞子，四味药合在一起呢，就是能够起到很好的益气养阴的作用啊。这个大家可以试一试哈。第三款哈，就是针对我们说这种痰湿啊，瘀阻时间长了之后，出现气滞血瘀的这种情况的，这个类型的患者往往已经开始出现有神经血管并发症了哈，比如会出现一些手脚麻呀，啊或者胸闷啊。主要三味药哈，大家来看，第一个呢就是陈皮，它是健脾化痰的哈，是山楂啊。这个山楂呢，它本身是有降脂的作用，那我们说它也能够行气啊，健脾活血的作用。
1: 是的。
3: 那么最后一味药呢是丹参啊，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活血啊化瘀的一个药物啊。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一味丹参饮，共同四物汤。
1: 哦，这样子 啊
3: 对，所以呢丹参是一个很好的药哈。所以呢这三味药一起哈，我们去煮茶来喝。最后一个呢就是痰湿比较重的，甚至于出现什么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叫糖尿病肾病的啊，的脚会肿啊，玉米须
1: 、
3: 对它这个利水生津止咳哈，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在临床治疗糖尿病肾病这个下肢浮肿的时候经常会加这个药那我们其实可以用它来煮茶或者煲汤，你可以放一点。
1: 我们呢已经煮好了，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4: 我喝到玉米须了。
1: 我喝的这个应该是第一款，
4: 有麦芽香，
1: 麦芽的香，
3: 这个有丹参的。
1: 专家带来的辩证降糖茶饮方，针对不同体质的糖友，制作简单，有高血糖困扰的可以当成日常调理饮品使用。那您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辩证降糖茶饮方的详细制作方法。
4: 专家推荐的茶饮方呢，能平稳血糖，调理体质，用到的食材呢又很常见，大家扫码收藏，尝试一下吧。
0: 刘主任，我特别想问一型的和二型的糖尿病人，他们那个运动是不是一样的？那哪一些运动对他们是最科学还是最有效的？
3: 运动的大的原则是什么呢？首先就不能够太过度。
0: 对
3: 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对我们身体啊有这个促进作用。促进什么呢？就我们前面讲，比如一型糖尿病的小孩子，他往往存在这种脾的运化功能啊有点不好的这种情况。同时呢，因为一型糖尿病相对也偏瘦的多，所以它往往是有这个阴虚的有热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在这个选运动的时候，一个呢能加强它这种脾胃的运化的作用，那么另外一个呢又不至于太过度，因为过度我们就会出汗啊。中医把这个叫什么叫汗血同源，汗是我们身体的这个精气啊，这个精液转化而来的。运动之后如果暴汗肯定是不好的，
4: 伤气伤筋，
3: 所以就要选那种相对舒缓的动作。
1: 那我们的健康小助手呢依然是收到了我们的观众提问。那这一次呢是一个16岁孩子的妈妈，我儿子今年16岁，最近啊总是喝水多尿多吃的多还越来越瘦。那我在网上就看到很像一型糖尿病，那他也特别的害怕，就特别的想请教刘主任，孩子出现这些症状是不是就一型糖尿病了呢？要不要马上就去检查呢？
3: 喝得多，吃得多，又越来越瘦，啊，其实就是典型的糖尿病啊，这个消渴病叫三多一少，啊，我们叫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轻。如果有这样的症状，一定要马上到医院，明确到底是不是糖尿病，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如果我们耽误了，可能不用一个月，它很快甚至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啊，所以建议哈，这位妈妈一定要带小朋友啊，马上到医院做检查。
1: 好，谢谢刘主任非常重要的提醒。那这位妈妈赶紧带孩子去检查，我们也在这里呢祝愿孩子能够早日健康，也再一次感谢刘主任对于本期节目当中所有的精彩解答，谢谢您。
3: 好，谢谢大家。
1: 也要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健康情报员，谢谢您带来的最佳实用情报，再一次感谢收看今天的健康有道，让我们下期再见，
2: 稍后继续。上播出。
6: 糖化反应激发全身血管的连锁爆破，
7: 这么病人大部分就出现中风或者心梗。哎呀，三面的围攻，十面的埋伏。
8: 这个局域、
7: 健脾、控糖、化湿、
1: 血管、太极球操，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7: 通过综合干预的方法，让斑块逆转。
9: 中医除锈，通骨护心脑。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6日21:40《健康有道》。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过去广东产业各自发力，多点生长，如今呢，产业互联互通，协同共进。
11: 科技的最终目的就是以人为本，要解决人的需求。
12: 其实我们的这个驾驶安全性是人类司机的10倍以上，
13: 客人会感受到你是珠宝源头，力度会更大。
14: 我们这个行业还是一个朝阳产业，
10: 以客户的服务以及客户的感受定义汽车，这就是制造服务业最生动的体现。
15: 欢迎你们来到周天艺术公社，到里边看就感觉不一样的景观。哇，
16: 先兴带后兴，一起振兴起来，既和历史对话，也和未来对话。
17: 现在开始我们的结合仪式。
18: 耳听千遍不如眼见一遍，
17: 恭喜大家，你们结合了。
2: 行健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1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9: 亲亲的我的宝贝，
20: 不要越过高山。
19: 哎，你怎么了？
2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22: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9: 亲亲的我的宝贝，
20: 不要越过高山。
19: 哎，你怎么了？

0: 合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

靳会长，你的朋友能做的也就是送饭这件事了，哪怕是大名鼎鼎的池先生。哎呀，堂堂的星河会会长也能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痛苦吗？不过这个痛苦很快就会结束，四天以后就是你的死期。

0: 少爷，你两天没合眼了，还是回去休息吧。
1: 去先安慰。
0: 好。费堂主，红叔，虎哥，
2: 在座的所有兄弟们，我们星河会成立这么长时间，我们怕过谁？现在香姐在日本人手上，他们欺人太甚，我们手上有刀有枪，我们跟他们拼了。
1: 拼了！小峰，你干什么？
2: 姐夫，你来的正好，我们要去救香姐。
1: 你打算怎么救？
2: 我们只能铤而走险，我打算带着兄弟们去劫狱。
1: 不能去。
2: 姐夫，你知道日本人什么手段？他们平白无故把这么大个帽子扣在香姐头上，关进去三天了。杀日本人是个多大的罪过呀？你说。
1: 我说了不能去就是不能去。
2: 那可是我香姐，是我们大家的香姐。你口口声声让我们等，让我们等，我们等不了了。我真是看错你了。
1: 看没看错是你的事情，但是我知道你带着大家去，你只能让大家白白送死，你明不明白？

0: 你做事情能不能用点脑子？ 小凤，你管我叫一声姐夫，你想姐我肯定想办法救出来。
1: 好啊，那你说怎么救？怎么救啊？
0: 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0: 叶少佐，难道就不好奇我是怎么进来的吗？来都来了，有什么好奇的呢？池先生深夜造访，是有什么事要找我吗？
1: 我想请你帮我救一个人。谁这么大面子，让池先生大晚上的这大动干戈来我这儿求我？
2: 静香。
1: 池先生，你是在搞笑吗？静香，就是那个杀我的刺客。
2: 杀你的人另有人在，绝对不是他。我了解他，他只不过是一个在江湖上兴风作浪惯了的疯女人罢了。
0: 疯女人能让你大半夜的来我这求我，看来这事真不简单呐。池先生，我为什么要帮你呢？你总要给我一个能说服我自己的理由吧？理由很简单，
1: 她是我的女人，我一定要救她。池先生真是选对人了，
0: 可我为了你心爱的女人。
1: 放掉了一个杀我的凶手，杀你的人不是他，你心里应该很清楚。这点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你爱上了一个抗日分子，难道池先生就不怕我说出去吗？叶少佐，如果想说的话，您可以随便说，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人我就定了。
3: 叶冲军。
1: 连门都不关吗？太危险了！哦，有客人，
4: 佐藤将军，
1: 池先生。是这样，我来找叶少佐谈点事情。
4: 这么晚了，那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了。那我告辞了。
3: 佐藤将军，是这样，
4: 我今天白天的时候去军政厅找过您，但是您的手下说您没在，我也是一时心急，所以不请自来，过来找叶少佐，想让叶少佐给我帮个忙。啊？帮什么忙啊？
3: 我想请叶少佐帮我救出我的姥姥静香。谁？池某人没必要遮遮掩掩的。我和靳会长从小就是青梅竹马，我们的关系在香港不是秘密。你们的关系是什么样，我们无权干涉。但静香是共党分子。 他是刺杀我们叶少佐的凶手，这个时候，你说这种话，恐怕不太合适吧？叶少佐，难道说你心软的答应了吗？嗯？
1: 他没有答应我。
3: 将军阁下，是这样。如果您仔细翻阅静香的供词，您会发现当中漏洞百出。我了解她，她不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所以刺杀叶少佐这件事情，我不相信是她能够主使的。而且您也应该清楚，星河会在香港树敌众多，这件事情背后一定是有人陷害。哼，池先生。 为了红颜，誓死入归，啊，真让人感动啊！可惜的是，这次刺杀叶少佐的事情，已经惊动了天皇，我们抓人归案，也是为了给天皇陛下一个交代。所以说，这件事。 很难办。
1: 将军阁下，这样，如果这次您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将带领在港所有商界同仁对外宣布亲善宣言。
0: 哦，
1: 而且还有，我保证贵国日后在香港所有的经济往来，在我商会同仁这块不会有任何困难。
3: 池先生，真不愧是一个商人呐、啊！听起来，这好像是一个条件的交换嘛。
1: 您说的没错，就是一个条件的交换。而且当然，我也有等同分量的礼物。我只要叶少佐一句话，

0: 叶少佐的意思呢？在如今的香岛，能有池先生这样痴情的人，叶某真是感动。
1: 我不想听你这些大话，我只想听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忙，应该是愿不愿意帮我这个忙。此事事关重大。
2: 我觉得我还要考虑考虑。哦，又是嘛？怎么，池先生还要逼着他当下就做出决定吗？啊，天太晚了，池先生，先回去吧。
3: 池某人该说的全说完了，请二位好好斟酌我说的这些话。告辞。为了一个女人，不怕丢掉自己的名声，愚蠢至极。
1: 我倒是觉得池先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人。怎么讲？在这个乱世中，一个商业大鳄可以为自己的爱情如此折腰，简直太难得了。将军，难道您不觉得吗？对了，将军，这么晚了，您找我有什么急事吗？
3: 啊。

0: 我带了一队人马，就住在你的附近，是来保护你的。如果有什么事情，他们会随时赶到。没有事情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打扰你。
1: 有这个必要吗？
0: 当然有。现在在香岛，你是很多人的眼中钉。嗯，现在保护你，好像比守护香岛的任务还艰巨啊。好了，休息吧，我走了。
1: 将军，我送你。
0: 嗯。
1: 将军慢走。
0: 嗯，好好休息吧。嗯，
1: 是。
2: 池城的突然到访本就非常奇怪，佐藤所谓的派驻兵保护，实则就是监视。野冲觉得必须尽快扭转局势。

0: 开车慢一点。
1: 你这样做呀，太欠考虑。你为了救锦香，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你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刺杀的目标。叶冲是日军少佐，至少他有充足的安全保障。可你就完全不同了，你只有我们几个。万一你要是出点什么意外，谁来救你？
0: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把金香处死。人我一定要救，但是老魏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拿我和组织上的安全开玩笑。
1: 那个叶冲，他什么态度？

0: 师傅，跟我过来一下。你那边怎么样了？小峰，这样，星辉会现在除了这帮兄弟们以外，咱们还有多少人和枪？你想干什么？我打算做两手准备。什么意思啊？
1: 好，太好了，姐夫，我们这帮兄弟们早就想跟日本人干一场了，要不然咱们直接去军政厅把您给我端了得了。
2: 能不能冷静点？
0: 我告诉你啊，在开阔的地方救人，总比要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去结束一个人容易得多，你明不明白？
3: 你的意思是，咱们直接去劫法场？
1: 不止这样。
0: 我还要让台上那帮耀武扬威的日本人彻底灰飞烟灭。姐夫，这到底怎么了？
1: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退无可退的时候，只有殊死一搏。 希望不会有那一刻。

0: 安堂主，手怎么样？
1: 谢谢叶少佐，伤好多了。叶少佐，我可以帮你指认宫本。

0: 将军阁下，属下在这里向您谢罪。不必了，叶崇的报告，天皇已经批阅过了，他念及我们刚到香岛，时局动荡，秩序混乱，既往不咎。 陛下宅心仁厚。宫本君，在之前我在审讯室里对你说的话，也都不是针对于你，只是我跟叶冲之间有些事情，你还不清楚。
1: 将军阁下，您让我知道的，我一定知道。
0: 您不让我知道的，我也不会多问。喂，知道叶冲为什么要拼命救下杀他的女人吗？他可是我们下一步行动的主要棋子。叶冲的意思是，我们来制造一个。 假意策反，只要把这个女人的策反消息登在报纸上，我们就可以放长线，钓大鱼了。啊，宫本君，我希望这一切都能够尽快的平息下来。 你一定要清楚，我们真正的对手是谁。我不想再把更多的精力浪费在来解决你因嫉妒而犯的错误上。过去就让它过去了。

0: 好听吗？
1: 附庸风雅，让我恶心。
0: 反应不错啊，我看你气色越来越好了，是不是过两天就可以下地了？
1: 我无时无刻不在等着这一天，你别以为这样就可以囚禁我。
0: 好好睡一觉，希望你能在梦里把我杀了。
1: 如果梦能成真的话，你已经死了千百回了。
0: 祝你梦想成真。
1: 一定会的。
0: 好，我等着。
2: 你刚才说什么？钢琴？
3: 对，就是今天搬进去的。
2: 严密监控他的一举一动，还有那个何英，一有消息马上向我汇报。
3: 是。

0: 们在叶冲家附近抓到了正在逃跑的何英。
1: 啊，真是天助我也！
0: 是不是把他带回军政厅？
1: 不，千万别带回军政厅。
0: 也不用通报佐藤将军。
1: 不用，我要下一盘大棋，这盘棋只能赢不能输。我要让将军阁下知道，他的搭档不是他想的那样无能。

0: 喂，
1: 池先生，
0: 叶少佐，
1: 庆会长的事我帮你做，不过在此之前你要帮我一个忙。
2: 一个小时以后在这个路口集合。
3: 是。

0: 他一定是去找那个何英了。马上派人守在叶冲家的门口，只要回来，立刻汇报。
1: 是。还有，有几波不明身份的人，今天早上出现，都在打听何英的消息，我已经嘱咐他们，不要打草惊蛇。
0: 干得漂亮。那个何英怎么样？
1: 一直都在昏迷，我们在给他注射镇定剂，把人给我看好，他马上就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一定要在后天的盛典上，让他变得热闹非凡。

0: 岳冲，昨晚上宫北的巡逻队在当街抓住了正要逃跑的何英，他伤了我们不少的人。你把这样一个人留在家里，太危险了。
1: 他人在你那儿啊？
2: 是啊，我一直联络不到你，所以就小心替你看管了。不过，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啊，岳冲，你确实是帝国的人才。你留住了何英，我们确实钓到了大鱼。那些共产党人，果然耐不住了。

0: 何英已经逮到，他快不行了。
1: 他对我们很重要，只有这一次机会。一个女人苟延残喘地躺在冰冷的街道上，如果没有人来救她，那就说明永远都没有人来救她。
2: 他们在暗中寻找何英，这样正好我们把他们一网打尽。
1: 叶冲，怎么不高兴啊？你当初留下这个刺客，不就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挖出他背后的地下党吗？
2: 啊，宫本也是好心。叶冲啊，这个女人如豺狼虎豹，你把她留在家里，就像在床边留了一把刀，时刻都在威胁着你的生命，这太可怕了。
1: 所以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就释放何英。

0: 少佐，他晕过去了，是不是死了？
1: 你去看看，注意安全。你们的战友死都不可能出卖你们，居然还没有对一个女人伸出援助之手，真是可悲。

0: 等一下，叶少佐，你这唱的是哪一出？你的所作所为跟当初和将军阁下说的可不一样，给我一个解释。
1: 已经这么久了，连个人影都没有，你以为共产党会出现吗？这个人对我还有用，先告辞了。

0: 叶冲，我喜欢你的愤怒。
1: 叶冲救何英，是不希望有任何一个无辜的人死在日本人手上，更不希望其他同志落入圈套，白白牺牲。

这个叶冲到底什么意思？还有这个宫本，他为什么也在这儿？日本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药酒金会长的事，还能不能指望这个叶冲啊？

0: 和宫本和你杀我的事，都写出来。好，值班助手。说来可笑，一心想杀我的人，竟然是我朝夕相处的同僚。
1: 这个宫本太好强了，做事从来不动脑子，也许他这次又是犯了这个毛病，一时糊涂。不久前，我跟随湘卷来到香岛，本来以为可以齐心协力，共同创造一片新天地的。是的，结果呢？我来了之后，全城围剿，再加上军政厅不断的怀疑猜测，就没有停过。
0: 我不禁开始怀疑了，自己转战战场的初心是不是错了？
1: 宇成军，你没有错，是宫本出现了方向性的失误，他作为帝国的军人，应当受到军法处置。将军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们初来乍到，为了维持稳定，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也是应当的，以大局为重。
2: 我觉得像宫本君这样的人，我们还是需要的。是，将
1: 军阁下也可以放心，这件事到此为止，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而且给天皇的信中也不会记录这样的丑闻。
2: 哦，太好了，太好了，叶成君，来坐，你深明大义，真是让我敬佩呀！坐。

0: 怎么样，东西都安置妥当了吗？放心吧，姐夫，我们已经测算出了日军仪仗队的准确位置，一定不会伤及百姓的。好，这样啊，到时候以我掏出这个火机为号。 我当天的身份特殊，而且位置也太过于显眼，日本人也不会让你们离主席台太近，所以我把老魏安插在人情全端给你们做出示警。如果有什么意外，我说是如果啊，你们看老魏帽子的变化做出调整，明白吗？
1: 好的。

0: 佐藤将軍、準備完了いたしました。
1: 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鲜血就在香岛的土地上流，这对你们来说可能是不祥，但对我们恰恰相反。希望我们今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流血事件。
0: 嗯，徐静欧

0: 佐藤将軍閣下、処刑が終了しました。
1: 池先生，这一次你可是欠了我一个大大的人情啊。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心更紧。

0: 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团走进了广州的城市之肺麓湖公园，一起感受音乐，畅聊人生。
4: 自己平时也是非常喜欢去到户外，尤其我喜欢抱树。
5: 你陷进去了才会内耗，转移注意力。
6: 我打球时候会喊
7: 自己的时区里任何时间都是准时的。
5: 真正接触的时候，我觉得这东西也没那么简单。
8: 走错了，走错了，这个手是下面的。
9: 冷静冷，一二，
10: 冲刺的，
9: 一二，
11: 看到冰箱，
10: 一二，球线。
12: 生活中的风景，慢慢的沉浸下来，慢慢去欣赏它了。所以我觉得，懂欣赏的人才是真正懂生活的。哇！
13: 我们只是走得太快乐，
14: 再来，爱你来记。
15: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6: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17: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15: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17: 好，爸爸路上小心。
15: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18: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
15: 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6: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7: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5: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7: 爸爸，电线杆倒了。
15: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7: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5: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13: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让心更静。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合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

陈先生，这一次你可是欠了我一个大大的人情啊！在如今的乡党、亲善大使和维持会的会长，那你就要为

0: 香岛的治安出一份力量。现在，香岛皇军最大的阻力就是星河会。你看看，在这个台上，上面的死囚有一半都是蓝豹星河会的手下。我在想，如果把这个帮会交给池先生，池先生能向我保证？ 以后不再发生类似这样的局面吗？我尽力而为，尤其是那个女会长，你可要严加管教。<笑>
1: 佐藤将军，靳会长现在在哪儿？我已经派人把他送到17号码头了。
0: 告辞，
1: 这么急吗？
2: 佐藤将军，我既然答应了你们这个亲善大使的美名，我一定会把这事做好。
0: 一言为定，
1: 告辞。
2: 通过蓝豹，抓获了一根袭击救护车的星河会成员。我决定，让他们在新年典礼上代替锦香接受处罚。将军觉得我这样做是否妥当？
0: 好吧。
2: 好吧，这个疯女人，压根儿就不是什么要犯。她倒是一份意料之外的惊喜。嗯，她身上联系着太多重要的人，比如赤城，还有星河会本身。我刚来香岛的时候，就在大世界见过她。她身上的秘密太多了，我们需要时间。 一点一点慢慢的去了解他。叶冲有一个办法，可以将这份惊喜变成大礼，送给将军。
0: 哦，怎么讲？
2: 将军想要创造香岛的繁荣，必须手握利刃。既然静香一直粘着赤城，那这便是一个一箭双雕的好机会。

0: 见，偏偏却好想念。
1: 没事了，
0: 多少年在身边，
1: 没事，我带你回家。
0: 那日子太眷恋，
2: 谢谢你救了我。
1: 傻瓜，
0: 也许
1: 答应我，别再做什么让人担心的事了，好吗？
2: 我还以为我要死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0: 吹到何处，短暂的依赖，
2: 我爱你，志成，我爱你。

0: 这就是何英的房间，叶冲这会儿刚好不在。
1: 好啊，正好让我喝回老朋友。
2: 宫本君，你来错地方了。
1: 我来错了吗？我就是关心一下何英的伤势，毕竟他是引出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保护他也是我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有错吗？
2: 这么重要的人差点死在了你们行动队的手里，宫本君现在还能安然无恙地站在这儿，恐怕已经心存侥幸了吧。
1: 所以啊，我要弥补我之前的过失。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找人守在门口，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进出。
0: 是。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告诉你，何英的事情只能我一个人来管，用不着其他任何人来插手，特别是你。既然现在他已经住在我家里，那他就是我的家人，在我还没想好怎么利用他之前，你最好半步都不要靠近他，否则我绝不会放过他。你应该很清楚的，我叶冲是说到做到。
0: 长官，我们还是先走吧。
1: 看来这个女孩对你来说挺重要的。

0: 起来吃饭吧，我知道你没睡。你现在只能吃得清淡一些。
1: 我告诉你，我不用你假惺惺，你不就是想利用我吗？利用我杀更多共产党，你做梦！你也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感谢你。我劝你，你今天还是把我杀了。你要是不杀我，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你，替我哥报仇。
0: 就凭你现在的情况，你还想杀我？你连半只蚂蚁都踩不死，你还是乖乖的把这些饭吃了吧。我去找人过来，把你打碎的东西打走一下。

0: 哟，怀表不错嘛，不会是心上人送的定情信物吧？
1: 没想到宫本少佐也好奇感情问题，我以为宫本少佐只对杀人感兴趣。
2: 进来。

0: 佐藤将军。
1: 哦，呵呵，难得看着你们同进同出啊。有什么事情坐下说。何英现在怎么样了？
0: 情况暂时已经稳定下来了，只是因为伤势过重，医生说还需要静静的调养，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2: 哎呀，这叶少佐真的是辛苦啊。你看你一方面要照顾何英，一方面还有司令部的事，怕是分身乏术吧。我就是特别不理解，叶少佐为什么尽心尽力，真的是为了抓捕共产党啊，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呢？
1: 哎，宫本，
0: 宫本君说的没错，我就是有私心。我是怕宫本君急于建功，再犯下和之前一样的错误。
1: 叶少佐说的对，你们两个都是我最得力的帮手，不要为了一个共党分子伤了和气嘛。
0: 佐藤将军，城中缺粮的百姓越来越多了，我们可不可以在军备的粮食中调出一部分来救急？我怕这个趋势走下去会暴乱。
2: 叶少佐，你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我们宪兵队没有能力，还是因为你胆子小？就算发生暴乱，我们宪兵队也是有能力镇压的。
0: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我看宫本君这么简单粗暴的脾气，一定不了解这其中的深意。
1: 啊，是这样，是这样。叶冲军啊，我们的军备粮也不够了，所以拿不出来给外人。不过这样，你们二位跟我去一趟株式会社，也许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嗯，今天这一趟你是非去不可。

1: 少年，
2: 他可以打你，你不可以打他。
3: 爸爸，我没事。
4: 那日子。

0: 色千回百转，在梦里又出现。
1: 这是他让我带给你的，他没有食言呢。来，我敬你一杯。我还是要跟你说一声，谢谢。小虫，你我兄弟，不言谢字。

0: 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想想那么多年，我们的生命轨迹几乎是重叠的，从日本到中国，再到先后成为檀香的战友，我想应该也没有什么能再把我们分开了。来，好兄弟，
1: 就看那你个狗球崩光，
2: 一让一让，一让一让，
0: 时间也不早了，他们都不喜欢看我们走这么近，粮食的事情你一定要多加省心。
1: 我明白，
0: 只有我们的身份不管对于哪一边来说都是孤立无援的，你一定要时刻小心，注意身后的陷阱。
1: 小冲，我们不会一直这么孤立无援的，上级指示我们暂时的静默，组织上会在最需要我们的时刻找到我们。
0: 我相信你。

0: 您先喝点水。好，少爷马上就到。哎，
1: 老刘，今天钓上来一条大鱼，东江总队逮捕了一个叛徒，从他这里我们得到了重要情报。你看。
2: 湘江，这像一个代号啊！我好像听老何提起过这个人。这个人在香港已经进行了多年的谍报工作，为人十分小心谨慎。我猜想他现在也正在找我们，要不然他不会将这么危险的证据留下来。老刘，你逮捕那个人现在在哪儿？我要去见他。
0: 逮捕过程中，他已经死了，从他身上就找到了这个。

0: 管怎么说，这对我们来说现在是一个好消息。我现在想办法尽快和组织上联系，如果这些同志一旦被解救的话，让他们尽快撤离香港。
1: 我们现在急需一部电台，水路和陆路都被日本人严密坚守，上级组织也无法给我们输送电台。
0: 电台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1: 那我们还需要一个发报员。
0: 我来发。
1: 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为什么老何选择了你。

0: 你现在身体还虚弱，就不要逞强下地走路了。赶快把这些都吃了吧，不然一会儿就凉了。
1: 我不吃你的东西。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连这些东西都吃不上？你要打翻了这些，甚至是一个家庭、一个星期的口粮。这些还不是你们日本人害的？
0: 你不高兴的话，可以继续打翻。不过我告诉你，无论你打翻多少人，我都会继续再给你准备。现在还有很多人饿着肚子，你自己考虑清楚。

在我们相遇海后一个多月里，叶冲几近绝望的边缘，小庄的出现像一束光，照射进叶冲黑暗的世界。

0: 怎么样？
1: 好消息，我和组织联系上了。
0: 太好了。
1: 但是组织让我们找到这个湘江。
0: 可是我们除了湘江这个人的存在之外，其他有效的信息一丁点都没有啊。这张纸条有什么特别的吗？

0: 你闻一下，
1: 中药味儿。这张纸条泡过药汤，
0: 这就是香江给咱们留下的线索。
1: 我马上去找东江纵队的同志帮忙，去全香港的医院开出处方，应该能找到笔迹跟这张纸条相似的人。
0: 不单单是医院，药铺也不能放过。
1: 可是全香港大大小小的医院和药铺很多，工作量很大呀。
0: 就算是大海捞针，咱们也得试一下。
1: 少爷，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真的很困难。
0: 老魏，我们现在浪费的每一秒都有一名同志处在危险当中。我知道他们在水深火热当中备受煎熬。
1: 我明白。
2: 你们四位分别去四个方向的医院，必须从每一个医院开出药方拿回来。黄昏前我们在这集合。
3: 是
2: 吧，你们俩跟我走。
3: 好。

0: 时间掐得够准的呀，温度刚刚好。
1: 我这个人从来不靠侥幸的，你车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都看到了。
0: 你的侦查能力可是胜过当年啊。正好眼下出了一档子事儿，你用你的侦查能力帮我分析分析。前两天我接到一通电话，电话接起来却没有人说话，无论我问什么对方都是保持沉默，然后一分钟之后就挂断了。我本以为是个恶作剧或者是一个巧合，可没想到过了一会儿电话又来了，对方又是沉默一分钟然后把电话挂断。你觉不觉得这件事的处理方式特别像一个人？

0: 谢谢。
1: 你二位慢用。
0: 好。小钟，你说有没有可能？
2: 不可能，这点我确认无误。
0: 其实我心里也明白，只是这种联络方式太过熟悉，一时勾起了我的一些念想。不过就算不是他，也一定是我们的人，或许就是来启动我的人，不然他不可能这么准确地知道我的联系方式。
2: 很有可能这种联系方式只有檀香和我们这些人知道，如果有泄露的可能性，让日本人知道了，以宫本的性命，现在早就把你带到军政厅的审讯室，怎么可能还有几番试探容忍你坐在这儿呢？
0: 我和你想的一样，不过此人神龙见首不见尾，我实在是没有任何可以追查下去的线索，只能苦等电话。可是电话始终不来，就在我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他却给了我一个惊喜。
3: 这个不要料理啊，本当にうまい。
4: いや、またね。
5: ぜひまた来よう。
3: よし、またな。また飲も
5: う。あ、では。
6: 先生，先生，这是酒店为您开的房间的钥匙。
0: 我没开房。
6: 这是 VIP 客房的一位客人叫我交给您的，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0: 真是个聪明的人啊。石板街是香岛最鱼龙混杂的地方，街上一向是门庭若市，无论现在香岛的经济多么的不景气，总是人来人往的。约在这个地方见面，他有的是地方可以隐藏观察。
1: 说得不错，我去石板街转了几圈，细细观察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直到夜幕降临也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后来碰见了株式会社的同事，为了避免怀疑，我就和他一起离开了。
0: 你不应该去赴约的，你现在身份特殊，再加上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你知道有多少人盯着你看吗？
1: 我知道，但是哪怕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我都不想放过。万一他是我们的人呢？这样我们也可以早一天和组织取得联系。
0: 我也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日本人无孔不入，露出任何的蛛丝马迹都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现在这个时候保全了自己，也就相当于保全了别人。
1: 的确是我太冲动了。
0: 电话号码呢？记下来了。
1: 记下来了。两次电话不是同一部。
0: 好，你先回去吧，我会暗中调查这件事的。不过你要记住，有任何的事情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我，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了。
1: 知道了。

0: 你是不是看错了？他怎么还敢在香港出现？
1: 这个星河会的叛徒华晨辉我都认得，我现在就去清理门户。
0: 哎哎，锦香，锦香。

0: 没想到这么巧，在这碰到池会长。
1: 看来我和叶少佐还蛮有缘的。哎，对了，上次的事情我忘了谢谢你了。
0: 不用客气，我也有我自己的考虑。

0: 你是什么人啊？
1: 一个随时可以杀你，但又却想救你的人。
0: 你到底什么人？
1: 军统驻香港站站长陶宗博。
0: 军统的人，陶站长，我跟你们军统无冤无仇，你为什么会找上我呀？
1: 我说了，我想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0: 我现在的样子你也看见了，孤家寡人，一无所有，想在我身上捞好处，怕是要让你失望了。
1: 你的处境我当然清楚，你现在就像一块放在案板上的鱼肉，谁抓到你都会将你生吞活剥了。
0: 那你为什么还要找我呀？
1: 我相信你是个有能力的人，我要你帮我做事。
0: 你想让我帮你杀人？
1: 你把我想得太简单了，找一个杀人机器，我不会找你。
0: 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2: 池诚，池诚，我跟丢了，你看见他了吗？
3: 见到叶少佐还不打声招呼？
4: 池先生是在找什么人吗？需不需要我帮忙？
3: 没有，金会长家的一只宠物跑丢了，我在帮他找。你在这是做什么呀？

0: 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当 4K 分辨率遇见岭南五千年，历史在像素中苏醒，观岭南画派的笔墨在屏幕中晕染，赏村寨烟火在流转中升腾，这是传统与现代的视觉对话。欢迎收看本期的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一同开启一场穿越时空的视觉之旅。

当飞鸟在天际缓缓隐去，岭南的故事仍在每个人心中延续。4K 镜头捕捉的岭南风情终将成为这个时代的独特坐标。愿这些画面如老火亮汤，温暖每一个渴望了解岭南的心灵。我们还将继续同行在发现美的路上，朋友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这是第几回了？
1: 这个数了。
0: 他呢？
1: 头一回。你们一冲锋啊，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枪朝天上放。
0: 报告，我再也不想来第二回了。我想当八路。出来。
2: 别误会啊，别误会啊，我是个好人呐、我是个好人呐、
0: 别啰嗦，快走下去。
2: 走走，这是一点小意思，您二位收下吧。
0: 谁要你的东西？下去，快走。
2: 是是。哎，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0: 走。

0: 老总，你们别误会啊，我实在是个做生意的。
1: 哦，你不是做生意的。你的额头上也有这么一道印儿吧？
2: 这
1: 是长期戴军帽戴的。
2: 我是戴礼帽戴的。
1: 那么，你这道伤疤呢？
2: 啊，这是小时候淘气跌伤的。

0: 请看，湘桂前线继续奋战，郑汉臣奋勇杀日寇，只身肉搏救出赵崇武师长。你的伤疤，镇中日报给你记载得很清。别演戏了，郑汉臣。
1: 我是叫郑文汉呢、啊，我。
0: 好吧，你看谁来了？

0: 请坐吧，郑太太。身份搞清楚了，该考虑下一步了。不成功变成人，要杀就杀，要逼就逼。
1: 汉臣，
0: 呵，你比蒋介石的嫡系还坚决啊！
1: 长官，
0: 我们的政策不杀俘虏，这你大概不怀疑吧？
1: 您别见怪，他是个粗人。
2: 别跑跑忙忙的。
0: 郑团长，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啊！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替美帝国主义当走卒，就是死了也要一秀万年。
3: 兄弟是军人，不谈政治。
0: 可是政治偏偏要找你。蒋介石从西南把你们调到东北来，三个师摆在三个地方，归他的嫡系指挥。你说这是政治呢，还是军师？同在一个军里，他的嫡系203师全部美式装备，住在城里，吃得好，穿得好。而你们369师呢，受着另外一种待遇，这又是什么呢？就拿今天这一仗来说吧，蒋介石的嫡系203师所谓出城接应，实际上放了一阵空枪就缩回城里去了，单单丢下你们挨打，这难道不是借助于内战消灭遗迹吗？
3: 请你别宣传了，
0: 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
3: 我不否认，也绝不投降。
0: 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
3: 那你要干什么？

0: 要放你们回去。怎么？不相信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我们也放过。
1: 安臣，快起来，谢谢长官。
0: 你们回去准备怎么说呀？
1: 我们说把陆优待俘虏放回来的。
0: 不行，蒋介石派到你们师的那个前参谋长能这样轻易放过他吗？
2: 那我们说是打散了跑回来的。
0: 对，王杰同志，带他们到武工队去，马上派人送他们过江。
1: 是，谢谢长官。
0: 要抓紧时机啊，回去晚了对你们不利。
1: 请吧。汉臣，
2: 啊，
1: 孩子怎么办呢？
0: 孩子怎么了？
1: 今天被包围，我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
0: 在什么屯子？
1: 在山沟里，那只有两三家人。
0: 好吧，我们派人帮你们找，找到了送给你们。
1: 长官，我们结婚八年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0: 郑团长，你看怎么办呢？
1: 汉臣，
2: 嗯，
1: 要不你先回去，我留下守孩子。
2: 这
1: 反正那些太太们都知道我被俘过，
0: 只要郑团长信得过我们，这倒是个好办法
2: 啊。只有怎么办了。
0: 好，再见。
2: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0: 哦，我姓江。
1: 这是我们联络部的江部长。
2: 哦，江部长。
0: 好，再见。
2: 要进一步调查。
3: 是。
2: 用剿总情报部的电台发出。
3: 是。
4: 诸位，诸位，诸位，祝赵市长万寿无疆！最后再干一杯，干一杯！
5: 好，
1: 赵太太，
2: 来来来，
1: 赵市长，
4: 五兄，
1: 来，
4: 干一杯，
1: 赵太太，
4: 五
1: 兄，
6: 请，
1: 干杯！
0: 谢谢诸位，再喝就过量，
2: 少喝点。
1: 请郑团长代劳。
0: 郑团长，海亮，代劳。
7: 好，要喝喝双杯啊！
0: 好，诸位，干
4: 干
7: 干干干干
0: 干
7: 干
0: 干
8: 干！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这可不像话呀！
9: 副官长，我可没有你的海量啊！
1: 不喝就换。
9: 好，好，好，好，你命令钟民兄陪我一杯，我就喝。
0: 钱参谋长，我陪你一杯，怎么样？
8: 团长奉陪。
9: 好啊，来，干，
0: 干，
9: 干。
8: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10: 哎，钱参谋长，哎，你太。

0: 花头了，
1: 花头了
2: 啊！哦，对对对，这次突围多亏郑团长奋勇掩护，来，我替师长再敬郑团长一杯，
3: 还是先干了这一杯吧。
2: 团长，
3: 钱参谋长，先把你的杯喝了，
1: 喝了。来，
2: 好，
1: 金小姐来一杯，
2: 喝了啊。
3: 钱参谋长，
2: 说话说话说话，
1: 张嘴
2: 张嘴。
1: 哎，过来小伙子，
4: 你真行啊！
2: 来来来，郑团长，你当时就该设法把秋兰和孩子一块带出来。
0: 要掩护你们突围还来不及呢。
2: 是啊，听说你被共军包围了，大家都很担心。
3: 哎，队伍打散了，换了便衣。哦，
2: 换便衣啊！
3: 趁着天黑啊，就跟着打散的队伍跑回来了。
5: 哦，秋兰恐怕回不来了吧？
6: 嗯，依我看呢，像郑太太那样漂亮的人，说不定送到慰劳队里去了。
7: 罗曼，你们当记者的总是喜欢编些离奇古怪的新闻。
3: 今天是赵市长的寿辰，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啊。
4: 参座，您敬郑团长的酒还没喝呢。
2: 哎，应该干杯呀。
0: 你看我倒忘了。来，郑团长，为郑太太和您小少爷平安无事干这一杯。
1: 好，
0: 请。
8: 郑太太，你等会儿，我背你过去。
6: 不用了。
8: 郑团长平时对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意还不该尽吗？来吧。
6: 不不，哎呀，给死的！
8: 干什么呢？
0: 哎，郑团长
8: 啊，
0: 在关内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8: 什么事？
0: 有个旅长夫妇一块被共军俘去，
8: 啊，
0: 结果是男的放回来，女的留下当了人质。
8: 钱参谋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这
8: 打开窗户说亮话吧，要是信不过我就公开审问好了。
0: 哎，你
8: 要是无中生有指桑骂槐，兄弟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0: 哎，我是怕郑太太中了共军的诡计。
8: 共军的诡计啊，都用在战场上，所以他们老打胜仗。可我们的诡计呢，都用在官场上，所以老打败仗。
0: 这是从何说起啊？
8: 就说眼前吧。
0: 眼前
8: 这次撤出外围据点，命令上规定是203师出城，不会说没有根据的话。
9: 这么说，郑团长打了败仗，是让我牛某人负责了？
8: 哎，兄弟没这个意思。
9: 我牛某人又不是3岁的小孩子，听出来这什么原因？
0: 算了算了，不用争吵了。
9: 不，问题既然摆出来了，就一定要弄清楚。我牛人不背着黑锅。
0: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郑团长，你这次奋勇阻击共军，精神可嘉。刘师长率部出城，遇到强大共军的阻击，不得不撤回城里，这也是事出有因，并非掩护不力。赵师长，你说呢？

0: 还说什么呢？部队受了严重损失，只觉得很痛心。
1: 是啊，作为义军之长，我也非常痛心。
0: 我难过的不仅是部队受了损失，而是这类事情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2: 钟武兄，我们可是第一次配合行动啊。
0: 哼，对我们三六九师来说可不是第一次了。军总，每次协同行动之前都有周密的计划，为什么战斗发生之后总是不能按计划打呢？
1: 那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共军就是打我们这个弱点。长此以往，真是不堪设想啊。
3: 军长，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让进去？我有要紧事情找郑排长。
4: 找谁也不行。
3: 不行，让我进去吧，我有要紧事情啊。
5: 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吗？我真的有要紧事情找邓团长啊。
6: 干什么？什么事情啊？
5: 团长，报告团长，太太回来了。
7: 嗯，郑太太回来了。
5: 二零三师巡逻队把太太们扣起来了。
6: 怎么回事？快说。
5: 今天午后发路放我们回来，刚到江岸上就碰到二零三师巡逻队，带队的是个连长，他命令巡逻队搜查，他们在太太们身上乱搜，把金子首饰全都摸去了。太太们骂他们是强盗，说我们当了八路的俘虏，八路都没要我们的东西。
6: 混蛋，你为什么替共军宣传？说下去。
5: 是，弟兄们气不过和他们打起来了，他们骂我们是奸细，把我们压在一间楼房底下关起来了。
7: 少讲你们的，讲太太们的事情。
5: 是，太太，他们把太太们关在楼上，楼上好像是在打架，我听见郑太太骂他们是畜生，又听见那个连长说，反正都是些脏话。
6: 别说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5: 在，我带你去吧。
6: 走，郑团长。
0: 哎，要冷静一点。
6: 师长，我不能睁眼看着老婆受人虐待。
7: 孩子呢？没找到，房子炸毁了，老百姓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八路大人继续给炸。
6: 走，跟我上车。
5: 是。
0: 你回去，不准到处乱讲。
5: 是。
0: 国良，
8: 走。
0: 那个连长叫什么名字？
8: 二零三师六三八团，四连上尉连长，您叫何长发。
0: 军总，这一切您都亲眼看见，您看。
9: 刘师长，马上回去，把侯长发押起来枪毙。
10: 这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好枪毙人呢？
9: 执行命令。
10: 是。
9: 这是一件痛心的事，一定要严办肇事的人。郑太太，你要多保重啊。
7: 马军长，请您给我们做主。
9: 一定的，一定的。冲武啊，我要告辞了。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你要多多安慰郑太太和郑团长。
0: 请前参谋长代劳，送送军长。
7: 好，再见。

市长，我跟着你十几年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干脆让我解甲归田吧。

0: 把我们地方军不当人看，随随便便的，是太不像话。
1: 师长，我们越是怕事，他们越是得寸进尺。他们总是表面上说严办，暗地里把人放走。
2: 师长，您就让汉臣解甲归田吧。
3: 范副团长，
4: 哟，集合队伍，
3: 站住！

0: 总统最近
1: 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歼灭了蒋匪120万人。这一伟大胜利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失败情绪。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人民的内战是注定要失败的。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指出，我军对待蒋军人员并非一概排斥，而是采取的方针守恶者必办，协同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尽管有些蒋军高级人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能放下屠刀争取立功赎罪，也能得到人民的宽大。

0: 市长休息了吗？
1: 市长说了，今天他谁都不见。
2: 好，
1: 副官长来了，当然例外了。
2: 啊，
3: 现在继续广播东北战局。
4: 入夏以来，我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50余天的强大攻势，歼敌89000余人，收复城镇42座，迫使残敌归缩至中长路和北宁县上几个孤立据点中。目前摆在蒋军官兵面前唯一的出路，弃暗投明是光明大道，继续顽抗是死路一条。
5: 哦，钟民，走。

0: 师座，我看近来您的身体不太好。
1: 明天你去买几件金首饰送给秋兰。分量要重一些。

0: 要不是为了你们这些老部下和一万多家乡子弟的前途着想，我真想放弃这种辱骂生涯，结甲归田。内战不停止，大家的前途都很渺茫。是啊，再打下去，民族的元气散了，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了。根据空中的侦察报告，北满的空军正在集结，大约有10万人来包围这个城市。
1: 哦，
0: 要早做准备。
2: 重要的文件都已经装箱，做买卖的钱大部分都收回来。
0: 嗯。
2: 好，师座，刘喜才来了。
0: 刘喜才？
2: 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
0: 哦，
2: 他刚从贡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刘启才说，共军扣了他一批值钱的货物，要有您的回信才能发还。

0: 是张司令的信。哼，无非是一套宣传。
1: 他要我选特到了。
2: 师座，您准备怎么答复他们呢？

0: 光凭这张纸怎么能够决定？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
1: 我们趁这个机会派一个人出城去试探一下。

0: 目前是两虎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目前共军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啊。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师座，机会难得呀。
1: 也好，
0: 你写一封回信。
1: 是。等一等，
0: 词句要婉转一些，多多问候张司令。
1: 您的意

0: 意思是留一条后路。
1: 对，要注意字体，不要盖章子。明天派个人送刘喜才出卡子，给他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2: 是。
3: 叫什么名字啊？
4: 刘喜才。

0: 替小个子站会岗。是。 喂，你是305吗？我是205，刚才从一团卡子送出去一批货，绸子、长衫、西服裤，要好好注意。
1: 报告，
0: 进来。
1: 消息，消息。
0: 小个子，当几年兵了？10年了。没出息，还是个大头兵。 想不想当官？做梦都想了。那可得有条件。
1: 是，唐副。
0: 第一，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第二，
1: 对党国忠诚，不许撒谎。
0: 对。

0: 赵科长，跟你一块被俘的军官都有哪些人？
1: 有三营长和二营副，一营的连长，二连的五班长，通讯班的曹班长，火副班的老陈。
0: 去去去，就因为你这些。
1: 是团副。
0: 团部的军官呢？
1: 我跟团部不在一块儿，不知道。
0: 在共军那边你没有见到？
1: 对了，见到一个。
0: 是谁呀？
1: 换了便衣。
0: 对了，
1: 穿长衫，不错，戴礼帽。
0: 对对，
1: 是谁？

0: 是谁？
1: 是，对，
0: 是谁？
1: 是
0: 谁呀、啊？
1: 通信参谋朱
0: 是参谋。土卫那天你见到郑团长了没有？
1: 上午见到过。
0: 上午还没土卫，下午呢？
1: 没见到。
0: 晚上？
1: 晚上我就背了。
0: 我看你是不想当官。
1: 傻瓜才不想呢。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1: 报唐风

我天生不会说假话，所以当不了官。混蛋！滚！回来！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要敢对外人说，我就扒了你的皮！

0: 喂，是我。什么？藏起来了？给我挨家挨户搜。
1: 老总啊，老总啊，你别翻了，老总啊！
2: 去你的！
1: 老总啊，我们什么也没有。
2: 放
1: 开！老总，你饶命！
2: 没有。这什么？
1: 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啊，老总啊，就这几颗粮食，这是留着活命的。
2: 老头，没办法，这是上头的命令，为了保住这座城，就得吃饭呢。
1: 这老总啊，
2: 你拿过来吧。
1: 老总，老总，给我留些粮食。老总，
2: 再见。
3: 董连长，
2: 哟，
3: 为什么要抢老百姓粮食？
2: 假托不说，是军部的命令，要长期固守，得就地取粮。
1: 老总啊，
2: 他妈的，他们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就是坑了我们了。
1: 老
2: 让老百姓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1: 老总啊，你把那几颗粮食还给我吧。
3: 董彪，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1: 哎呀，长官你可急大得了，长官的
2: 那弟兄们吃什么？
4: 你们把我们粮食抢走了，就不让我们活着呀？
3: 董彪，
2: 哟，
3: 你是个死脑筋。就是地下有粮食，
2: 地下啊，
3: 我明白了。
1: 哎，老总，老总，我的粮食，老总，我的粮食，
2: 给你。
1: 弟兄们，弟兄们，
2: 弟兄们，把粮食还给老百姓。报告连长，
5: 那咱们吃什么呢？
2: 他妈的，你们这些死脑筋呢，光是地下有粮食，

站着干什么？快搬！回收！到底是哪一部分呢？后娘养的，空投指挥部有命令，你知道吗？当然知道，知道。知道为什么抢空投？为什么？ 你们每天三顿大米饭，让我们啃窝窝头吃酒糟，把大米全部交出来！哼，说得清楚，交不交？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头子，叫钱参谋长，您也替弟兄们想一想，每天一个半斤高粱米，要打仗，要办公室，要出勤务，
1: 不是还要半斤谷糟吗？
0: 那是喂猪的，
1: 胡说八道！
0: 不信您尝尝。
1: 混蛋，从军法中。

0: 市长。算了吧，把粮食交公就是了。
1: 等一等，
0: 市长，这样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三六九师有意违抗军令？

0: 执行命令。
1: 三六九师的弟兄们，你们受尽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监视和排挤，装备很坏，待遇又低，撤退当掩护，送死打头阵，奖赏是他们领，罪过是你们背，你们何苦为蒋介石当炮灰呢？弟兄们，你们的亲人在等着你们，你们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你们路费回家，你们快过来吧。
2: 干什么的？
3: 八路同志，实在饿得不行了，给点吃的吧。
2: 小个子，快快进来，快！
3: 哎，小个子来了。
2: 啊，小个子
3: 来得真好，正好开饭。
2: 小个子，快吃吧。
3: 吃吃吃，
2: 吃吧。
3: 慢点，慢点。
2: 小哥，这回可不回去了吧？

0: 为什么乱放枪？
1: 弟兄们饿极了，用枪打乌鸦呢。报告副团长，有两个老百姓给团长送小少爷来。

0: 长官。
1: 嗯，小少爷呢？
2: 小家伙啊，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没想到长这么胖了啊。
3: 瞧，光顾逗孩子了，把客人带慢了。
2: 请坐请坐啊。
3: 我表哥还在楼下呢。哎呀，看你还不快下楼招待客人去。
2: 我把他给忘了，请坐。
3: 江部长还住着你们院在，那人可真好啊。
4: 请坐吧，团长就下来。
2: 老范啊，八路把孩子送回来了，
5: 这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2: 对，一会儿来八仙啊。
5: 好。

0: 您不是江北来的，我现在叫袁东才。啊，
1: 袁先生，哎呀，您太冒险了。
2: 到郑船长家里来做客，谁敢动我呀？啊，你的精神不错呀。啊，
1: 嗨，别提了，还不如当俘虏啊。请坐。
2: 不大方便了，你就说有个老同事要见他。
1: 啊，那好，我打个电话给他。

0: 师长，
1: 听说有一位老同事要见我。
0: 对，赵师长，久违了。您还记得20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
2: 啊，一面谈着你我的前程。
0: 将他现在叫袁东才，袁先生
2: 啊。
0: 袁先生，你怎么到东北来了？这是个是非之地呀。我现在民主联军工作。
2: 哦，

0: 赵师长，张司令员很关心您，特派兄弟前来问候。
1: 哦，哦，谢谢张司令的关怀。
0: 是不是到府上谈谈？
1: 这儿没有外人，
2: 请上楼吧。
1: 请。

0: 其实这个城市兵多粮足，工事坚固，恐怕魏军
1: 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我军已了如指掌。从武兄，我相信对这座孤城的未来你定有所估计。作为老朋友，我应该直言奉告，我军之所以迟迟不攻城，主要是考虑到城里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2: 同时，张司令员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当机立断。崇武兄，我记得您过去是个很爽朗的人。
0: 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1: 聪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
0: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袁先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让我考虑考虑。希望赵市长早下决心。
1: 哎，蒋南风，你怎么这么健忘呢？啊？
0: 哦，今晚不去了吧？
1: 哎，怎能不守信用呢？玛丽小姐可不是好惹的，
0: 我找郑团长还有要紧事。
1: 哎，怎么舍不得掏腰包？我替你掏。
2: 蒋南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0: 听说您的小少爷回来了。
2: 啊，孩子跟我内人都已经睡了。怎么，要上去看看吗？
0: 不。
3: 家训，你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栽培。
0: 是。
4: 哼，依我看呢，干脆把那一男一女抓起来。
3: 不能打草惊蛇。你要严密监视。
0: 是。参座，前天抓来那个共军谍报供出来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口供没有？
3: 正在审讯。
0: 是。
3: 贾勋，沈阳来了急电，说委座派胡高参到这里来视察，要做出点成绩给他看看。
0: 是。
3: 回去准备吧，飞机就要到了。

0: 请布告山发表谈话。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共军的宣传单，他们每天如此。
1: 哦，
2: 请高层上车吧。
1: 好好好好好。啊。

0: 师座，胡高参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一座孤城来干什么呀？
1: 来者不善啊。
2: 赵崇武近来怎么样？此人素来怀有二心，对上头的指示总是阳奉阴违。
1: 哦，
2: 难道他跟共军有什么勾勾搭搭的行为吗？
0: 有，从江北来了一男一女，行迹很可疑，可能和赵崇武会过面。
2: 嗯，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0: 好。
1: 袁先生还没走吧？
0: 还在等着您呢。
1: 你通知他今天晚上11点钟我再跟他谈谈。
0: 今天晚上不是欢迎胡高参吗？
1: 我去应付一下就会。
0: 好。

0: 是热，是都说东北天气冷，八月十五就下雪，
1: 是
0: 我看比关里还热。
2: 不跳的，
3: 喝杯汽水解解热。
0: 好，干嘛？国共军又打宣传单呢、啊、
2: 刚才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跳咱们的。
0: 好好，临危不惧，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
4: 走
5: 餐桌，一切都准备好了，有把握吗？除非他长得翅膀。好，等一等，你别露面，让熊处长带着便衣去，不许进郑海臣的家，这样可以少惹麻烦。
6: 是。
5: 滚，滚！没有命令不准进去，撒开。
7: 是。
8: 干什么呢？
5: 我找郑团长。
8: 他不在家。
5: 我有要紧事情要见他。
8: 事情他不在家，我有什么办法呀？
5: 我这里有证明。
8: 有证明也不让进。
2: 喂，喂，
9: 你找谁？
2: 我找郑团长讲话。
9: 好，可以的，我给你找去。
8: 杜明，把车准备好。
9: 好。
10: 师长，高参请。
11: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军事代表团答应继续给我们$150亿的援助，并且决定在青岛、西安等8个城市设立军事基地。第二，兄弟这次是奉委座军令到东北来，是来慰问劳苦功高、固守孤城的诸位长官和士兵。第三，兄弟代表国民政府来向大家授勋，将官每人授青天白日勋章一枚，校官每人授忠正勋章一枚，尉官每人授忠正奖章一枚。第四，兄弟代表国民政府宣布一项任命。
8: 哦，
11: 任赵崇武师长晋升中将副军长，并兼任本城城防副司令。
0: 哦，兄，恭喜恭喜！
12: 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兄弟才疏学浅，指挥一个师已经够吃力的。
0: 好，至于369师的师长一职，还是由阁下兼任，一切军事指挥和日常事务，仍由你一人负责。
12: 兄弟恐难负此重任吧？
0: 哪里哪里，
1: 能者多劳啊！
11: 拿酒来，诸位。为了祝贺崇武兄的高升，大家干一杯。
1: 干杯，
13: 来来来，
11: 崇武兄，干，
1: 干杯，干杯。

0: 小张，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调虎离山。
1: 好，
0: 对大国终究是个后患，
1: 要是不给他一点甜头，难道他能替我们卖命？
2: 忠斌，委座到底没有忘记我赵冲武啊，
3: 我看其中大有文章啊。

师座，您过去立下很多战功，从不敬委座传令嘉奖，为什么偏偏打了败仗之后反而加官进爵呢？

0: 俗话说得好，狗急跳墙，要是逼得他太急了，回头咬你一口，那我们可就吃不消了。
1: 刚才 Red Bird
0: 好等时机成熟，三六九十的兵权当然归你了。
2: 师座，时间过了，袁先生还在等着您呢。
3: 我看今天晚上先不谈了吧。
2: 师座，第一次打交道，失去

0: 姓勇，不好吧？师长，熊处长带着便衣包围了我的家，看样子是要下毒手啊。
1: 袁先生呢？
2: 我们已经把袁先生转移到师长家里去了。

0: 周梅娜，要记住，粮不倒，物不塌呀。
1: 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赵崇武起义。
0: 对，敌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很可能冒险突围，在突围之前他一定要炸毁这个城市的一切工业建设和水电站。
1: 首长您放心吧，
0: 胡高参可是条老狐狸啊。
2: 江部长，师长要是不愿意，我们团单独干。
0: 最好不要这样了。

0: 简直是一群废物。
1: 高才，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等一下，
1: 您看是不是这样？
3: 喂，
4: 哦，胡高才，
0: 是我。今天我要视察一团房地，从团部开始吧。8点钟。

0: 郑团长，听说你的孩子回来了。
1: 是的。
0: 是怎么回来的？
1: 共区老百姓送回来的。
0: 哦，共区的老百姓，那一定很熟悉共军围城的情况。你把他叫来，我问问。
1: 报告高参，老百姓已经回去了。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位是
2: 一团中校副团长范国良。
0: 怎么，一团没有团副吗？
1: 有的，刚才还在这儿。
0: 为什么不守纪律？
3: 报告高参，刚才有件要紧的公事，我派他办去了。
0: 什么要紧的公事？
3: 好，军部抓了个共军谍报，和本师人员有关，因为案情重大，所以没有来得及请示。
0: 哦，共军的谍报居然敢钻到城里来，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打个电话叫他们送给我看看。

喂，蒋三富到你们那里了吗？找他讲话。哎，蒋三富吗？立刻把那个共军谍报押来。

0: 报告，犯人带到。
1: 你叫什么？

0: 刘喜才。
1: 搜出什么证据没有？
0: 搜出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一团发的，谁开的？
2: 报告高参，凡是从一团房地出卡子的商人，都是由我签证。
1: 有特别公函吗？
2: 有的。
1: 哪个机关发的？
2: 这我记不清楚了，需要查的存根。
1: 去找来我看看。
2: 是。
1: 赵副军长，范副团长平素的为人怎么样？
3: 政治清白，思想纯正，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1: 好，那么说赵副军长可以肯定他没有问题。
3: 你不相信可以公开审查吗？
2: 报告。

0: 这份公函是假的，
1: 官房是真的，怎么会假呢？
0: 字是后添上去的，像你这样精明会看不出来，
1: 我要是像您那样当场就把他抓住了。
0: 好，那你为什么对他那样特别关照，亲自派卫兵送他出卡子呢？
1: 参总花了特别费就得特别关照，这是您私下给我的指示。
2: 好了，别说了，你哪儿弄来的？
1: 快说！

0: 有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我对面坐着一位长官，看我长吁短叹的，就问我为什么。我说进来了，出不去呀。他说，只要肯花钱就出得去，一开口就要5两金子，后来说成3两，当场就从皮包里取出这封信，填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1: 胡说，我枪毙你。
0: 长官，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呢。
1: 混蛋，你是商人，为什么要带秘密信件？
0: 长官，你说什么呀？我身上只带着金子和钞票，都让老左搜去了，哪有什么信件？
1: 你把信件吞在肚里，还说没有？
0: 我吞的是账单。
2: 账单为什么要吞掉？
1: 快说，快说！
0: 因为那上面记得有几件违禁品。
2: 来人！
3: 来人！
2: 拉出去，枪毙！
0: 你们不能草菅人命！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我欺你们三六九十买不均粮啊！
2: 慢！

目前城市被困，部队的粮食和物资还要依靠这些商人。没有证据就随便杀人，这样不但城里的商人要反对我们，城外的商人也不肯再来了。

0: 我猜您开。
1: 好吧，押回军法处，严加审问。
0: 是，带走。
2: 报告，沈阳急电。

0: 顺序，一天三遍。上校以上军官，立刻到军部开紧急会议。好了，关于突围的方案就谈到这里了，诸位有什么意见请尽量发表吧。
1: 照咱这个意见，我看是锦州牧师的模式呢。嗯，按照这个做出来的话，你可以突出去的。
0: 好，那就这样决定了。请等一等，
2: 高参，我们三六九师上一次受到的损失惨重，原力还没有恢复，二零三师的装备优良，人数充足，这突围的主攻任务还是请牛师长担任吧。
3: 副总，这能者多劳嘛。
0: 哎，
4: 高参，
0: 从武兄不必谦虚了，当初在中原突围，您率部冲破日军三道防线，
2: 高参
0: 给几十万国军当了开路先锋。
2: 这一次突围事关重大，
0: 赵副军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恐难负此重任。
2: 高参
0: 不必推辞了。
3: 好了，
0: 牛师长，命你部的工兵营立刻将城内的工业设备和水电站全部拿回，
3: 坚决执行。
2: 这未免太可惜了吧。
0: 嗨，回来再修嘛，
2: 谈何容易。单就这个水电站来说，据说当初修建的时候就花费了十年的功夫。
1: 副座，
5: 炸毁了水电站，首先是淹没了江北的共军，同时也会淹到江南来，特别是这个城市的郊区都会来水。部队突出去以后，马上交代水中行军，辎重和大炮必须全部抛弃，恐怕拖不到沈阳，整个部队也就
0: 有理有理。按你的意见呢？
5: 我以为应该先突围后炸电站，起码也要同时进行。根据这里的地形，当洪水淹了贡去以后，最快也要一天才能淹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在洪水来到之前就离开这个地区，
6: 只有一天的时间。
5: 万一要是拖不出去，郊区的洪水正好淹了围城的贡军，等强大的援兵一到，何愁出不了城呢？
1: 好，这还是有的，但是还得慎重考虑。
7: 这个方案还是比较完整的。
0: 好啊，真是高见啊！突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委座面前给你请功。
5: 多谢高参的栽培。
8: 喂，哪里？
9: 我是守卫连呢。喂，共军包围了水电站。
8: 好，我就去报告。报告，共军包围水电站，朱连长请示办法。
5: 高参，应该立刻下令炸毁水电站。那守卫连一个也跑不出来，为了勘乱救国，牺牲了也是光荣。我看不妥当，如果守卫连叛变，那整个突围计划就会遭到破坏。
0: 不要争了，立刻派援兵进去，把守卫连接应出来。大电站和突围同时进行。
5: 我提议范谷良带一团三营从西面打个缺口进去。炸电站是二零三师的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团的范谷良去呢？
10: 第一，范谷良对水电站熟悉；第二，三营是交警部队新编来的，都是党国忠诚的战士，一定能坚决完成任务。
0: 钱参谋长，
11: 好了，

0: 就这样决定了，请大家立刻回去准备突围。
1: 我还是主张你今天晚上化妆跑回去。
2: 不好，这样不但会暴露了我的面目，而且会牵连到郑汉臣，破坏了我们和他的计划。我看最好是我把三营带进咱们的伏击圈给消灭。
1: 这太危险了，
2: 干革命嘛，还能不冒点险？
3: 这问题我考虑过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这个险。
2: 钟民，为了破坏敌人的突围计划，保住水田站，使千百万人不受水灾，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还可以在打响了的时候跑回去吗？钟民，时间紧迫，要当机立断。
4: 开炮！

0: 炮兵延伸射击了，步兵开始冲锋了，
1: 冲啊他妈的快走！
0: 共军怎么还没有还击？
2: 闪击的功效，这是闪击的功效，共军不能招架，他哪能还手啊？
0: 高参真是料事如神呢。
2: 哎，水电站怎么还没有动静？
0: 范国良带着三营还没有到达。
3: 山头上好像有埋伏。
4: 是你眼花了，
3: 还是先派个班去侦察一下吧。
4: 向特夫，坚决执行命令，下个船跑步前进。
5: 下个船跑步前进，下个船跑步前进。
2: 范国良靠得住吗？
0: 蒋家训跟着他，他敢违抗命令就地枪毙。
3: 这一定是突击队冲到共军的阵地，正用手榴弹在驱赶敌人。
4: 对，

0: 题了，这线可以突出去。
1: 嗯。哎，水电站爆炸了！
0: 站住！站住！前进！
2: 刑警前进！山上有埋伏，赶快撤！
0: 要是敢违抗胡高参的命令，这就是下场。跟我来，走。喂，什么？水电站？
3: 你回答。
0: 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告。
3: 胡，你回答，你回答。
0: 报告，起来。守卫水电站的部队叛变了，
1: 范国良和蒋家骏呢？
0: 他们带着三营在两山口遭到共军埋伏，全部被俘了。副座挂花了。
1: 哎呀，洪谷兄，你这是

0: 回来了。
1: 上去一个营，下来还剩不到一个连，
0: 那也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冲上去。
1: 拿鸡蛋去砸石头，
0: 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有这么硬。
1: 可惜您没有到前沿去看一看。
0: 哼，可惜您没按照我的方案打。
1: 正是按照您的方案，所以败得更惨。我这条老命差一点被您的方案给断送了。
0: 我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连排军官，组织敢死队，
1: 军官都拿去送死，当兵的叫谁带？
2: 喂、哎、
3: 什么什么？共军占领的飞机场。
2: 喂喂，飞机场无论如何不能丢，
0: 我是胡高参，我命令你们夺回来，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
3: 什么？

0: 太累了，我陪你回去休息会儿。
1: 程武兄，不必灰心，再坚持一天，刘兵团的援兵就会到了。

宠物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我就等到他去了。现在他的心情正坏，容易谈崩。
1: 沈阳急电。
0: 好。
2: 吴，我部被共军包围，望你部火速南下解围。刘，
1: 好极了。李副团长。
0: 这是蒋介石给胡高前来的密电。哦，等一下，赶快回去，把发报机看着。
1: 是。
0: 老郑，现在可以谈了。
3: 是啊，是我。哦，还是他。
4: 师长，队伍不行了，官兵们都在纷纷议论，他们觉得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啊。
3: 他们要干什么？
4: 哎呀，师长。

1: 这是制作，这还有一封，不堪，这是与您个人有关系的一封密电。赵崇武既怀二心，为治神后，一诉简除，以免后患。
2: 岂有此理！哎呀，你小心点儿！来了，是老鹰。
3: 这个老混蛋，跟我耍的什么把戏？喂，您的电话。
2: 哎，是我呀！哎，崇武兄，你指挥就是了嘛。我今天晚上要到军指挥部去。什么？好，我就来。看赵崇武也太无能了，
3: 知趣点儿，早该自动隐退。
2: 突围出去，他不退也不行了。出发。

0: 哎呀，程武兄，你也太谦虚了。
1: 高参，
0: 你指挥就是了嘛。
1: 不，
0: 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您这个主角不出场，这出戏就唱不成了。玩笑玩笑。哎，想不到在这紧急关头，崇武兄还是个乐天派。自从共进兵临城下以来，这些日子确实有些难过。今天晚上偷出去，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为什么不开心呢？
1: 对对对。
0: 哎，我在小车上看见炮兵在转移阵地，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集中炮火轰击敌人。
1: 好，
0: 那么说全都准备好了。
1: 对，
0: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嗯，
0: 您所说的这个东风，等您来解决问题。请仔细观摩。
1: 这怎么回事啊？
0: 炮，这恐怕是伪作，不明真相吧。
1: 哼，
0: 这一定是别有居心的人假借胡某的名字给伪作发了电报。
1: 是别有居心的人才干得出来。
0: 哎，崇武兄，这恐怕是有人从中挑拨吧。
1: 敢做敢当嘛。

0: 现在是大敌当前，还是京城团结为重，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好了，我还要到军部去告辞了。
1: 启动。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呢？
1: 对，
0: 就是要反对你们制造内战，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2: 懂，懂。
0: 打个电话，叫马军长跟牛师长马上到这儿来。
2: 你怎么说？我说，
0: 南京来了急电，蒋委座有重要的指示，请你跟牛师长马上到369师师指挥所商议军情，叫他服从一遍，服从一遍。

0: 瞧，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
1: 哎，欢迎你参加八路啊，
0: 往后还要多关照啊。
1: 哎，相互学习嘛。哎，给，乐坏了吧？哎，
0: 这回可用不着了。张部长，
2: 张部长
3: 啊，
0: 你好。
2: 江部长，我们该归队了吧？
0: 嗯。哦。你们看，这些队伍还需要你们留下。
4: 江部长。
0: 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惭愧惭愧。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

每到初夏时节，渤海与黄海交接处，太平洋暖湿气流与上处低温的海面相遇时，就会生成面积数百平方千米的平流物。它们覆盖海面，包裹海岛，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心中最神奇的海上仙境，中国最北最独特的海域，就隐身于云遮雾绕的山海之间。

中国四大海域中的渤海与黄海就位于太平洋西北部，这是一片被大陆和半岛规范包围的半封闭的大陆架浅海。长白山脉的延长线就从辽东半岛向南深入渤海与黄海之间，在渤海海峡上撒下一串珍珠般的神奇岛链。南长岛是其中最靠南的一座大岛，岛屿的南端还有一条小尾巴，向南直指大陆上的蓬莱。西侧的渤海平均水深只有18米，东侧的黄海却达到90米。不同的水深影响着潮流流速，在交界的海面上激起长长的波痕。每年秋天，来自东西伯利亚甚至库页岛和阿拉斯加等地的大量候鸟都会南迁寻找越冬地。位于渤海南岸的黄河三角洲就成了它们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和栖息地。这就是中国第二长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黄河。如今在山东东营，这条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大河已造就出面积5400平方千米的近代黄河三角洲。奔腾了5464千米的黄河终于在这里注入渤海。只有来到这里，才能真正感受到黄河与渤海恣意互动的魅力。进入11月，来自北方的丹顶鹤和其他的大量候鸟就会陆续抵达。在古老的黄河和新生湿地上盘旋飞舞，每到这时，聚在河面上的近万只花脸鸭就会闻声而动，激荡出一波又一波的鸟浪奇观。它们只在迁徙和越冬时才会集成大群。古老的黄河犹如一块充满魔力的磁石，把它们紧紧地吸附到了一起。

不过对更多的候鸟来说，广袤的三角洲上还有很多地方可供觅食和休整。丹顶鹤就对沟壑纵横的新生浅滩情有独钟。

这是淹没浅滩的海潮在退潮时冲刷成的一道道沟壑，又被形象地称为潮汐树。事实上，它们不只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还肩负着与海河交换物质营养的重任。而像渤海这样被陆地包围，又有诸多大河不断补充注入营养物质的海域，堪称中国最具生命力的海。不久之后，渤海东北部的一座小沙洲迎来了逆向而行的迁徙者，这是斑海豹。每年十二月，他们中的先行者就会从白令海等海域出发，穿越黄海和渤海海峡，来到辽东半岛西侧的小沙洲，在这里等待继续向北去往产崽地的信号。一月中旬，辽河入海口的气温已降到了零下十五摄氏度，整个辽河河面都被冻住了。入海口外围广阔的近岸海域也渐渐封冻。这片寒风呼啸的冰冻世界，却有忠实的拥趸。一展超过两米的白尾海雕是冬季的常客，寒风几乎封印了所有食物，选择在这里度过冬天的白尾海雕需要具备不一般的勇气，寻找那稍纵即逝的捕猎时机。他们是超级掠食者，强壮锋利的爪子，尖锐弯曲的鸟喙，就是他们捕捉猎物的利器。白尾海雕通常都是单独或成对在水面上觅食，但在冰封的冬季，食物严重匮乏，只要一点点血腥，就会招来众多的抢夺者，而获胜的关键就是把握机会。

持续低温之下，海面的浮冰迅速扩展。黄渤海是我国少有的能形成连片海冰的海域，而地处渤海北部的辽东湾冰期最长。在这里，浮冰的外缘线甚至能扩展到80海里。就在坚实的冰面上，一只小海豹正努力用冰雪擦拭身上的胎毛。它刚出生不到半小时，胎毛还湿着。海豹妈妈还没从生产的疲惫中恢复过来，两只公海豹悄悄来到了这里。小海豹又湿又饿，

哺乳动物，大都只在每年冬天才不远千里回游到这片冻结的海域。冰封的渤海是他们的故乡，在这里他们可以放心地产崽休息。三月，寒潮过后，海面开始解冻。越冬的大天鹅已感受到天气回暖的迹象。渤海北岸的滩涂也迎来了海冰解体消融的一刻。不久，辽东湾上的绝大部分海冰都消失了。斑海豹不得不挤上剩下的冰排，朝着岸边飘去。辽河入海口西侧的泥滩，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海豹，都会跟着妈妈来到这里。和水质贫瘠的高纬度海岸相比，辽河入海口的鱼虾资源要丰富得多。这里不仅能享受春日的暖阳，还能找到更多的食物。小海豹将在这里学习捕食的本领，直到五月，它们才会离开辽东湾，返回黄海东北部及北太平洋。此刻，在南半球越冬的大量候鸟，已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向北回归。这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恒鹬类大迁徙。2007年，一只斑尾成鹬曾创造持续8.5天。飞行11587千米的鸟类不间断飞行的最长纪录。位于黄海北岸的鸭绿江入海口，是他们长途飞行中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每到这时，游隼也会尾随而至。即使有如此密集的恒鹬群，游隼获胜的概率也并不高。恒鹬群密而不乱，变幻莫测。不过这一次，游隼成功了。位于中国海岸线最北端的鸭绿江入海口，是典型的河口滨海湿地。斑尾成鹬有着细长的喙，可深入泥沼搜寻食物。它们最擅长的是用又长又直的喙撬开贝类以及虾蟹的硬壳，把美味一点点吃干净。个头更小、嘴巴更短的鹬鸟，会选择水更浅的区域，搜寻最细小的美味。

这只黑腹滨鹬似乎遇到了麻烦，它的嘴被贝壳给夹住了。为摆脱困境，它不得不转移阵地，反复尝试。一次小小的疏忽，最终竟酿成了一场超过两小时的噩梦般的鹬蚌相争。初一十五涨大潮，每当大潮来临，在海潮的驱赶下，鹬鸟不得不向着高处转移。鸟群中偶尔还会看到一些带伤的个体，这只独腿的斑尾成鹬就在努力保持平衡。难以想象它居然能克服长途迁徙的种种挑战，一直坚持到了这里。潮水涨得越来越快，滩涂已完全没入了海里，早餐结束。受困的黑腹滨鹬不得不赶紧起飞，加入同伴的队伍。短短几分钟，数以万计的候鸟就在中国最北端的海面上开始了激动人心的演出。不久之后，他们将继续向北，飞往东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繁殖地。这时，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许多苍鹭和白鹭都在芦苇中筑巢搭窝，繁育幼鸟。东方白鹳是湿地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近年来仅仅在这里累计繁殖的幼鸟就已超过2200只。这是人们在湿地上与候鸟一道打造出的又一个新奇迹。有了精心设计的小岛，更多的新生幼鸟得到了有效保护。在此繁殖的黑嘴鸥总数已达10000多只。每到初夏，黄渤海的海蜇便会抓紧时机捕食浮游生物甚至小鱼。皱纹盘鲍在藻类丛生的浅海中，用发达的足部紧紧吸附在礁石上。在这里，海水的温度和盐度对海藻的生长特别有利。事实上，作为中国最北的海域，黄渤海的海底是中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而黄河、辽河、鸭绿江等众多大河的注入，更为海洋生物带来了丰富的养分。再加上与太平洋的连通，以及冬季的冰封现象，所有的一切都让这里成了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独具一格的存在。在渤海海峡高高矗立的岛屿，其实是10000年前包围和封闭渤海的山脉残留下的顶峰，见证了渤海从陆地到湖泊再到大海的沧桑演变。

是黑尾鸥共筑爱巢的时刻。这是黑尾鸥最关键的繁殖期，时间紧迫，而可用于筑巢的材料却明显不足。一时间洛阳纸贵，先得者还得随时提防被抢走。保持低调，再加上足够的耐心，这对黑尾鸥终于达成所愿。悬崖上几乎每一处可用空间都已被占用，在黑尾鸥聚集的悬崖下，一小片灌丛也被利用了起来。一种稀有的鹭鸟黄嘴白鹭就把巢建在了悬崖下的灌丛中。黄嘴白鹭全球仅有不足2000只，数量非常少。这座位于渤海海峡的石头岛就是它们为数不多的繁殖地之一。不久，黑尾鸥宝宝出生了。这是一对刚破壳的小黑尾鸥，看上去非常健康。最重要的，他们有一对尽职的父母，生怕他们被饿着。初夏，整个海岛都进入了喧闹的育儿时刻。

1999，位于渤海北部的辽河三角洲滩涂，火红的炎帝碱棚也迅速扩展开来。他们与岸边的绿色芦苇一起，为丹顶鹤构建了一个隐秘的栖居地。今天，作为中国最北的独一无二的海域，这片梦幻般的山与海，不仅已成为众多海洋生物和珍禽异兽的家园，未来更多的南来北往的生命都必将因为它的富饶与慷慨而深受裨益。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拥堵路段剩余600米，还需要20分钟通过。
3: 哦，就烦躁，过半个小时过不够，刚才看到堵得巴适的，你不行看了。
4: 为什么改放线这么堵呢？
3: 可是长沙市布业之街，往是最堵的地方。
5: 没错，这就是长沙。

0: 夜。最堵的时候不是上班高峰期，而是凌晨三点的解放西。在长沙，地道的夜生活分为四场：预热场，饱餐一顿，补充元气；上半场，逛逛夜市，大口牙祭；下半场，光吃不尽兴，还得走点心。而到了晚晚场，则需要安抚一天的灵魂。江湖菜馆第四季，跟随夜行动物的脚步，逛魔幻奇观，品勾魂美味。再平凡的一夜，也要热气腾腾。第一夜，我在长沙，带你深夜漫游。钟声唤醒了食客的味蕾，长沙夜生活预热场正式嘎场。长沙人吃晚饭绝不将就，不排队不吃，这就是当地人对夜生活最大的尊重。在无辣不欢的长沙，一道淡口菜居然打破吃辣魔咒，靠着味觉上的新奇，荣登江湖探店好评榜榜首。
1: 不是啊，
0: 藏在社区深处，每晚限量50桌，排队就餐。
2: 还有号吗？
3: 老板两位哪个号？
4: 老板给你摆好桌。
0: 要吃到这口味道，你需要足够的耐心。
5: 前面还有多少桌？
1: 哦，不好意思，我们这时候下班了。
0: 还有运气。
1: 来一杯80块钱。
0: 秦叔、秦埃姐皮蛋肉丸门脸，不管前厅后厨多么如火如荼，这位总有自己的节奏。
6: 有完没吃的，别的算。
1: 哦，8点钟，我们大师傅太累了，我们都是8点钟下班。
0: 盛夏的长沙燥热难耐，令食客们纵享丝滑的是这道。
7: 瑶柱啊，就很软很嫩很鲜啊，肉的满足感，还有同时又那个蛋的那种鲜味在里面，
8: 味道吸引。
9: 口味比较有层次，
10: 味道会比较丰富一些。
0: 皮蛋肉丸的奇葩组合就出自本店的招牌正主秦埃姐。埃姐湖南话，奶奶的意思。她靠着天马行空的创意，以味觉上的三大奇招闯荡江湖。
11: 这个皮蛋多原汁，
1: 皮蛋肉丸子当时是有证的呢。啊，
11: 你闻过瘾了？
1: 我也不会钱打你了。我的那要好啊，你一个家庭你必须要听堂客的啦。
11: 皮蛋肉丸子也不是我发明的，是我家里人发明出来的。啊。
0: 味觉三奇第一奇，皮蛋滚肉丸。这两种食材组成的 CP， 连顶流美食老饕都未见过。
11: 我7斤半的肉吧，瘦肉，2斤半的肥肉。大蛋清再放，
10: 放什么的？比如说放蛋清。
11: 再放，
1: 不要看了。
11: 放配料。
0: 第二期意外之喜。
12: 皮蛋和肉丸不是核心，核心是里面的咸鸭蛋黄，那个才是它的灵魂。
0: 剥开肉丸，触达口感的居然是咸蛋夹心的意外、好奇、欣喜，进而 YYDS。第三期迷之和谐，成团之夜咸蛋黄 C 位出道。略带乖张的皮蛋碎与内敛全能的肉泥围绕周边。汁混合着汁水

0: 彻底征服吃货们的味蕾。对了，是谁说不要成团的？
1: 桌子吧，随便你坐，坐哪一个。
0: 深得幸运女神眷顾，自带网红体质。秦埃姐也备受网红困扰。
1: 今天这类生意也不好，一次白对白死了。
2: 我之前卸这个包，我要搞头发去了，赚什么钱？都是好玩。
0: 嗨，得瑟的人没朋友。在流量的加持下，店里的另一道招牌菜也迅速窜红。东安鸡用当季的嫩姜大米与花椒和干辣椒混合爆炒，逼出香味。而真正的秘诀在于灵魂米醋的加入，酸香袭来，一锅东安鸡最能抚慰吃鸡大军的夜间灵魂。长沙的夜已深，而秦埃姐一家的晚饭才刚刚开始。
3: 饭了，
4: 酒了
5: 啊！来来来，辛苦了，辛苦了啊，辛苦了啊！这个八点钟啊，是我们最开心的时间，八点半。是家里面，未来我们都是干着干着东西了。这个我侄子他们都在这里，他。我们年纪大了，以后的想法还是交给他们想。想法可以搞到百年老店了，是不是？能够开下去了，就今年不到了，那就最好的。
4: 返回了，
5: 交杯还是什么？
1: 发癫了。
6: 交杯嘛。
5: 交杯啊，交杯就是交杯。
1: 发神经病。
5: 你好，好开心。但是我很知足的，我的我堂客真的美美的支付支持我。
0: 这盘原本只出现在家庭餐桌上的皮蛋肉丸，让秦埃姐一家从湘南小城到省城扎根，亲友闲坐，灯火可亲。吃完晚饭，骚动的灵魂打开了长沙夜生活的上半场，在湘江两岸无乐不作。渔人码头夜市，少男少女们的夜生活聚集地，在这里大概只能吃到一样东西，小龙虾。长沙人吃虾有讲究，大哥口味虾是王牌中的王牌，二哥油爆虾是后起之秀，三弟爆头虾从洞庭湖来到长沙一路畅销，而新晋网红卤虾则有取代大哥口味虾的苗头。传统卤虾因为不去头不开背，所以采用规格在4至6钱的青虾，方便入味。而聚味渠记等店家率先内卷至虾江湖，将规格提高到7至9钱，虾大了，这入味的功夫也有了技术门槛。
7: 上菜了。
0: 新哥卤虾大神用精准微操把控食客味蕾，油温80%，活虾直接下锅，穿炸8秒即刻捞出。
8: 经过油温之后，那个虾变得就比较蓬松，它会更容易入味一点。受虾性的那个肉质，它会变松散。
0: 而卤汤决定了卤虾的灵魂，香料秘方，新哥自然是不变。最后就是卤虾入味的关键，规格变大后，卤制时间的容错空间变得极小，卤制太久，虾肉易老。卤制太短，虾不入味。对于不同月份的虾，根据皮壳的薄厚，都要调整卤制时间。你好，小朋友，这是一个错误示范。吃虾高手在哪里？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1: 看哈，先剥这个芋泥，不是下来了吗？对不对？不吃这个的可以把它掰掉，往中间一捏，哎，往这边一掰，不就出来了吗
0: ？Cool。卤虾。

0: 讲究鲜香，而蒜蓉虾吃的则是爽感。掐头开背取虾线，方便入味。油炸15秒，虾肉 Q 弹。而调味关键在于使用老嫩各半的蒜蓉，嫩蒜蓉融入虾肉，老蒜蓉保留蒜的口感。啤酒去腥，中火慢微收汁，蒜香鲜香混合着酒香，为吃货们提供了地道的湘式服务。如果说河西渔人码头是长沙年轻人的朋克宵夜场，而一江之隔的河东湘江路则是长沙老口子的养生宵夜地。一杯清茶，几碟凉菜，消暑足矣。
1: 辣条条跟我讲啊，白天日本鬼子轰炸堵在防空洞，晚上日本鬼子不轰炸的就出来看电影、打麻将、吃宵夜。
0: 爱姑凉菜，长沙老口子的深夜食堂。
2: 文教练，哎，那你们又来了，姐，赶紧喷点凉菜去。你在现在在那干么子啦？长得好帅的，办案嘛了。姜老师，他都展示好小的嘞。
3: 知道我们年纪了吧？
4: 就觉得口味比较正宗吧，就是很感觉有家的感觉。
0: 长沙传统凉菜众多，以辣为主，热卤四合一，凉拌牛肉，紫苏桃子姜。不过占据 C 位的居然是一道甜口菜，你敢信？
5: 我们那个长沙的那个糖醋排骨了，比那个上海的好吃多了。
0: 董航安排。与四川和江浙地区的糖醋排骨不同，长沙做法不用油炸，不炒糖色，紫排做成小块，能快速入味。爱姑版糖醋排骨调味简单，不用味精，只放糖、盐、醋，大火翻炒，浓汁挂壁。糖醋排骨的上色，爱姑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2: 刚开始在糖醋排骨，颜色不好，就是干不是很着的那种了。
0: 而秘诀来自一位老顾客。
6: 我是说我那个颜色不是很好看，他就说你加了番茄酱没有了啊？我说还要加番茄酱吗？本来立马就加，你加了就做好了。
0: 番茄酱的酸，糖的甜，和排骨的香逐渐交融，标志性的酸甜口味得到升华，红亮剔透的挂汁色泽令人垂涎欲滴。
2: 那里一桌倒上的好的，那里还有一桌像香鸡的，那时候好有味。
7: 原来晚上洗个澡的就坐到那里啊，边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看妹子。
2: 好走啊，谢谢啊，欢迎下次光临嘞。拜拜。拜拜。
0: 不外出，不店休。爱姑365天全年营业，
2: 你不付出哪有回报？不可能的，天上不掉馅饼，掉的都是陷阱。
0: 对爱姑来说，中老年人的后半辈子很简单，老友相聚，碗底便是天涯。
2: 年龄越来越大，是不？就是讲这点个哈，原来这个老顾客啊，还能够吃到这个委屈了，是不咯？我尽量的是把它还是做好不？
0: 如果一定要找到长沙凉菜的流量密码，或许就是湘江晚风中的市井冷暖，和长沙人对家常味道的依恋。晚上11点，湘江边变得安静。夜生活下半场，在逛夜市。冬瓜山，夜市中的 C 位担当，烟火浓，不网红。来这儿吃，排队不可避免。

0: 但懂行的老口子自然有一套吃货攻略。
1: 一般就是如果等位等很久，我就会先去别的地方玩一玩，然后再过来。
2: 先过来取个号子，然后先到周围先吃一点东西，先垫一下。铜锅山肉肠很好吃，夏天一般是吃紫苏桃子姜啊，几步就有一家。宝贝蒸饺也很好吃啊，越南的粉面巨好吃。然后文革牛肉串在这边啊，现在排队的也很多。
0: 说起冬瓜山的江湖，我得去见个老炮，听他讲讲关于这儿的风云夜话。
3: 那大片就是长沙的，新建的，它就是靠小片。哦，
0: 开始了。
3: 你看长沙的花桥，这个花桥有几个好桥的，甚至要是民进党，你甚至一个桥都也没有。有好多那游客，因为我这头有，那就下次我到湖南来，我还来。我来给你自己评价，我讲，玩嘛，买自卖自夸，是吧？啊，下次还拿凉冰冰的啊？
4: 你还是多的一
3: 半。不是，是性格是，多年折出来的，晓得不？来，谁呀？
0: 文哥，冬瓜山夜宵大神。以霸气十足的大串牛肉风靡冬瓜山20年，
5: 很新鲜很嫩，
6: 还有那种照烧酱的味道。
7: 每一串有足足4-5大块，然后都会很大，
6: 很着地。
0: 提到冬瓜山，必说炸香肠，仅凭一己之力带火冬瓜山。最后，玉南街粉店、玉南街炸炸炸、文哥牛肉、丹丹热卤迅速崛起，将浪潮推向高峰，并称冬瓜山一代 OG。
3: 那由于方便了，会靠哪个了？他就拿把小牛来，下雨天把担子嘛，扎三朵，扎三朵。他们忙不过来，我到处的每个岗位都帮忙。
8: 你这个大串牛肉。主要特色是什么？
3: 主要特色就是
0: 老长沙烧烤讲究大串，吃的是一口实在。文哥偏爱牛里脊，当天现杀，蚝油、蛋清、生粉调味腌制，随后开始暴力摔打入味。自由涂抹，锁住水分，以文火熏烤至90%即可下架，确保了每一串都有嫩滑多汁的口感。一把粗辣椒皮和孜然粒彻底奠定奔放过瘾的销魂气质。

0: 还放过个，还没到位啊，对。
1: 这几家的基本上就现在只就在我那个粉店老板娘每天只来一趟还不到一个小时，只不过他们年纪比我大些了。不行的嘛，把我的账给他都学。我还像高经理的，我也想退休的。高经理的，是吧？
2: 想退休。
1: 这个吧都55岁了。
3: 一种最具代表性的宵夜美味，让冬瓜山从城市边缘到宵夜中心。然而，大串牛肉已不再是主角。一代浪潮总会从高处回落，而新的浪花又会迅猛袭来。后来，文哥跟我讲起了冬瓜山现在的传奇故事。
4: B25，请您用餐了。A75，请您用餐了。
5: 一切都值得。
6: 他们家是5点钟开门，我当时卡着点，5点钟到了。
7: 前面大概还有10几桌的样子，慢慢的话可能要1个小时左右了。
3: 2015年，湘西风味的各类小串迅速席卷长沙街头，在冬瓜山歃血为盟，横空出世，引领了辛亥烧烤的潮流，江湖名号蒙众。关于蒙众，但凡有点情怀的网一代们，总会听到一句熟悉的：“
8: 你好，欢迎回城，老板几位啊？”“
9: 你好，欢迎回城。”“
10: 你好，欢迎回城，蒙众这边。”
3: 还原经典网游传奇中的蒙众土城，是四个中年人对自己青春岁月的集体回忆。
11: 当时，传奇里面有一个地。

0: 叫合作，想的东西很像，兄弟联盟，共情众义。因为我们其实都是高中同学，也很喜欢烧烤，为什么我们不一起来做一家我们自己的烧烤店？
1: 让芒种真正成为传奇的，当属比夏日更热辣的烈火牛肉。
2: 烈火牛肉，我认为在长沙的节目地位应该是无可替代了。
1: 切成小粒的前腿肉更方便腌制入味，真正保持牛肉嫩度的方式在于铁板预热，小粒贴骨肉在铁板上炙烤煎压，反复摩擦，裹挟着风味浓郁的菜籽油香，爽辣劲爆的口味，让你一口上头。
3: 又挺嫩的，又挺有嚼劲啊！
4: 它的辣味也差到好吃。
1: 烈火牛肉让芒种打下江湖，而半月烤鱼则是让芒种守住江湖。不过为什么叫半月？是胖吗？
2: 由于传奇游戏里面正是有一个很好的技能叫半月剑法。
1: 黄鸭叫，半月烤鱼的灵魂食材，
2: 抓住它两个腮的时候，它会咕咕咕的叫，所以才叫黄鸭叫。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腌制方法，第一去它的腥味，第二一个让它更入味，有它原味的本身的一种底味。

0: 如果说烈火为烤鱼带来酥脆的口感，那么让半月剑法大放光彩的在于辣椒油的制作。
1: 锅就是半月烤鱼的辣椒酱，第二呢就要送十种这个香料的话有十多种，把菜只要要烧好的，把它淋在上面激发出个辣椒的香味，辣椒呢刷在上面，恰当让你料理忘返了。
0: 经过全身 SPA 的烤鱼，在烈火的炙烤下，外焦里嫩，焦香酥脆，辣味袭来，一直吃到嘴唇变红。
2: 像这种鱼的话，在别的地方能吃到，但是像它这种口味的话，没有。
3: 但这个鱼应该是属于那个河鱼吧？这个辣椒的干香很好的掩盖了这种土腥味。
4: 我觉得这个辣椒是灵魂，真的韵味。
5: 别人做的我们不做，我们做的东西永远往前赶，就是这个意思。
0: 说完蒙仲的故事，温哥突然有点感慨，同时代的江湖兄弟早已退休安享余生，可他依旧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过去的荣光不在，内心的波涛汹涌依旧澎湃。Thank you.

0: 喝完酒，释放一天的疲惫，长沙的晚晚场开始了。回家睡觉前，一碗凌晨三点的粉，嗦的是一口宿醉后的回魂。就好比牛肉汤之于河南，撒汤之于山东。
1: 长沙的夜生活丰富，喝完吧，在外面喝完酒过来，暖下胃，知道吧？
0: 最懂行的老口子总会多踩一脚油门，去一家火爆了40年的夜肠粉店。
2: 我从7岁开始就在那个头条子吃，最开始是他和他父亲两个人

吃过它味道的人基本上都忘不掉。好，到了。

0: 说的来。
1: 而关于他爹的传说一直在江湖流传，那样的景象我大概在三年前见过。
2: 咦，这就是王涛了。
3: 因为他那个人呢邋里邋遢，
2: 他就自嘲叫邋遢疯癫。
4: 你看这个，这就是招牌。

0: 欧阳正兴，分界扛把子，江湖名号邋遢叔，怎么看都有一股火云邪神的气质。
1: 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一瞧俺们的了，
3: 要老阿家，
4: 兄弟，小子在哪瞧？
5: 不要坐钱了，消费太高了。
0: 虽已退休多年，邋遢叔始终放心不下女儿女婿过来坐镇。
2: 还是等我在你家的都让我忙，我跟他出来了吧。
1: 是有点啊，都不放心了，准备打一手啊，也能多别那个节目。
0: 他此生立于江湖不败的诀窍就是抠。
1: 那好了，就是别个跟我抠。兼职视频，聊着视频，排骨试毒，老可跟我抠，跟我讲的邪得很咯，拿着筷子来干你儿子，呀，你个毛干啦，我老汉搞得蛮多啊，一个那个抠鬼。
0: 嗦粉圣地湖南，米粉流派众多，并非只有红油爆辣一种，湘潭肉丝粉、常德炖粉、郴州鱼粉风格大相径庭。而长沙粉实际上更注重清汤原味，码子分为炒码、炖码，还有烤码。炒码蒜香鸡首当其冲，蒜香和辣椒香依靠高温爆炒入味。炖码香辣牛肉和酱汁最受食客追捧，汤汁拌粉一绝。而邋遢叔自创的雪里红鱿鱼粉，可谓是烤码中的神来之笔。仅20小时的发泡，干鱿鱼海味复苏，饱满厚实，赋予鱿鱼片细密的花纹，迎接焯水后羞涩的内卷。旺火爆炒，鱿鱼片与酱辣椒不期而遇，姜蒜盖上香味烙印。所谓靠，就是北方人说的借味。浓香扑面，腌制5小时的雪里红色泽鲜亮，细腻清香，小火翻炒焙干水分，香野风味浓郁，口感脆爽，等待与肉丁的炙热相遇。碗底用猪油低调调味，汤头与米粉高调缠绵，鱿鱼和雪里红的相遇，犹如海风吹拂田园，海鸟跟鱼相爱，终究只是一场美丽的意外。
6: 来了来了，19号金家号自己取餐啊。
7: 其实刚开始都不想让我搞的，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太累了，一般父母自己干这一行就不会希望自己的子女也干自己干的这一行，因为都知道这一行的辛苦。
0: 凌晨4点，食客逐渐退去，邋遢叔得到片刻的休息，
1: 跟他说中午呢看着就跟一些个老人打个招呼。
2: 在哪噻？嘛，包粉大爷，你在哪里了？
8: 你好，
1: 你
8: 好
1: 嘛？是因为你搞不赢啊，搞联赛，你跟他搞联赛。哎，一地铁一大姐到过来了的，哥。
9: 我哪里老板？
1: 不要钱呐。
0: 从不打车。只坐免费地铁，老爷子把省下的每一分钱都留给了女儿女婿。

0: 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你去看一下房子，就是去买一个房子住。我当时你知道我怎么跟我爸爸妈妈说的吗？我说你别开玩笑了，你买得起不？我真的就是这样回复他的，我就说你买得起不？别浪费我时间。
1: 娘不娘？
2: 娘。
1: 娘。人家叫你嘛，又不娘的。
3: 邋遢一生，却为一家人立业点灯，也为几代人的夜生活奉上销魂美味。
0: 走了走了走了，别顾着了。

0: 哥的夜市风云录每晚准时开讲。
1: 说白了，就是我们薯饼的时候都少一点了。
0: 听他说，蒙仲最近又开了两家新店。
1: 那我还蛮相信他们的，他们的老板只有三十几岁一个。
0: 他也憧憬着自己能再次掀起浪花。爱姑今天给老顾客准备了珍藏多年的红酒。
2: 看横店生意横店了呢。
0: 看来独月乐确实不如众月乐。秦哀姐的孙女回来了。在她眼里，一家老小，一个也不能少。别对长沙说晚安。长沙之夜的丰盛与魔幻，总会在下一次日落后如期上演。但无论明天的世界流行什么新的算法，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乐山人的旧时光通常发生在傍晚，黄辣丁上了夜钓人的钩，爸爸舞 dancer 开始 battle，在三江汇流之处跳江，游到张公桥好吃街再炫个夜宵，乐山人的夜开始了。美味爆款只是表象，真正的乐山哪味道，总在城市的卡卡角角挑逗着好吃狗儿的味蕾。
3: 这个钱不吃干嘛吧，
4: 我们活到八十岁，我们就会吃到八十岁。
2: 夜越深胃口越开，从小到大此乐不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山人民广播电台
2: 第二夜，我在乐山带你寻找旧时光里的老味道。乐山小吃遍地开花，夜市多如牛毛。
4: 乐山对成都人来说，可能就是小吃的耶路撒冷。
2: 张公桥好吃街，乐山人

0: 心中的宇宙宵夜中心。钵钵鸡、麻辣烫、烧烤、炸串，给乐山人一根竹签，就能将美味完成万般变化。油炸串串，霸榜乐山美食。
1: 我北京的，
2: 在美国留学回来。
3: 他在美国留学，
4: 美国、
3: 香港。
2: 我在深圳都有31年了。
5: 美国那吃的巨难吃，而且又贵又难吃。
0: 而论炸串顶流，当属第八油炸。
6: 王鹤棣长满局，
7: 王鹤棣来了，
8: 他们在分数呀。
0: 看着爱豆海报，点上一份油炸套餐，是饭圈打卡的标准动作。第八油炸留给粉丝，咱们去找月尊大人的表哥，颜值一样能打。夏伟，油炸男神，弟弟的亲表哥，曾经的兵哥。
9: 你只捞这一节就可以了，你不要在这些捞，这些是没得爪子来的，爪子出来了他就把它捞了。拿下去抹菜，拿下来，拿菜的时候把切切给你要对齐哦。你抓住了这些，你就离出来。
0: 当演武场变成大油锅，夏伟用油炸幻术留存了长药厂最古老的味道。
2: 这是一个老厂区，这老厂区是很有情怀的一个地方，这是没树头的，挖的。
0: 长药厂，西南地区最大的老牌国企，从中小学到电影院一应俱全，子弟眼中吹牛的资本。如今辉煌不在，但在夜里溜进厂里吃上一口油炸，80后的老厂味道回来了。
10: 那几十年前都是小数字噻，对不对？现在都已是对不对？绿树丛丛了。我陪伴我们长大，我们就陪伴我白老噻。
9: 很多老客户他说味道变化不大，你想20多20年只换过一两个人的碟子，除了我，除了我们妈。
0: 夏娘娘，油炸女王，收割菜市场每日最早到货的新鲜食材。
11: 这里最早的爱好还是干粉。
0: 油炸食材丰富，五花、牛肉、鸡脚是肉类翘楚，鸡胗、鸭肠是下水精华，肉类简单腌制，不抢本味，是夏式炸串的底线，最先下入油锅。莴笋、玉米、豆角等蔬菜爆品随后炸制。
9: 牛肉嘛，五花肉这种嘛，这种就是比较讲描述的这种。
0: 夏伟的炸串技术已是王者段位，但在油锅的江湖里，总流传着一句：“老娘可不是吃素的。”
2: 夏娘娘已干了20多年了，有这个文化，然后就从他们开始有搞起来了。
10: 怀念哦，
2: 自己开说是这个，我们自己的东西都不想吃了。
9: 我跟你说，我平时的客人来了以后，看到我老妈炸菜的话，直接撵下去，要那个小帅哥炸，但是他估计感觉自我良好的样子。
11: 他反正炸得可以，我自我感觉我还是炸得好。
0: 在炸串这件事情上，母子之间表面和谐，互相较量早已暗流涌动。
11: 那给我们把菜分了多快的，要分类我们。
9: 我们妈教我的时候要打手的。
11: 你喊了我们搞都搞不赢。
9: 人一辈子干好一件事情，那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现在我将近40岁了，只要我把油炸这一行做一辈子，很牛的一种人了，晓得不？
0: 较量的有多热烈，对美味的追求就有多执念。母子俩早已 get 了人肉测温器和心算计时器的技能包，看似随意，实则精准。
11: 刀子才用高油温，勺子才用低油温。
9: 但是只要闻这个气味就晓得。
11: 哦，油温最关键。
0: 油炸串串之所以成为乐山美食江湖顶流，美味密码来自另一位江湖大佬——乐山甜皮鸭。陈年老卤与鸭子熬煮3小时，皮酥肉嫩的甜皮鸭被搬上吃货们的餐桌。而沉淀下来的卤油能赋予油炸串串卤味之香，点化出绝妙的风味。一声卤香悠长与油炸串串炸裂相遇，完成2度重生，形成相辅相成的地道绝味。五花外焦里嫩，牛肉弹牙爽口，青笋焦香翠绿，这哪是相互 battle 啊，分明就是四手连弹。

0: 旅游难得也难伺候。
1: 这是张家塘的张老妈妈，你看我就是老人吧，现在我们塘的就恢复不到，我就这几年才发现它不恢复了。
0: 170度左右的滚油，才不管你是老兵还是新手。年轻时的夏伟，就是因为被这种困难吓退，才当了兵。
2: 我回来了以后，我就在摘菜，我妈就在旁边倒毛油。是这样的嘛，所以说估计就是那几年，然后把我妈养成了打麻将的习惯，估计想喊我回来顶替老的工资，让老养老了。
1: 姐们说着还是干活，听人对他们是不两放心，轰隆隆的都提不起来。
0: 油炸店里抬杠是常态，温情才是内力，靠他们支撑起的油炸店已经在老厂区开了23年。
1: 我要打好多分。俺那50分几个月的积分，
2: 你的要求太高了。
1: 我说我那是记录，记录了。
2: 我从小到这到现在，我一点点的波折都没得，读书不成。
1: 老师能给你帮忙的，当然你没得了。
2: 单亲嘛，因为我是单亲的，我姐嘛以前是离婚，好把我从小拉扯大，不管是整啥子个，晓得不？也就是说，你觉得这很重要的东西，我帮你问过哈。这个例子就是他带给另外一个娃儿一样的。
0: 岁月变化，时刻你来我往。一家人的日子被一根根竹签串了起来，成了一段历史的缩影，更是属于自己的旧回忆、新故事。新故事先讲到这里，要论旧回忆，对爱耍的乐山人来说，一把长牌从白天打到黑夜就是独家记忆。
3: 我们天天就这样子大家一起聚会打牌啊，那些没得别的爱好了。
4: 不要太专心了，三哥。
3: 来，
0: 牌桌规矩，快乐不散场。到宵夜摊上浪掷时光，继续说说老炮们的江湖旧话。
5: 啥是着急上火？上完传球说，给他一双手，他能创造20多年的恩师。他是谁？他就是我们青云县人人口中的三师。这位大师就是他。
0: 三哥，夜宵界扛把子兼长牌奇才，靠着一手爆炒兔头，将大排档打造成了老炮夜话专场。不论是老食客还是小胖娃，
5: 我被陪风
0: 来者皆是兄弟。但招牌呢？
6: 全部烂了、修了，就是比如落大雨的时候，我拉起倒了，10几20年了，那不修啊？
0: 三个开店图个江湖快意，而对兔头选材的拿捏，三哥标准严苛。
6: 但三哥能挑呀。
0: 遇到好货，直接包圆，自带的杀气让整个菜场风声鹤唳。兔头的处理极为繁琐，三哥一蹴而就，信手拈来。炒卤料是三哥的杀手锏，小火慢炒，融成琥珀色的焦糖，顺滑亮泽，香料在翻炒间肆意释放诱人气息，中火熬煮，20多种香味你浓我浓，给兔头进行美味加持。
6: 卤了你好像焖一下呢，小火高慢慢煮，一般都是40分钟。
0: 香辛味被最大程度的释放，简直妙不可言。卤味下肚，香味却在喉咙中萦绕攀援。

0: 骨酥肉嫩，贪婪地吮吸每个角落，才是对它最大的尊重。但这只是初阶吃法。成都人做兔头核心在于卤制，乐山人不信，卤只是前奏，炒则是升华。三哥重情重义，用独门自制秘料犒慰老客。辣椒翻炒出红色浪涛，直至锅底清脆，香气四溢。
1: 听见没有？这个声音。
0: 冲制成三哥独家版海椒面，等待兔头的高光时刻。先安排一个猛火爆炒，再送上灵魂孜然海椒面。卤货的悠长滋味中又多了一道芳香热烈，让人根本停不下来。
2: 你在外头吃不到这种味道的，我那种风干馍。
0: 兔头结构曲径通幽，浅掰一块又有新的收获。探索发现的快感，不如再来一碗。
3: 大排山转了一转，就高头转就下来，转完然后我们再整点来吃的。
0: 二十多年，三狮兔头的地址没变，营业时间没变，连老朋友们的热情也没变。
4: 要想吃好吃的，必须要等。
0: 胖娃三哥忘年交。日常客串服务员，和每个客人打得火热。
5: 但是你要喊我小胖，从高兴的字里面失落的字典
0: 在三哥的摊上消磨时光，老朋友都知道，独属于夏夜的隐藏菜单必须安排。夏日蛙肉鲜活，当肥嫩的呱呱游进沸腾的油花，小胖版呱呱不乐意了。充分吸收了辣椒、大蒜和豆瓣酱的精华，呱呱再进高压锅进行二度修炼。小南瓜刚与花椒碰撞出清新的火花，又与出关的呱呱双向奔赴。
1: 要这个鸡精辣锅的好吃，从20年以前我也在辣锅烧青蛙。
4: 香了，
3: 别确实是煮的好。
5: 没得五角的锅好用，你这锅太重了。
4: 锅重。
0: 午夜过半，喊菜声一浪高过一浪，三哥的市场炒完一锅，消失一阵，借着夜色混入酒局之中。
1: 最好的朋友。
4: 就到起嘛！哎哇，你的光速！再拍哟！
6: 人生别忘朋友，
4: 来
6: 吧，
4: 来吧，
6: 难得知心，知心帮忙，为证我不卑不暴，生死内。
0: 良夜闲事，厨子与食客已成为彼此最默契的陪伴。
1: 喊我洗洗你哦，
5: 洗洗你哦，
1: 喊我没得在那喝酒，听没有？我请你喝酒。
5: 经常也不能喝酒，喝啥子酒嘛？
0: 一起吹吹夏夜的风，聊聊过去的事。一夜，一年，一晃半生，如同昨夜。当夏夜的风吹到乐山远郊临江，这扑面而来的乡野回忆杀能让人集体泪奔。

沿田坎捉鳝鱼是临江老小最喜爱的夜间活动。哎，等等，有点晕鱼。

0: 隐藏高手。如果在高手云集的地界儿，还能让吃货们排长队的，看来有点东西。
1: 我点餐你要吃三丝，给他翻倍就行。
2: 又一次不对吗？
3: 没有傻子子，可是吃一下生哈。
4: Yes， 开幕，几十公里的都认识。
5: 谁是太好了？
6: 既然都来了乐山，肯定要到正宗的地方吃啊。
0: 临江后街鳝丝，鳝丝界的至尊王者，又名文文饭店。
7: 以往的名字去，那个时候只有哥哥，最后居然后来还有妹妹，都是文。
0: 文文，菜馆少掌柜，一副哥不好惹的样子，让鳝鱼分分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而本店真正的主理人则是。
8: 来哦。
0: 问问他爹老邓，
7: 这个少放点哈，少放一点点，要不那么多，要不那么多，好好好，你看嘛，你把端过这样子，
0: 也只有老邓的宠爱能融化文文的高冷范儿。十年前在大城市奔波多年的老邓辞去主厨工作，和妻子回到老家开了饭店，一家人精心打理的快乐厨房成为当地顶流。
9: 啥都好，都挨到轮子了。
0: 前厅炒得火爆，而后厨更加热闹。老邓先用一道香酥鳝骨抚慰吃货躁动的心。鳝鱼大法第一章：鳝鱼脱骨。时间是美味的敌人。文文饭店制霸江湖的秘诀是专门雇佣多位巧手娘娘剔骨成丝，让分离出的鳝骨第一时间裹上鸡蛋芡糊下入油锅，吞炸必须控制在7秒才最酥脆。
7: 炸两道，第一次定型，第二次炸酥，
0: 美味只在一瞬间。当吃货们急得嗷嗷待哺时，奉上解馋大法才是美味的巅峰。这波饥饿营销满分。
7: 他是我的喜欢吃椒盐味干巴脆。
0: 最佳开胃菜香酥鳝骨。老邓专心在厨房煮内。文文呢？原来是在前厅打野，挤出隐藏 buff， 打出成吨伤害，让饥肠辘辘的吃货们消停消停。鳝鱼大法第二章：热油呛鳝丝。猪油菜籽油的组合万年不变，豆瓣酱爆浆还是老面孔，自家冬菜增加清新气质。鳝鱼原汤是关键，原汤有原香。刀口辣椒满盆铺上，香脆油渣负责爽口大方，静待热油洗礼，挤出盆中香味。就这，
7: 这个是商业机密哦。然后呢？然后继续下一个。
9: 还有一个就是它里头的那个细微的
7: 商业机密，
9: 非常好吃。
7: 不晓得啊。
0: 老邓不实在，泡姜泡椒不轻易展示，一顿发酵神功疯狂输出，给鳝鱼来个从头到尾的去腥 SPA， 只留下来自田野的鲜香。

0: 鲜香麻辣的套餐即将结束，一口咬下，鳝丝滑溜的，仿佛还在田间游走，脆嫩爽口，俏皮弹牙，简直就是灵魂解药。贵宾，您还续费吗？
1: 宰家，
0: 好嘞。
2: 下面还会再次吃惊，这五斤是一上来就吃完，
3: 有些八斤都不一定够。
4: 过周末就跟打仗一样，要打败敌人，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0: 如今这种天天爆满的状况，老邓始料未及。
4: 我都不晓得咋个喝了。
5: 才六点钟吃五点多，今天还早。
2: 他说他只干活路不吃饭，他是机器人。
4: 先抓生姜，对，蒜，就是你面前那个，对，冬菜，也就给你炒大炒饭了没得，快点，我开小的，快点海椒面。
0: 红火热情爽朗，这样的火爆善段，寄托着一家人对生活的憧憬。
4: 对的，就这样子的。晚餐，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餐。这烫啊，嗯，有这个味道，好吃。不过要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是吧？我带的黄参哦，好香。
6: 钱是挣不完的，是不是？家庭最重要，人生一辈子就那几十年，这个才是哥哥弄的。
2: 这是外卖哥哥弄的，
7: 然后就是那是。
6: 罗定哥哥，
7: 罗定哥哥和王哥哥弄的都好吃。嗯，
4: 而且呢，你看这里两个小宝贝是不是？是吧？他就是我们干活的动力。那生我的、养我的人养老，把我养的人养大。
0: 老邓的心血像极了鳝丝千万缕，经历过人间苦乐，回头一瞥。知足常乐，小满即安。午夜街头，人们尽兴而归，而乐山苏集古镇却迎来了一晚上最热闹的时候。翘脚牛肉，乐山招牌，老一辈最无法割舍的人间至味。但为什么叫翘脚？
8: 最早八月的高竹子，在窝里必须敲起脚来吃，就是八月起来的。
9: 就是来路上去吃，都没得熟悉的味道。
0: 地道好味需要一手货源，不靠买，得靠抢。要是被这个男人选中，说明一定是最新鲜、肉质最好的牛肉和牛杂。
5: 后来说要有时照干，一按就碎了，这个就是碎裂了嘛。
0: 帅二娃，江湖上敬称一声帅师，翘脚牛肉界的扫地僧。
5: 漂亮吗？耶！
0: 古镇上100多家牛肉馆林立，能精准找到偏僻背街上的帅二娃。一定是本地资深吃货。
10: 我们三年前来
4: 吃这个店的老板呢，我们始终联系的朋友了。他因为他原来是姑且比较大型的一个，就是昌平牛肉馆当厨师长。
0: 翘脚牛肉一出乐山地界，遍地开花，傻傻分不清楚。白汤派，牛骨、猪骨、鸡架骨熬汤。菌汤派从小碗单烫升级成了汤锅 plus 版，能加的都往里加，简直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作为正宗的清汤派，你能忍？
11: 不行，翘脚牛肉才有味道。
4: 要是

0: 超经典的一点，
1: 直接来速七。
2: 翘脚牛肉，翘脚牛肉，牛肉是辅助，牛杂才是正主。毛肚、黄喉、脊髓，所有的下水都是乐山人的心头好。牛杂好吃，最难清洗，没有捷径，只能用绣花功夫，细水长流。
3: 一瓶一瓶的撒了，我也是。
4: 然后你喜欢？
3: 老师胡吃，一看就会了。
4: 表妹功夫。
3: 我还说的老子哦，这山上的水吹的尾巴都不能搞得用的。
5: 这不我也炒菜。
2: 刚在后厨运筹帷幄，到了妻子面前，帅师柔情似水，怕耳朵上线。
6: 双重标准，
4: 老双标准都是。
6: 我应该标准，我应该标准。
3: 我又不能干，不能干啥就是做家具。
2: 在帅师眼里，后厨才是他精进不休的习武场。三分勺，七分刀，首先祭出的是刀功。此刀一出，无论牛舌、黄喉、牛肝、毛肚，都片得大小相当，厚薄均匀。刀功之外，接下来就是汤功。唱戏的腔，厨师的汤，而帅师的牛骨原汤讲究大道至简，只用牛脊骨，赶在清早熬制整整一天，不断释放骨髓的鲜香，才能保证汤底清甜。牛肠、牛油、牛肺、牛肚、活散等九重大礼包，慢炖下吸出油脂，为清汤增添风味，汤底更加浓稠顺滑。最后，八角、桂皮、香叶等20多种中草药，与帅师精选的黄姜精准配比，为汤底美味加持。这才 hold 得住翘脚牛肉的正宗牌匾。
4: 好的，好的，谁来的？我是老师傅了么？
1: 先给我烫一碗牛肝，牛肝就是烤好水平的时候。
2: 翘脚牛肉的内功修完，再说说这烫涮的必修课。此处必须划重点，小碗单烫绝不将就，这叫讲究。食材特性不同，所需时间也不同。不掐表，何时起锅？帅师靠的是火眼金睛，观察颜色和状态的变化。烫涮手法是典型的荡烫派，手腕用力来回回荡，保证受热均匀，直到确认过眼神，沥水出锅。再清流也是川菜，少了辣椒，死忠粉们必然破防。
6: 这个叉冰牛肉哈，它那个灵魂就是个海椒面。
2: 子弹头和二荆条混合干炒，酥脆诱人。冲碎后配上芝麻，变成乐山人口中的干蘸蘸，这才是正宗的乐山翘脚牛肉。
7: 哦吼，我那个背孙儿吃的都是冒牌货。
2: 用餐高峰，妻子把关汤涮出品，帅师则统领整个厨房，还不忘了给吃货们安排两样干饭伴侣。
1: 中午就吃烤肉，晚上就吃雪烧。
2: 爆炒牛肝，热锅宽油，辅料爆锅。
8: 最好吃的就是那个炒牛肝，能入口即化。
2: 倒入牛肝里硬外合，在秘制料之中翻炒3721秒。弹火色变，即刻出锅，嫩的发亮，香的肝颤。
9: 是不是啊？
4: 来，我给我来，看好你，忘记忘记。
2: 日子在小店的汤锅中咕嘟咕嘟地过着。
10: 哎，我这都行不？现在生活我觉得叫幸福，活的呀，女的呀，老虎呀，还有年轻的老虎呢，还有嫩干的老虎。
4: 啥物事在
10: 做？给
4: 我
10: 说
4: 在
10: 做。呀，我说我说说，我说你把这不做的事情叫做我做，你说行不行？
2: 帅师对妻子的宠爱总是双标式的浪漫，而对翘脚

0: 的专一，却总是单恋式的长情，把牛气冲天的功夫练到至真化境。无论是棋局对弈，
1: 妈妈多大只，
0: 还是在田埂摸鱼，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就是老邓的好时光。凌晨的街头，三哥应该是喝到位了。
2: 那陪憾，那都是小朋友的陪憾。
0: 这个点的爆炒兔头，别有一番滋味。
1: 这让我很难想才会赢。
0: 长药厂的门口，今日的 battle 好剧暂时停更。看着孙女上手串串，夏娘娘该考虑享受自己的天伦之乐。乐山的夜很长，长到时光都放慢了脚步，就像大佛的笑容持续了千年，江水流得很远很远。那些亲切的味道，总在转角的烟火中，陪很多人从小到大。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这是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谷物家族。不露锋芒的小小颗粒，蕴藏着随遇而安的品性。有的独领风骚，位居显赫的主粮地位；有的在时间沧海中音讯渐少。

0: 新来的多样生活。
1: 什么样的这个呢？
2: 我在我的地面住等啊。
1: 几只一般的蛇就不要给你这辣椒啊，可以了，到这等。
0: 罗布在山上搜集一种细竹，他和家人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海拔1500米的山腰，这里是夏尔巴人的聚居地，对面就是尼泊尔。妻子松雀正在等待姐妹们一起去山下的田里收割一种夏尔巴人的谷物。

谷物的籽粒磨成粉，用热水烫熟。劳动间歇，这是便捷的一餐。鸡爪谷糌粑，缠绵的颗粒感中有谷物的清甜，一直是当地人依赖的主食。无法考证鸡爪谷何时来到西藏。5000年前，它在非洲被驯化，种植遍及亚欧，至今还是印度的重要谷物。卖家来自拉脱维亚，她的丈夫哈迪普是一位印度裔厨师。尽管生活在上海，妻子照例要在圣诞节前做北欧风格的酸面包。而哈迪普计划换个花样，加入来自印度的鸡爪谷粉。没想到不含麸质的面粉给制作增加了难度。

0: 在哈迪普经营的印度餐厅，一切就得心应手多了。鸡爪骨在这里有更成熟的表达，用鸡爪骨面糊制作松饼，扎实质朴，与冰激凌组合形成奇妙的反差。羊肉炙烤出香味儿，小鱼裹面糊油炸至酥脆，鸡爪骨以特别的形式最后登场。
1: Curry mayonnaise, and then we use the raji grain as a couscous with a pea puree.
0: 餐厅里的创新初有成效，但哈迪普还惦记着为妻子准备的酸面团。

0: 出炉，外皮厚重焦脆，内心却软弹筋道，传递出浓浓的谷香和清爽的酸味儿。第一次尝试虽不完美，但妻子卖家还是给予了鼓励。夏尔巴人属于高山共生的族群，拥有非凡的脚力。松雀和姐妹们带着收获徒步3个小时回到山腰的村寨。
1: 我就想要给你们的家人的小孩子。
2: 好了好了好了你到了。
1: 好
2: 了好了。

庄稼收完是值得庆祝的大事，松雀将用10天来准备一场答谢宴。鸡爪骨煮熟，混合酒曲，可以促进糖化和发酵。重新装进锅里，用毛毯保温。

两天后，鸡爪骨长出白色菌丝，这是发酵成功的标志。全部转移到陶土坛里，等待风味的酝酿。罗布带回的箭竹被打磨得光滑精致，装点一新。松雀也换上了盛装。陶土坛起风，拉开宴席的序幕。插入竹管，深吸一口。这是鸡爪骨酒最地道的饮用方式，微酸回甘，像果汁，利口顺滑，又像米酒，兼具浓稠的口感和清新的米香。

关乎农业民族的生存。如今，不再忧心温饱的人们，餐桌日渐丰富。一些曾经赖以为生的粮食，通过另一种形态，找到新的归宿。如果要在谷物中选出制酒冠军，非高粱莫属。用河水浸泡蒸煮后，籽粒内部的淀粉颗粒膨胀糊化，

0: 混合酒曲，高粱张开怀抱，不断网罗空气中的微生物，全程使用整颗粮食进行固态发酵，这在世界蒸馏酒中独具一格。高粱在窖池中蜕变，从青涩到醇厚，造就了赤水河流域这个中国白酒酿造的天堂。一切都是从岸边的高粱开始的。
1: 大伙起来，
2: 好，拜拜，给爷爷拜拜，爷爷拜拜。
1: 啊，我走，大伙。
0: 有似鹰嘴的凸起，深红色的糯性高粱，当地人叫小红粱。种子粒小皮厚，遇水就开始萌发，

两周后，幼苗长出，移栽到地点，等待雨季的到来。端午前后，赤水河两岸紫红色的土壤被雨水冲刷，河水从清澈染回了红色。河谷地带气候湿热，有助于高粱蓄力生长。高粱起源于非洲，大约在6000年前被驯化种植，如今逐渐从餐桌上隐退。一个原因是种皮含有单宁，味道苦涩，但是这难不倒愿意在烹饪上耗费精力的中国人。刚收割的高粱米反复搓洗，磨去种皮，进一步减少涩味。和大米、玉米碴混合杂粮饭在老金家是一种有意保留的习惯。高粱磨面借助糯性揉成面团，红糖、花生和猪油做馅料，高粱糖三角香甜油润，在口腔中牵缠。高粱种皮中的单宁对烹饪是难题，但在白酒酿造和储存中却可以转化出一些特殊的芳香物质。适量的单宁还能为白酒增加醇厚的口感。由于较高的酒精度和易燃性，白酒参与中式烹饪，除了调味，还有很强的观赏性。酒液热锅相遇，瞬间气化成腾焰飞芒，让草头入味，也解了肥肠的腻。炭烧海鲜，烈焰炙烤下，白酒几滴加入，鲜香扑鼻，

0: 茅台人近水楼台，用本地酒烹制本地黄牛肉，干锅烈火，牛肉肌理润泽，滋味更加可口。高粱虽然逐渐淡出中国人的主食序列，但在绝境中走出另一条赛道，大放异彩。丰收是最好的下酒菜。
1: 大家好，你说大家好，
2: 我们好，
1: 大家好，

0: 红包，嗯，那就活什么？
1: 来，
0: 那
1: 我们包钱，
0: 来，来我，
1: 再见，红包。
2: 每一种与我们相处的古物，都值得珍视。竭尽所能挽留那些渐行渐远的背影，在岁月中酝酿出无可替代的风味。

黄河一路穿过黄土高原，在山西河曲境内沉积出一个沙洲娘娘滩。李来凤独自一人生活在这里，陪伴他的是一只叫浪浪的狗和一只叫小花的猫。

0: 黄河流域有一种作物的籽粒非常像粟，这就是黍，俗称梅子。江米罐中的梅子在夏日的傍晚开始发酵，只需静候，风味就会如约而至。
1: 虎黄，来，

0: 梅子曾经在中原地区的文明史中留下过浓重的印记。过去娘娘滩上也种梅子，直到十多年前田地被树木取代。20分钟小火焖煮，梅子米就能开花。梅子粥酸香可口，帮助肠胃消化，几乎是李来凤夏天的日常。对岸的内蒙古也能看到梅子在饮食中留下的踪迹。黄油润锅，牛肉干、嚼口和奶豆腐加入，炒熟去壳的梅子米，蒙古族称炒米，从元代开始就是草原族群离不开的谷物。煮到微滚，奶肉和谷物的组合，牧人叫锅茶。浓稠的液体中有咀嚼的快感，热量和饱腹兼得。
1: 陀螺菜
0: 70年前，李来凤嫁到娘娘滩，儿女成家，陆续搬离。老伴儿去世后，她依然选择留下。今天是李家的大日子，二儿子驾船来接母亲。这是李来凤3年来第一次离开娘娘滩。住在县城的大儿子和儿媳一早也开始忙碌，

糯性的薯粉搓成小团，在滚水加热的笼屉中烫熟一层，再细细地铺上一层。蒸汽使每一层粘性增强，如果要达到光滑上劲的程度，还得和烫手的面团较劲。

0: 今天是李来凤的生日，儿孙们要悉数聚到二儿子家。薯粉做的菜糕正是给母亲祝寿的贺礼。带到老二的厨房做最后加工，高温油炸，表皮迅速脱水，留下金黄焦酥的气泡，咬一口香气乍泄，内里却是清鲜绵软。
1: 祝老娘娘
2: 生日快乐！
0: 白云苍狗，黄河南岸早已今非昔比，还好全家都在，梅子也在。留在河曲人的饮食里，每年开春它还有一次特殊的展示。精性与糯性的薯粉按一定比例搭配，成为主妇手中富有趣味的雕塑材料。

把祈愿寄托于丰盛的食物，是人类共通的习俗。河曲人将岁岁平安的向往赋予精巧的造型，点亮在夜色里。

节日过去，日子恢复宁静。娘娘滩上曾经有百余口居住，如今只剩下三户人家。

0: 儿子们轮流每周上岛看望母亲，带去食物和生活必需品。
1: 买回秘密来了，
2: 给你买的秘密。
3: 秘密是红秘密，没牙口。
4: 哦，红秘密。
3: 俩手说学好吃酸酒。
5: 哦，吃完那再买。
2: 再买。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它们是顽皮灵俏的种子，生长遍布地球每个角落。憨态可掬的外表，却有着深藏不露的城府。只有与巧手相逢，斗才会一次次卸下铠甲。释放非凡的能量，拓宽人类食谱边界，绽放风味的万千姿态。雅鲁藏布江两岸陡峭，密林中暗藏着危险。这是雨季前进入森林的最后机会。没有路，但难不倒尼玛旺堆兄弟。很快，他们找到了熟悉的老藤。
1: 好，太瑞马拉修，
2: 太瑞马拉，你跟我等等。

0: 这是中国境内最大的豆荚柯藤子。
1: 真的
2: 到了，快坐，可以当地。Bulik pula aku cik. Dah.
1: 남장마잡디가을낭섭지
0: 荚果长达一米，豆子硕大，种皮坚硬。半年前结的果实已经干枯变脆，柯藤子过去是家庭主食的补充，如今更像稀罕的食材。雨林带回的柯藤子需要先做处理，几乎所有的豆荚和豆子都含有皂苷和凝集素，它们是豆科植物通用的防身武器，过量摄入会产生中毒反应，这给人类的食用增加了难度。

每一步处理，网堆都得加倍小心。豆子加热后爆壳，为了避免家禽误食，种皮不能随意丢弃。

0: 锅炉火饭。
1: 呀呀。
2: 水煮可以破坏毒性物质，但是对于个头大的柯藤子，去毒的过程没有那么轻而易举。棒堆还需要父亲的指导。
3: 你偷着偷着听这个你浪的，你给别人喝。

添柴烧旺火，滚水煮开再倒掉，如此反复。每煮一次，旺堆的父亲都要摆上一粒柯藤子，

完九次才能松一口气。往堆家的习惯，用辣椒和嫩韭菜爆炒，富含淀粉和油脂的豆仁，有类似坚果的口感和杏仁的香气。经年累月，人们渐渐学会了与豆类的相处之道。

豆类富含植物蛋白，在漫长的时光中被人们作为重要的粮食，大大丰富了谷物的类型。

0: 信的吧？
1: 信的吧。
0: 蔡姨吃蛋。
2: 蚕农每天为了幼蚕的口粮忙碌。谷雨刚过的江南，田里的桑枝新发嫩叶。桑田边，一种豆科植物，此时也将饱满的豆荚挂在了腰间。豆荚形如老蚕，这可能是蚕豆名字的由来。

0: 种子被豆荚包裹，这是豆类植物特有的果实形态。蚕豆荚成熟后将自然张开，助推种子传播繁衍，但是贪图口感的人往往会抢先一步。
1: 跟着啊，你不吃那么多，别买的球。
0: 初夏的鳝鱼肉质细嫩，必须快炒才能定型。韭黄和蚕豆用底油煸香，响亮的腥和清新的甜衬托出柔和的鲜美。这便是初夏的江南味道了。世界上最早食用蚕豆的是地中海地区，和中国人追求新鲜不同，他们更偏爱干蚕豆。下端浑圆的大肚锅，聚合热力，循环蒸汽。熬煮12小时以上，蚕豆淀粉大量爆出，有炖肉般的浓香和细沙的颗粒感。

0: 啥？
1: 瀑布蟾蜍呀！人家挖出来只蟾蜍架子呢，我等你知吧啊？
0: 嗯。
2: 兰兰平时在市区上学，奶奶的厨房对她来说充满了田野的新奇。
1: 好看吧？
0: 好看。
2: 奶奶今天要为家人准备丰盛的一餐。

咸肉释放出酝酿了整整一个冬季的汁香，雷笋脆爽，新摘的蚕豆质地绵密，气息清新。精米和糯米对半，一同被蔬菜和汤汁包裹。铺满新鲜的酵葱，滋味鲜明地宣示夏季的到来。立夏，农作物进入旺盛的生长期。江南有吃立夏饭的风俗，孩子快快长高的美

0: 国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1: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天。
2: 我确定啊。

0: 伴随着蚕节俭，属于鲜蚕豆的时令结束了。在养蚕期间吃的豆，也许是人们叫它蚕豆的另一个原因。两个月的辛劳换来雪白的棉兜，今年可以给儿孙们每人做一条蚕丝被。
1: 阿拉姨妈一双，阿拉小拉一双，阿拉金拉一双。
0: 围绕谷物生长的节律，分配饮食，安排生活，不仅精耕细作的地区如此，依赖自然的中美洲乡村也有高妙的创造。十月，米格尔带孙女在自家田里采收。玉米是家庭的日常主食，豆类也不能缺席。今天妇女们用利马豆做午餐，这是菜豆的一种。南瓜子浑身散发油脂的香气，搅碎和煮熟的利马豆组成馅料。这里还沿用最古老的烹饪方式，加入炙烧的岩石，利用存续的热能烧灼出浓烈的焦香。填入玉米面团油炸，不同谷物的氨基酸相互补充，无论营养还是味道，南瓜、玉米和菜豆都是餐桌上的黄金搭配。这个组合联袂演绎的奇妙还不止于此。尤卡坦半岛石灰岩地质覆盖，地表几乎没有河流和湖泊。又过了三个月，这次的采收必须举家出动。

杂的丛林，米格尔家的庄稼隐匿其中。这是一种看似粗放，实际非常有智慧的混合种植形式。一切开始于半年前，玉米率先发芽，南瓜紧随其后，最后是豆子。

0: 豆子柔嫩的茎外不断试探摇摆，找到玉米杆，再奋力攀援向上。这个抱团生长的形式被称为生命三姐妹，玉米作为支撑，豆为土壤固氮，南瓜抢夺杂草的养分，形成一个互助的生态系统。全家25口，男女老幼一起上阵。玉米已经收过，这次成熟的是豆子。几千年来，玛雅人一直沿用这套独特的米尔帕自然种植法。如今他甚至反过来给现代农业带来一些灵感和启示。丛林的丰收过后将迎来盛大的聚餐。黑胡椒提供辛辣，胭脂树籽带来草木的清新和红艳的色泽，最适合用来烹煮鸡肉。大餐需要更大的烹饪空间。院子里，男孩们在米格尔爷爷的指挥下制作地坑炉。鸡肉已经酥烂入味儿，拆成细丝。新收的豇豆，豆荚已经变薄，淀粉聚集，豆子粒粒饱满。与猪油酱汁一同掺进面团，捏成容器的形状，填满玉米糊和鸡肉。来自田野的收获，混合肉类与香料，包裹进发酵液。白云为盖，天地融于一炉，谷物来自土壤，现在又重新回归大地。2个小时的耐心等待，美妙的气味从地下飘出。趁热切开地坑鸡肉豆饼，是全家人的期待。米格尔和孙女再次来到田地，传统的种植法还在代代延续。依循植物的自然天性，这何尝不是人类与谷物的共生？与人最亲和的豆类要数豌豆，它生长的每个阶段都是美味。长苗时，只掐顶端的嫩尖儿；热汤汆烫，立刻激发豌豆标志性的香气。结荚果的阶段，人们培育出专吃豆荚的荷兰豆和食用豆仁的甜豆。成熟的豌豆颗粒慢煮，能获得浓稠绵软的质地， 适合搭配不同的食物，甚至仅凭一己之力也能成就独特的美味。
1: 阿伯，今天天气这么冷，你做的这只豆豉怎么卖掉啊？

0: 卖不完再走，又不是冬天。
1: 你看我卖不完，跟你讲究。
2: 沈朝之带着他100斤重的作品上路。天不亮出门，是为了去山另一边更大的集市。

0: 每六天赶一次街，乡民陆续到来，摊主们迫不及待亮出自己的手艺。这是哀牢山、无量山一带特有的小吃，不同质地的层叠，其实都是豌豆的变身。
1: 不是红，你买在肚子可好了，就和大康差不多了。

0: 新鲜出炉的锅巴已经是薄脆香浓的美味。
1: 我看你油一亮，
2: 很亮，
1: 还滑嘞，啊，这水平来往就有点平。
0: 接下来要继续过滤豌豆粉浆，提取更细腻的淀粉。蘸水的八种原料也要提前准备。除了香辛料，用粗糖腌制的木瓜醋，轻盈爽亮，散发天然的果香。成熟豌豆淀粉含量超过五成，过滤掉蛋白质、细纤维和色素，洁白无瑕才符合沈超之的要求。稀释后熬煮半小时以上，边煮边搅，糊化出质地通透粘稠的液体，当地人称为油粉，

一张锅巴，一勺热油粉，淀粉凝胶粘合每一层锅巴，不断重复交叠，锅巴软化，油粉冷却定型，豌豆的不同形态再次合体。无量山的豌豆千层有着独特的造型和口感魅力。沈朝之的锅巴油粉色泽金黄，层数最多，迅速在集市打开局面。蘸水由食客自选，分量不限。

绵韧，油粉清亮，木瓜醋、辣油和蒜汁调味，柔滑爽口，豆香浓郁，有果冻般的口感。

0: 车的我个，做之前的我得带走，我怕我肥病哦。
1: 最早，豌豆粉只是果腹之物，人们不断改良，让它成了诱人的小吃。
0: 我叫你们哦，
1: 这份手艺也给沈超之和家人换取了安稳的生活。
0: 漂亮，谢谢你。
2: 漂亮嘛？
0: 那笑笑我，高兴高兴就笑，高兴啊。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欢迎大家。哎，说到血糖偏高这个话题，很多人都知道血糖一旦高了有可能一辈子都要吃药，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发生了改变，那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个案例。
1: 65岁的陈叔是地道老广，退休后常喝早茶、聚餐、喝酒，退休几年体重涨到180斤，腰围近100厘米。2年前的一次体检，空腹血糖每升7.8毫摩尔，餐后2小时每升11.5毫摩尔，被确诊为2型糖尿病。之后，他一直按时服药，但血糖总是忽高忽低。去年复查，医生告知他竟然出现轻度脂肪肝，再管控不好就要加药甚至注射胰岛素。一次偶然，陈叔看了健康有道，决定试试中医调养。医生为他制定了调理方案，坚持3个月后血糖显著下降。

0: 降，医生建议减药。半年后，血糖稳定在正常范围，成功停服降糖药。如今陈叔体重减了15斤，腰围降至88厘米，饮食习惯改善，还成了小区晨练队常客。
1: 我们本期健康有道的热点话题就是：
2: 抓住黄金期，远离糖尿病。
1: 有的人血糖高了，他能够逆转停药，而有的人他却只能一辈子都要吃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让你热烈的掌声有请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刘树林。
0: 他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师从李赛美教授，他钻研经方治疗糖尿病疾病发症，主持20余项科研课题，发表50余篇专业论文。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刘树林。
3: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健康有道。
4: 其实我非常好奇，陈叔，这个居然可以断药，是个案呢还是都可以这样呢？
3: 糖尿病呢，其实它分型不同，其实治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一型呢，它是没有胰岛素了。我们经常打比方，就一型就像什么呢，我们这个工人干活，本来每天需要10个工人正常的工作效率能够把我们这个糖利用完。一型糖尿病它是工人没有了，它没有工人了，没有工人了，那我们想想，你只有每天去找一些临时工过来帮把这个工作做，
4: 这叫外用胰岛素啊。
3: 对，所以呢你要靠外援，这个药是挺很难停的。那么二型糖尿病呢，相当于什么呢，你这10个工人还在这里，但是他工作效率特低，他也干不完，对不对？血糖他也会高。那么他的效率低的原因就有很多，比如我们的工作环境不好啊，待遇不好啊等等啊，他生病了，就是说我们要找到原因，只要我们找到了原因，解决了他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像刚才讲的陈叔这种糖尿病呢，它是2型糖尿病。什么样的糖尿病能够达到我们说的逆转或者停药的状态呢？一般来讲就是2型糖尿病，而且呢是2型糖尿病当中胰岛细胞功能比较好的，还能够分泌胰岛素出来，只是胰岛素在我们身体里不起作用了，我们把这种呢叫胰岛素抵抗。对，把它解决了，胰岛素能够正常起作用，它就不需要靠外援了。
4: 哇，那这么说的话呢，是不是现在我们电视机前的好多2型糖尿病的患者朋友其实都可以到医院去跟医生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和沟通，能解决掉这个问题？
3: 对，其实也就是我们要评估，
4: 太好了，
3: 评估我们是不是处于这个阶段。
1: 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关于糖前期识别与逆转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既然健康情报员都来了，尤其是我们天娜同学，他就是一个好奇宝宝，刚刚他还在那里跟我说他今天带来了一味草，是吗？
4: 很多人呢可能会用它来做一些有趣的手工艺品，但实际上呢它有药用价值，它有行气散结的功能，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控糖降糖。
1: 请天娜来为大家揭晓，
4: 我们广东人对它非常熟悉。它就是荔枝核啊。
1: 我们还来请主任亮牌三。
5: 对的，
1: 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药理呢？
3: 荔枝核呢，它其实是一味中药，它能够疏肝理气，
4: 散结哈。
3: 对，然后散结。那我们所谓的散结是什么概念呢？其实就是痰饮水湿淤的时间久了，它慢慢它就会成型了。对，它就会成型。比如它淤在皮肤里，它可能会长脂肪瘤啊。它淤在我们的子宫里，比如子宫肌瘤啊。淤在我们的甲状腺，它可能甲状腺结节呀。到我们的乳房，可能乳腺结节呀。所以这个荔枝核对这些结节其实都有作用。糖尿病的作用，它是通过疏肝理气健脾，使我们这个脾的运化功能。

0: 更好。
1: 我又回想起来你今天说的，如果他的胰岛功能是分泌是正常的，他只是胰岛抵抗的情况，那这个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应对方式，也方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自己想想看属于哪个类型。
0: 对于这些胰岛功能比较好的胰岛素抵抗为主的患者呢，有机会临床停药，也就我们达到我们所说的临床逆转或者缓解的状态的。出现相应体质的，我们要去通过中药去调理，去把这个体质啊纠正回来，这样的话我们的代谢才会变好。
2: 所以说要对症下药，我们看到这个症还挺多的，
0: 症型啊看起来比较多，但是其实我们很好记，我们前面讲到的黄帝内经，此人必硕食甘美而多肥，所以我们第一个症型叫水湿痰饮内盛症，他脾虚还不是很明显，他只是吃多了，吃多了甜的，吃多了肥的，自身利用不了，在体内就产生了痰饮水湿，
1: 这个就是属于胖的
0: 啊。对，那就是我们说二型糖尿病呢能够逆转的很多是这种偏胖的，或者说你看起来不胖，但是你测出来内脏脂肪多，比如他身上觉得特别困重啊，
2: 对，
0: 而容易累啊，然后那舌头伸出来那个舌苔厚厚的白白的，大便稀啊，这个我们用的是张仲景哈《金匮要略》里面的一个经方叫茯苓泽泻汤，就是祛痰湿的，主要是有茯苓泽泻白术都是祛湿的，健脾祛湿的，有桂枝加几片生姜进去，然后加点炙甘草，那口感就比较好。在糖尿病前期或者早期，有些患者把这个拿来煮水喝，就你口干了就喝它，这个方子它也可以有减肥作用的。那么第二个症型就发展下去，干者令人中满，肥者令人内热。所以时间久了，他痰湿就会化热，出现这种湿热、痰湿热盛的状态。
1: 这种人会有什么样子的那个
2: 表现性
1: 表现？
0: 比如他口干比上面啊会更明显，或者说他容易心烦急躁，排便的时候啊会觉得屁股啊会热，里急厚重拉不干净啊，这种。
1: 前面第一个呢是胖，第二个是又胖又油腻。
0: 如果是说你实在不会判断，你怎么判断呢？一个是看舌头，它厚厚腻腻的上面变黄了，那就化热了。对，另外还有一个，你看它那个是不是那个头洗完了一会儿又油了
2: 头皮
0: 就
2: 头油的这个
0: 油性皮肤啊，我们就把它叫痰湿蕴热型。我们用葛根芩连汤和温胆汤，因为温胆汤它主要是化痰热的，要温和一点，葛根芩连汤呢主要是化湿热的，所以我们说痰湿化热，那么这两个方子合在一起，它相对这个方子偏凉一些，它又要清热。
2: 那会不会不太适合女生喝？因为女生怕凉。
0: 那还是要辩证，有些女生她就是湿热很重的。第三个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叫肝者令人中满，痰湿盛之后就会出现导致我们的阳虚，所以这里面我们叫阳虚寒湿内盛。前面两种情况，如果我们不去治疗它，时间久了就会耗伤阳气。
1: 就伤到根本了。
0: 对，就伤到根本。所以这个时候，比如我们人会怕冷，有些人手脚会凉啊，吃了东西不消化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用的方子附子汤和理中汤，它这个是脾肾两虚的又湿重的，尤其有些胖子他说他喝水都胖，他喝一点点水，
2: 对，经常有这样说法，
0: 吃一点点东西就胖，就他代谢特别慢，这个就是有很好的作用它能够使他的代谢提上来。那么第四个症型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转为消渴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化热之后，热就把我们的津液阴虚了，津伤湿热症，这样的患者主要还是以阴虚有热为主，所以我们也是选的医圣张仲景的一方子，叫百合地黄汤和瓜蒌牡蛎散加减。百合地黄汤主要是补阴的，那么这里面其实也有我们经常煲汤用的，就是百合生地。那么这里面呢，瓜蒌皮啊，它是一个能够化痰清热的。如果它湿热特别明显，我们还可以加黄连，
1: 就把它就那个火给败下来。
0: 对，
2: 就
0: 因为它有热会伤津嘛，就是互相影响，越来越重。那我们要把这个热先清掉，津液才不会再损伤。同时我要补这个津液。这个症型呢，它也是整体上这个方子是偏凉的，它会补虚，它会补津液。
1: 对对对。
0: 上面的它光是湿热重，津液虚的不明显，这个是津液虚的明显了。所以它两个其实都是偏凉的，而这两个相对偏温的。那么后面三个症型呢，就是叫寒热错杂症，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但是要其实为什么分开写，其实它不同的人它是不一样的，很多这种体质的人它又寒又热，它吃点热气的不行上火了，
3: 对，
0: 吃点凉的又拉肚子了不舒服了，
2: 感觉特别极端。
1: 感觉好难

0: 伺候啊，这个人。
1: 对，他就是叫我们叫寒热错杂症。比如他上半身觉得热，老容易出汗，他下半身脚又特别容易凉，
2: 中焦堵了，
1: 讲得特别好，就是这个症型，叫中焦寒热错杂症。它主要反映在消化道里面，它容易心烦啊，甚至有些人容易口腔溃疡，但是吃一点东西肚子又饱胀，然后呢大便又容易稀啊，吃点凉的就拉稀。
0: 我怎么感觉越听越像我妈的症状？
1: 有可能哦。所以这样的人他吃东西怎么吃？你们没法吃了，我到底吃热的吃凉的，对吧？
3: 对对对，
1: 首先要戒生冷的，然后也不要太热气，就吃相对比较温和一些。这个我们用一个方子，也是张仲景啊，医生张仲景那个方子叫半夏泻心汤啊，它就是针对这种胃热啊、有脾虚的，就寒热错杂症啊，在消化道当中的，哎，这样的一个方子。那么这里面其实也有黄连，那黄连来清胃热，那但是它同时有干姜。
2: 哦，干姜。
1: 对，就是健脾温脾的。
3: 对 对, 对。
1: 它还有人参。
3: 为什么用人参呢？
1: 因为健脾啊，我们如果是这样的患者，他湿比较重，我们也可以加一点，比如茯苓、白术啊，去健脾祛湿，加强它。啊，那么如果是说这个湿热特别重的，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黄连的量用大一些，啊，都是可以的。那么寒热错杂症当中还有一个叫少阳寒热错杂症，这样的患者他压力特别大的，因为我们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分泌一些升血糖激素，这个激素会升血糖的，往往是出现这个肝郁气滞，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化热了。那么少阳寒热错杂症呢，一般他就会有两胁不舒服，啊，
2: 两胁胀满，
1: 半生气，容易心烦急躁。然后呢脑袋容易出汗，他会有口干啊，这些部分人甚至会便秘的也有啊，他便秘和便稀哈，他都有可能的。
0: 两个极端。
1: 对，那我们用的呢也是张仲景的一个经方，叫柴胡桂枝干姜汤，主要针对那些情志不舒的，容易哎生气啊、上火的啊，这种寒热错杂症的哈。最后一个哈，我们叫厥阴寒热错杂症，它寒底比较重的，但是同时又有这个化热，这个热也是在胃和胸膈，所以这样的病人呢特别容易饿，特别容易渴，但是一吃东西他又消化不太好，心烦急躁特别明显，睡觉也不好，可能会长期的拉稀的这种病，
0: 就是比之前的两个更严重的一个递进关系。
1: 对，这个呢我们是有一叫乌梅丸哈，也是张仲景的一个经方。那么这个方子跟大家讲哈，可能是在所有中药里难喝程度排前三的。
3: 乌梅不是很好吃吗？
0: 对，我觉得乌梅上去还以为
3: 吃吗？对，
0: 很好呢。
1: 因为这个方子当中呢，乌梅确实是有哈，乌梅大家能想到它这个东西会比较酸，它里面会有干姜啊，会有细辛，就很辣的。
2: 还有黄连，对不对？
1: 就很苦的。哦。比如我们说附子、桂枝，当然它也里头也有这个补气血的，用当归和人参。
0: 我感觉这锅炖出来酸辣苦涩的。
1: 但是呢，如果是这个体质的人呢，他喝了之后他会觉得很舒服。
2: 专家带来的辩证调理茶饮方，针对不同体质的糖前期人群制作简单，有血糖偏高困扰的可以当成日常调理饮品使用。那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辩证调理茶饮方的详细制作方法。
3: 专家推荐的茶饮方能辅助稳糖、调节体质，用到的食材呢又很常见，尤其是荔枝核，平时呢都被我们扔掉了，没想到这么有用，大家扫码收藏尝试一下吧。
4: 面对不同分型的糖尿病，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5: 16岁的高中生小雨，半年前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每天大量饮水，上厕所频繁，每天吃得多，还莫名瘦了10斤。就在一次体育课上，小雨突然晕倒，紧急送医后，检查结果让所有人揪心，空腹血糖高达22毫摩尔每升，胰岛功能显示胰岛素几乎没有分泌，最终被确诊为一型糖尿病。从那以后，小雨每天都要注射胰岛素才能维持身体状态，稍微减量，血糖就会飙升。而另一边，58岁的张阿姨，体检被查出空腹血糖7.9毫摩尔每升，餐后2小时12.3毫摩尔每升，确诊为二型糖尿病。可医生却没让她立即用药，而是建议她控制饮食，规律运动，配合少量口服药。没想到3个月后，张阿姨的血糖就降下来了，现在更是不用吃药，靠健康的生活方式就能维持血糖正常。他们同样都被确诊糖尿病，为何降糖效果天差地别？
0: 我首先就有问题想要问一下主任了，小雨那么小，但是她现在就要打针，阿姨年纪那么大居然可以逆转，难道不是说小的时候我们培养好的习惯，然后把身体养好了

0: 好吗？
1: 但我又看有一些人他根本就不需要，他就告诉我好像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啊，改变一下那个饮食啊，可以锻炼一下就可以了。为什么同样是糖尿病，有些有打针又吃药，有些就不需要呢？他们区别为什么这么大呢？
2: 主要是他的发病机制不同。那么一型糖尿病呢，是自身免疫失调，使自身的胰岛细胞破坏掉了。那么我。

0: 么这个时候我们主要是要改变胰岛素抵抗的状态，所以呢治疗一型呢主要是它没有，所以我们就要补给它，所以叫缺什么补什么，就要替代治疗。有这种直接皮下注射的，也有呢它用胰岛素泵。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型糖尿病治疗的现状啊，其实大多数人呢就是靠外源性注射胰岛素。那么二型糖尿病呢，它其实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尤其是饮食习惯不好，那么最终呢导致胰岛素抵抗，尤其是那些脂肪率比较高的人。治疗呢就我们要根据患者的情况，如果胰岛细胞功能好，好我们要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以及药物的干预啊，尽量能够达到临床逆转或者缓解的状态，那么才是真正的治本。
1: 高血糖是胰岛功能衰退的加速器，您有高血糖的困扰吗？您又属于哪种体质的呢？想要了解更多的相关知识，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关于科学降糖保护胰岛的科学建议，守护好自身健康。舒老师，今天在现场您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情报分享呀？
2: 我今天带来的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的一样东西。糖尿病呢是因为我们脾虚那个痰湿湿热引起吗，所以呢就必须要我们那个健脾啊，然后我们那个祛湿，然后我们清胃呀，所以这个东西呢是我们日常生活经常能够碰到的。而且呢还可以吃，很好吃哦。
1: 那到底是什么呢？
3: 它藏在枝头绿叶间，不起眼却有大用处，是调理身心、辅助控糖的天然好物。它不是名贵本草，却比许多药材更贴近生活，南北皆有种植。每到春夏，枝头便缀满它的身影。它既能缓解身体的燥热不适，又能温和调节代谢，改善因痰湿、燥热导致的血糖波动。这种藏在枝头的控糖小帮手，你猜到它是什么了吗？
1: 什么呀？
2: 这就是桑叶。
1: 主任，您说对吗？
2: 您举什么牌？
1: 啊！
4: 您举什么？
0: 绝对没问题。这个药呢，它是归肺、肝、胃经的，它是偏凉的一个药。糖尿病的话，血糖相对比较高的时候，往往会存在肺胃的热，也就是我们说中上焦的热。病人会比如出现口干啊，就是心烦啊，那么这些表现。那么桑叶呢，它都是那么很好的针对哈这个去处理的。那么另外一个，它清肝热，就我们说糖尿病有些眼睛啊。眼干啊，眼涩啊，
2: 对
0: 啊，这个眼睛看东西不清楚啊，其实桑叶都有比较好的作用。中医的认识啊，也就是肝跟脾胃的功能是相关的，情绪压力工作比较大啊，那平常很容易心烦急躁啊，这个肝气不舒啊，化热了，有肝热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桑叶这个药啊，同时呢它又能够起到促进脾胃的运化的作用，清热的基础上还能够起到这种化湿解毒的作用，跟我们前面讲的糖尿病啊，从这个湿发展到有这个津液虚的化热的这个病机啊，就比较这个合拍了。
1: 那看来这个桑叶是浑身是宝，不仅可以养好这个馋宝宝，还能调控好我们的糖宝宝。
0: 对。其实我们就要注意一点，它偏凉。如果我们那个虚寒体质的人，就不能单纯去吃它，吃长时间去吃它。
2: 既然主任刚才给我举了牌了，我想你们有点渴了，是不是想喝一下有关桑叶的那个饮品呢？要，请上茶，干杯。很香。
1: 哇，真的是有一种草本的香气。有些时候
5: 直接去找个桑树就可以采
2: 到。喝完茶之后，主任，我又得为我们的儿童们操劳一下了。因为有一些家长呢就很关心他那个糖童啊，他应该吃什么，怎么吃呢？
0: 也可以进行一些针对性的调理啊，通过中药的调理，除了药物治疗，还有这个食疗。像刚才我们舒老师给我们提供这个
1: 桑叶茶，对，
0: 我们就可以搭配。

0: 起来。
1: 那为了方便大家的了解呢，我们也是特地做了一个具体的展示。
2: 儿童一型糖尿病，健脾和胃方。
0: 山药、茯苓、陈皮和麦芽。山药呢，它能够健脾生津的哈。那么茯苓呢，能健脾祛湿的；陈皮呢，能健脾化痰的。通过搭配这几个药物哈，其实它也是食材了哈。那么再加上这个麦芽啊，这个麦芽我们说它能够使我们的这个消化更好，再搭配我们的桑叶在一起，那么就能够针对哈我们儿童这种脾胃相对不足，有点痰湿啊，然后又化热津伤的一个很好的、很平和的一个茶饮方。
3: 一般喝多长时间呢？
0: 这个其实它比较平和的，可以平常当做其实喝茶呀，煮茶来喝的。
1: 接下来还请刘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二型的。
0: 从治疗的角度来说，不同的人不同的阶段表现是不一样的。基础来说，比如他痰饮水湿内盛，发展成脾虚痰湿重，然后再发展成痰湿化热，最后他会伤津耗气，比如出现这个气阴虚啊，再进一步发展可能会出现阳气的虚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痰饮水湿还会使这个气血运行不畅，出现气血瘀滞。我们选了几个临床上就是我们在家庭当中可能比较适合用的哈。第一款茶饮啊，就主要是针对脾虚痰湿型的患者啊，往往是身体啊比较困重，舌苔啊比较厚的，大便呢相对比较黏腻一点的，就比较适合使用这位茶哈，叫健脾和胃茶。首先有健脾啊生津的作用，就是山药；那么健脾祛湿的作用有茯苓，然后呢健脾和胃的有这个麦芽，然后健脾化痰的有陈皮啊。那么这四味我们煮出来健脾和胃啊化痰祛湿的。第二款茶呢，就是针对啊那些已经是有化热伤津的，气短乏力啊，会出现口干啊、口渴呀，然后晚上比如睡眠不好啊，或者是手脚心热呀，这款茶呢我们叫益气养阴茶哈。补气的这个黄芪、麦冬啊，养阴的，包括玉竹，它是养胃阴的哈。还有一个枸杞子，四味药合在一起呢，就是能够起到很好的益气养阴的作用啊。这个大家可以试一试哈。第三款哈，就是针对我们说这种痰湿啊，瘀阻时间长了之后，出现气滞血瘀的这种情况的，这个类型的患者往往已经开始出现有神经血管并发症了哈，比如会出现一些手脚麻呀，或者胸闷啊。主要三味药哈，大家来看，第一个呢就是陈皮，它是健脾化痰的哈，是山楂啊。这个山楂呢，它本身是有降脂的作用，那我们说它也能够行气啊，健脾活血的作用。
1: 是的。
0: 那么最后一味药呢是丹参啊，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活血啊化瘀的一个药物啊。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一味丹参饮，共同四物汤。
1: 这样子
0: 对，所以呢丹参是一个很好的药哈。所以呢这三味药一起哈，我们去煮茶来喝。最后一个呢就是痰湿比较重的，甚至于出现什么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叫糖尿病肾病的的脚会肿啊，玉米须
1: 、
0: 对，它这个利水生津止咳哈，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在临床治疗糖尿病肾病这个下肢浮肿的时候经常会加这个药那我们其实可以用它来煮茶或者煲汤，你可以放一点。
1: 我们呢已经煮好了，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3: 我喝到玉米须了。
1: 我喝的这个应该是第一款，
3: 有麦芽香，
1: 麦芽的香，
0: 这个有丹参的。
1: 专家带来的辩证降糖茶饮方，针对不同体质的糖友制作简单，有高血糖困扰的可以当成日常调理饮品使用。那您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辩证降糖茶饮方的详细制作方法。
3: 专家推荐的茶饮方呢，能平稳血糖，调理体质，用到的食材呢又很常见，大家扫码收藏，尝试一下吧。刘主任，我特别想问一型的和二型的糖尿病人，他们那个运动是不是一样的？那哪一些运动对他们是最科学还是最有效的？
0: 运动的大的原则是什么呢？首先就不能够太过度。
3: 对。
0: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对我们身体有这个促进。

0: 作用促进什么呢？就我们前面讲，比如一型糖尿病的小孩子，他往往存在这种脾的运化功能啊有点不好的啊这种情况。同时呢，因为一型糖尿病相对也偏瘦的多，所以他往往是有这个阴虚的啊，有热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在这个选运动的时候，一个呢能加强他这种脾胃的运化的作用，那么另外一个呢又不至于太过度，因为过度我们就会出汗啊。中医把这个叫什么，叫汗血同源。汗是我们身体的这个精气啊，这个精液转化而来的，运动之后如果暴汗肯定是不好的，
1: 伤气伤筋，
0: 所以就要选那种相对舒缓的动作。
2: 那我们的健康小助手呢依然是收到了我们的观众提问。那这一次呢是一个16岁孩子的妈妈，我儿子今年16岁，最近啊总是喝水多尿多吃的多还越来越瘦，那我在网上就看到很像一型糖尿病，那他也特别的害怕，就特别的想请教刘主任，孩子出现这些症状是不是就一型糖尿病了呢？要不要马上就去检查呢？
0: 喝得多吃得多又越来越瘦啊，其实就是典型的糖尿病啊，这个消渴病叫三多一少啊，我们叫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轻。如果有这样的症状，一定要马上到医院明确到底是不是糖尿病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如果我们耽误了，可能不用一个月它很快甚至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啊，所以建议哈，这位妈妈一定要带小朋友啊马上到医院做检查。
2: 好，谢谢刘主任非常重要的提醒，那这位妈妈赶紧带孩子去检查，我们也在这里呢祝愿孩子能够早日健康，也再一次感谢刘主任对于本期节目当中所有的精彩解答，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那也要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健康情报员，谢谢您带来的最佳实用情报，再一次感谢收看今天的健康有道，让我们下期再见，
3: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4: 糖化反应激发全身血管的连锁爆破，
5: 这么病人大部分就出现中风或者心梗。
6: 哎呀，
5: 3遍的围攻，10遍的埋伏。
7: 这个局域、
5: 健脾、控糖、化湿、
8: 血管、太极球操，
9: 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5: 通过综合干预的方法，让斑块逆转。
10: 中医除锈，通骨护心脑。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6日21:40健康有道。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李莲花，我记得你之前说过，这李妃他们临死之前说，他们是看到桂花树由此推算的入口。
1: 没错，
0: 看到桂花树才能回忆，说明入口处的景物跟实际年前大不一样。一个废宫有这么大的变化，这或许本身也是个线索。
1: 或许当年他们误入极乐大后。
2: 刘可和利用职权改造废宫，其实就是为了隐藏入口。
3: 喏，你看，这是十几年来工部在废宫附近的动土记录，
2: 动作还真不少啊。栽树53株，平土山8座，田井5口，修沟渠6条。
3: 根据昨天前天咱们看到的那棵桂花树。 入口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0: 果然是井。
1: 走，我们下去飞远。电话。
0: 怎么了？
2: 哼，这挂在腰上的玉佩也不应该这么重。
1: 生死一诺，生死玉，
2: 你也识得此物。
1: 生死玉可是与皇家结契的凭证，结下此契，生生世世为皇族所驱策。可是刘可和一家代代在宫部任职，职位也不高，怎么也会有生死玉呢？又是跟谁结下此契的？
2: 问题的答案定在这个极乐塔中。
1: 国师，我为何非要大半夜的入宫选址啊？前日刚发生命案，夜里总归是不安全的吧？
3: 我特意选到夜里来选址，因为月华最盛之时，这风水的走向也最为明显。
1: 今日怎么换了批新人？
3: 这工部匠人遇害，我们缺人手啊。于是我便找了万圣道的人来帮忙。这件事拖了太久了，确实应该加快一些速度。我马上就让他们遍查此地。来，各位，
4: 太后口谕，请王公公带国师和所有匠人即刻前往明鸾园，有要事相商。
3: 所有人
4: 是。

0: 这假床太后口谕，方家宝，你有欠公主一个人情啊。
1: 这事关重大，希望可以通他们一会儿吧。咱们赶紧找吧，
0: 去那边。 这边。

0: 奇怪，这来来回回都找了这么多遍呢，怎么看也不像是藏了一座塔的样子。难不成我们找错方向了？又或者说，这是有什么障眼法，我们没有发现呢？一莲花，你发什么呆呢？再找不到人家，魔僧可就回来了。这应该就在这个附近。这极乐塔、示座塔入口，为什么会是一个井？
1: 说不定这塔已经不在了，可是宝物还在，所以他们进去的是井中的一个密室。你想啊，李飞他们之前进去过这个极乐塔，那就说明跳进了这口井就能找到这座塔。赵驰死之前那个动作，是不是在暗示着什么样的线索？
0: 你的意思是，一进井就是极乐塔？
1: 这怎么可能？难不成这极乐塔变成一口井不成？我想到，极乐塔就是一口井，你看啊，井、塔、赵驰在死的时候。
0: 其实暗示着塔就是一口井，这样的设计实在是太玄妙了。我知道了，铁山崩，
2: 你也知道，
0: 奇门册里记载过一种血玉矿山机关，铁山崩将重于千钧的坠子高高吊起，机关忽然倒转，坠子由上飞速落下，砸死，连带灰泥倾倒洞中，顷刻就能融出一个小矿洞来。 塔顶有重坠，塔身互相勾连。消失的那夜，有人倒转机关，让塔顶的坠子飞速落下，击穿地面夹层，连带着塔身翻转地下，塔就一夜之间变作山井。这井口一定是被隐藏得很好，这刘可也没必要十几年前再去填井，应该是血块。这酒醉之后，误打误撞找到了。

0: 这就要看一个酒醉的人路过废园会在什么地方停留，才能找到极乐塔的入口。酒醉，月夜，桂花，若是在赏月或者歇脚的话，是不是应该有个凉亭呢？
1: 等等，
0: 这是吴公公写的诗，他曾在光庆帝身边伺候着光庆帝，这么一个大忙人居然还有时间和功夫赏月写诗，你不觉得可疑吗？除非他的诗别有用意。絮落寒云脚，三分坐花床，这宫中也没有叫寒云的地方，或许就是凉亭的名字。
2: 还有这句，飞雪化作雨，雪在半空化成雨，说明落下的温度应该很高，莫非是温泉池？造铁山崩需要土质松软，自然是有水比较合适啊。
0: 刘可和的施工册子，
2: 7月8日，拆寒云亭，填柳月池，进观石山，

0: 就是这儿，这梁铁底座还在呢。这个乱石怎么看都有好几百斤啊，方家宝，你行吗？
1: 李小花，看我的。

灵塔通玄，不动极乐，这景就是极乐塔，倒穴而成。看来我们是找对地方了，去那边看看。

0: 这里应该就是极乐坦的主殿了吧？当年薛宽他们发现这里，很难不起贪念啊。
1: 当年误入那些人，在极乐塔中也见过这些青龙，或许也是有人拿着竹青龙，带着金银财宝逃走。一直在附近看守的刘可汗发现他们误入，派出山猫将薛宽咬死。他们被下手了心狠，以至于后来刘可汗只用一件仿制的青龙挂在了白玉树上，却把他们吓得半死。
0: 刘可汗为了守住这里的奇珍异宝，当真是煞费苦心啊！
2: 这塔若是这么简单的话，那百年前封存这座塔的人，早就应该把这些金银财宝给带走了。
0: 算了，别追究了，还是赶紧找到叶火藤木藤要紧。

0: 我要先忙。罗摩鼎，
1: 不是同一个，形制却一模一样。这尊应该是百年前跟极乐的一起封存在此处的。你看，这鼎是破的，
0: 但我的可在里边啊。
1: 你看，这鼎是破的，但我的可在里边啊。喏，你看这具男尸，眉心当中有个洞，
0: 还真是。这是为什么呢？夜火疼呢，吸食血肉，尤其是人的头髓。你想，这鼎都已经破了，那么母藤苏醒之后，便要寻血吃肉，所以母藤就在这个人的头髓中。
1: 多谢你们的帮助，母藤我拿走了，你们就在这极乐塔中往生极乐吧。糟了，母藤被抢了。
0: 没等等，
1: 在鼎里呢。
0: 啊！刚刚我见门外光影交错，所以故意只说了一半。母藤爬出来，吸了这男尸已经几十年了。
2: 没得可知之后，这个母藤便会回巢休眠。罗摩鼎就是他的巢，你打开看看，
0: 还真在里边。
2: 此时怕瞒不了太久，山谷道应该很快就会来找母藤。李莲花，待会儿应该是一番苦战，你还是赶紧躲起来吧。
0: 苦战多少？现在东西都已经到手了。
3: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机会逃走呀！本少有这么多机关没用呢，此时不用，更待何时啊？这样，臭小子，找到了，找到了！怎么什么都没有啊？李莲花耍我们！
2: 向西，这次就算你把母藤吞下去，我也要剖开你的肚皮拿到手。李莲花，我刚刚在布置机关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通往上方的密道，咱们可以走了。干什么呢？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0: 我知道极乐塔为什么会一夜消失了。
2: 为什么？
0: 这墙壁上。 刻的这些字和壁画，就是为了掩盖一个天大的秘密。塔里最大的秘密不是这些珍宝，而是床上的这个男人，这具尸体，就是死去很久的男艺术师冯阿卢。
2: 会撒供夜火藤的冯阿卢，难怪夜火藤会在这儿。
0: 百年前，光庆帝西夏空虚，要建极乐塔盖空城求子。封阿卢借星土木之石，扮作工匠入宫，就是想用罗摩鼎中的木藤暗害光庆帝。可本该入宫行刺的他，却撞见了当时的嬴妃，为他的绝世容貌所倾城，自以为。 是天定的情缘，为了嬴妃，术士忘记了自己的任务，甘心做一个被藏起来的男宠。每日所期待的，只是见嬴妃一面。术士被藏在极乐塔中，常常与嬴妃厮混。不久后，嬴妃终于怀上了孩子，术士以为嬴妃产子后会带着孩子与她远走高飞。嬴妃十月怀胎。 术士跟着十月计划，可在嬴妃顺利产子的同时，术士却与极乐塔一起坠入地底，再也不见天日。整座极乐塔都是嬴妃的计谋。光庆帝呢，无法生育，嬴妃想要得到一个子嗣，策划了整件事情，无非。 就是要等他当上帝后，掌握实权，他就删光了这个极乐塔所有有关记录。 这个风暗龙术师随着极乐塔深埋在地底之下，因此他满腔愤怒化了这些，最后在这里活活等死。
1: 可如果光镜帝的儿子便是这南印术师之子，那
0: 大西自光镜帝之后，皇家就已经断了血脉了。
2: 此事若传出去，天下必定大乱了。
0: 所以这个极乐塔必须永远是个秘密，怪不得这个刘可和宁可杀人自尽，也不让这个秘密被任何人发现。
1: 嬴妃与刘佳杰

0: 生死域，保留家世代为官，所以他们就密谋建造了这个极乐塔。塔里不仅有铁山崩，还有密室，设计之初便想好了，要永远守住这个秘密。
1: 你刚才所说的这个密道，是风阿卢和银飞私会的密道，对吧？

小姨，没事，他们跑不掉。这条密道应该通往皇宫内部的什么地方，在皇宫大院里面大张旗鼓的搜索，我还做不到，接下来只能靠你了。

0: 什么情况？怕是人报告了黄尘寺，故意来堵我们的。
1: 没错，你说对了。
2: 皇上驾到！
1: 参见陛下。
3: 陛下小心，他手中的鼎乃是下毒所用，待贫僧把他拿下。
4: 国师不必操劳，政务当由皇城司保管。

0: 李莲花方多变，国师说你们在后宫挖密道，想要谋反的时候，朕还不相信，原来竟然是真的。陛下，这密道不是我们挖的，我们也没想谋反。
1: 那你们告诉朕，不去查前日的命案，在这后宫挖密道，到底想要干什么？陛下。
0: 臣看这密道入口应有几十年之久了，想来并非他们所挖，也许这中间有什么误会。这密道已经有百年之久了，这密道通往何处？哼，看你们吞吞吐吐，难道说不出口吗？通往极乐塔。
2: 真有极乐塔，
0: 方东兵，你乃是方泽氏之子，从小便在宫中行走，你知道欺君是何等罪名？你告诉朕，真有极乐塔吗？
2: 是。
0: 那极乐塔里有什么？
2: 有很多财宝。
3: 很多财宝，你们一样不拿。
0: 我们并非盗贼，那偏偏拿着怪鼎。说，这怪鼎有什么来头？先暂时将他们压在这里。玄元宵，你跟朕进去看一看。如果真有极乐塔，他们所说的话，我可以相信一二；倘若没有，休怪朕无情。
4: 陛下，这密道不能进。
1: 让开，陛下！到了这个时候，为何不直接对陛下说叶火堂的事？
5: 说了叶火堂的事，就得说百年前极乐塔的事，这不可说啊！
2: 这就算不说，陛下自己也看到了。

0: 陛下，不好了，皇太后出宫去烧香还愿，被人掳走了。
1: 臣失职，这边去接太后回来。

0: 是不是你们？这种时候说不清就跑，这密道还有极乐塔都是假的，都是你们的戏，给我拿下！
1: 准备撤。

我们兄弟三人来到中原，没有对手。今日就向大内第一高手领教领教。臣救驾来迟，太后恕罪。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有反之心。现在知道了也不晚。轩辕大人，这掌重了点儿，失礼了。擦亮你的眼睛，好好看看吧。不是谁都有这样的福分，能够看到这样的盛世。
1: 这武藤果然了得，仅仅是几声鸣叫，便叫我等险些失了神。这天下，最终是属于我上古刀的。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怎么回事？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火，这样对你们？
1: 陛下有陛下的道理，公主殿下就别再多问了。
0: 是不是那些贼人偷东西作恶，让父皇误会你们了？不行，回去我就把这些人都抓了，还你们一个清白。
2: 公主不可，那些人会蛊惑人心的奇术，回宫之后你谁也别见，招命最好，等我们回来将他们铲除。
0: 招命可是会很累的。好吧，既然你都说了，我答应就是。你可得快些回来。
2: 嗯，公主千万保重。
0: 你也是，你洗刷园区之后会回来找我吧？
2: 嗯，
0: 这是你自己说的，不许再像上次一样忙消失了。好了，那我走了。
1: 事情发展的不太妙，单国刀借刀杀人，我猜叶火藤已经在他手上了，现在他绝对不可能收手的。
2: 那现在如何？
1: 兵分两路，如今你爹爹在京城的方府之中恐怕会受牵连，你现在即刻动身前回城中，能救则救，若是迟了万不可鲁莽行动，否则方大人会吃更多的苦头。
2: 难道看着爹爹被抓走不成吗？
1: 若是如此，那你即刻动身去天齐山庄找你娘亲帮忙。方大人在朝堂之中朋友倒是不少，肯定能保方大人的安全。话不多说了，你即刻动身吧。
2: 那你呢？

0: 如今善苦刀想利用夜火堂，所以我需要找到克制夜火堂的办法。哦对了，我突然想到，我有一位很多年没有见的老朋友，我得去见见他。
1: 好，那完事之后在莲花楼会合。
0: 好，该见的人总是要见的。
2: 咦，少爷，切莫靠近神庄，附近都是朝廷的人。
1: 我娘呢？娘，是我惹下祸事，害了爹爹。
3: 小宝，快起来。小宝，你还记得你房间里挂的那幅字吗？
1: 天地正气。嗯。
3: 三岁时，你爹便送了这四个字给你，就是盼你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之人。而今，你做的正是顶天立地之事，何错之有啊？你爹不会怪你的。
1: 可黄尘思压走了爹爹，单古道又不知会对他做什么。娘，你尽快联系朝中元老和几位王爷替我爹说话。我也拍下生面孔去城外守着，若当真有什么异动，我们也只能伺机检狱了。
3: 一旦这样，你爹就要顶着乱臣贼子的污名过下半辈子了。你爹的个性你是了解的，这样做倒不如杀了他。
1: 若不是迫不得已，我定不会贸然走这步险棋，我也一定不能让我爹有半点闪失的。

0: 你果然来了，门主，真的是你！我找你来，是想问你脚力桥的老巢在何处？抱歉，最近手不太稳，就不能给你倒茶了。
1: 该抱歉的是我，
0: 从前的事。 也不用再提了，
1: 我说的不是从前，我抱歉的是现在。

0: 萧门主，请你立刻下令，让四顾门上下协力寻找李莲花。
1: 李莲花怎么了？
0: 莲花楼里只剩一滩血水，李莲花不见了。方少侠，江湖上每天消失的人少说也有几十，凭什么一个李莲花消失就要四顾门全力寻找？四顾门是做大事的。
1: 不是找什么张三李四，
0: 找李莲花就是头等的大事。单孤刀狼子野心，只有李莲花能够阻止他，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1: 你就不要危言耸听了。单孤刀诈死，找万圣道围攻天机堂的事儿，江湖上的确有传闻，
0: 可这是你们的私人恩怨，何必扯上天下安危？
1: 萧门主，我不知道你是真孤独还是装孤独呢。单孤刀蛰伏这10年。

0: 统领了万圣道，联合蒋立强集结了鱼龙牛马，还招募了一众的邪道高手。他的势力早就已经超越了正道，更可怕的是，他如今已经得到了叶火藤的母藤，只要时机成熟，他可以操控任何人成为他的傀儡。你们还觉得自己能够独善其身吗？
1: 我此刻所言句句属实，天地为证。
0: 诸位，只有找到李莲花，才能阻止善孤刀啊。
2: 为什么找到李莲花就能阻止善孤刀呢？
0: 因为李莲花就是善孤刀的师弟，四谷门的门主李香依。
3: 你说的是真的？李莲花真的是门主？
4: 一派胡言！李相宜何等风采，那李莲花是什么东西？不过就是田间种菜的村夫罢了。石原主，普天之下除了这个方多病，还有谁能够证明李莲花就是李相宜？
5: 我来帮他证明。
2: 斩云飞，斩大侠。
5: 我这儿有一个现成的办法，

0: 这杨中曼，方德斌，你方才使用的内功是杨中曼。那时候我受了重伤，性命不保，是李莲花将杨中曼传授了给我。
1: 他真的还活着？
0: 那门主遇难，我们应当马上把门主找回来啊！
1: 就算真的是李相夷，那又如何？四顾门是为了江湖正义而建，忧的是江湖大事。
2: 一个人不见了，就发动整个四顾门去寻找，这要传了出去，岂不是让武林同道笑话？确实会让武林同道笑话，笑话我们是见死不救的伪君子。
0: 阿明，
2: 我真是想不到，已经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满口的大仁大义，满心的恶毒计较，什么因小失大。 什么江湖大事，这天底下的大义不就是这一件件小事堆起来的？今日消失的，哪怕是一介贩夫走卒，难道就因为不重要、不值得，任凭他丢了性命不管吗？这样的四顾门存不存在又有何区别？何况，我早就知道，这一切不过是你的借口。
3: 四顾门门主谕令，
2: 今日起，四顾门上下查找李莲花下落，山高水远，不可遗漏，并要正道朋友共赴四顾门，商讨抗衡万圣道大计。
3: 谨遵门主谕令。
4: 谨遵门主谕令。
2: 我好后悔，当初不该做你做这四顾门门主。 这门主令我先拿走了，它挂在你的腰间，是四顾门的折数，就此别过。

0: 喂，你说他是不是死了呀？
1: 这人都来了四五天了，一直都没醒。王主任给他用了最好的药，千金那药都接二连三的用下去了。人是没死，伤口也没有恶化，就是他到现在都还没醒。
0: 毕竟一箭伤了肋骨，又穿了肺脏，换谁谁不丢半条命啊？
1: 你说帮主救他干什么呀？我跟帮主三年了，只见过帮主杀人，都没见过帮主救人。
0: 难道是？
1: 是什么？
0: 是帮主的意中人。

0: 帮主的意中人住在那边，那个才是帮主的意中人。
1: 那里人都关好久了，一点声音都没有。还有那里面关的是谁啊？
0: 别烦了，话那么多干嘛？小心帮主杀了你。我们走。

0: 是角落角的地方。若是当你落到如此境地，我只怕早已自绝经脉，却不会让角落角有如此入然的机会。若是当你，或许比九以前刺来的时候，李想已被你杀了他。要不是当年，
1: 他醒了，别打了，今日我应你输。
2: 喂，你睡了好久，你要再睡一天，我们可把你当尸体埋了。
1: 你是瞎子？
0: 哼，这眼睛是不大好呀。
2: 原来让咱们看的是个瞎子。
1: 你别说，这瞎子还挺好看的。我们之前看的瞎子都是被主人挖了眼睛的，丑死了。
2: 瞎子，你看不见就看不见，吃饭拉尿可别烦我们。
0: 放心，我是个很听话的瞎子。
3: 所以
0: 这是哪里啊？
2: 我才不告诉你。
0: 不告诉我，那就让我猜一猜了。这应该是地牢吧？
2: 你身上都带着铁链脚链，这不是牢房是哪儿啊？
0: 哦，那你们的主人应该就是角力桥喽。
1: 哎，你这瞎子还挺会算啊。
0: 你们的声音很好听，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你们应该是南艺的后人，随了你们的主人啊，对不对？
2: 算你嘴巴铁，我们可忙了，你要死再喊我们一声，没死就自己睡觉。
0: 给我一杯茶。
1: 喝茶？
2: 不都说了别烦我们吗？
0: 我也不想烦你们，但是我真的很渴，渴死了，那你们岂不是更麻烦？

0: 你口渴了想喝水，可以跪下来求我，师哥总会让你喝上一口水的。
1: 这你已得了业火疼，这不忙着大业，你跑来这里做什么呀？
0: 我苦心经营了十多年，当然要好好的看看你输得一败涂地的惨样。天下第一不可一世的李相夷终于败给了我山孤刀。
1: 哎呦，这早知道你这么想赢的话，那当年我偷懒一些让着你不就行了吗？也不至于让你这十年的光阴就这么白白的浪费了呀。
0: 李相夷，你别自以为是了，你武功练得再好又如何，智计百出又如何，你人生得意之时不过就是四顾门的门主，而我呢超过你何止十倍之多。如今业火腾在我的手中，一切尽在我的掌握，几日后

0: 大业即成，江湖上我万圣道便是第一门派，这天下唯我独尊。我要将你吊在城墙之上，风吹日晒雨淋，每天受折磨，没人记得你是谁，偶然想起来只会记得城门那条野狗，就像你想喝这杯水也得跪下来摇尾乞怜才喝得到啊。
1: 善孤刀啊，善孤刀，我不喝这水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这么容易动怒啊。
0: 你得意不了几日了，哼，慢慢受折磨吧。哼，
1: 慢走。
2: 你们两个看好他，每天折磨他，不能让他死，留着小命待我大业功成之日。
3: 还敢命令我们？我看你也得意不了几日。呸！
1: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不须长富贵，安乐是神仙。
4: 方少侠，这些信件我白日里都看过了，没有李神医的消息。
5: 几位院主呢？可有消息？

0: 你咳也没用，不都说了吗？你两日才有一碗粥吃。
1: 哎呀，小弟弟，我不是咳，我也不是饿，我是生气。前日那个姓单的来和我吵架，我没发挥得好。你们现在把他给我叫过来啊，我好好的再和他吵一次。
2: 吵架也算本事啊，真不知道主人留着你这瞎子有什么用。哎呀，别想了，那姓单的早就下山了。
1: 下山了？哦，那原来我们现在是住在这个山上呢。那要是你们下山进城，岂不是很不方便？
0: 要真能进城就好了，这里离如意城十几里路，出去采买都要走一天。哦，
1: 这里离如意城十几里路，那还是有点距离的。哎，算了吧，看来我是和姓单的没有办法吵架。为什么不把我和其他人关在一起啊？
2: 除了你倒还真有一个人，不过他被关在主人的房间里，主人待他不同，每日都要去看他的。
0: 去，主人不让我们打扰他。哦，
3: 周知大人，周知大人，是陛下从未耽搁过早朝，臣等请见陛下。周知大人日日跟在陛下身边，陛下身体可安好？臣有要事禀奏陛下，请见陛下，请周知大人传达圣听。
4: 臣等请见陛下。
3: 你这是做什么？都知大人，你这是为何？这是你要造反吗？
5: 什么？轩辕萧竟敢任意抓朝廷重臣，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再算上之前的户部尚书方大人，六部里就只剩工部尚书了。轩辕大人还宣了陛下口谕，说除夕将至，今年的祭天典身为挪祭疑点，移至京郊祝融殿，要大办特办。
6: 不可能。挪祭疑点奢靡无度，大费财产，已废去百年了，父皇绝不会有此决定的。我只有去见父皇，
5: 可听闻陛下龙体有恙，不得见风，故必于寝宫不出，门外也有皇城司的人守着，不叫任何人进去。
6: 这轩辕萧肯定有问题啊，就算冒险一试，我一定得见到父皇。

0: 这些东西一定能派上用场。
1: 陛下有令，不见任何人。
0: 我非见不可。

0: 着御衣来看，说这是气虚血弱，需要安心静养。朕不相信，以银针自测，应是中毒之症。
1: 这雪云小姐这贼胆包天，父皇，我们该怎么办？
0: 如今雪云霄已经不是雪云霄，宫内诸事诡异，会有大的变故。
2: 公主扰陛下清修，把他带回昭华殿看好，不得命令，不得出来。
1: 你，父王，
0: 别怕，别怕，
1: 父王。

0: 这白粥里这个药味都呛死人了，怎么吃啊？
1: 这药都当粥送，
0: 看来今天这个做饭的换成个卖药大婶吧。
2: 李门主，那当年是何等威风，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吧？哎，
0: 我吃了多少苦，角大帮主的探子不是比我更清楚吗？
2: 李相宜，我不杀你，你心里应该清楚是为什么。
0: 这李莲花是死是活啊，无关紧要，可李相宜就不是了。
2: 我今天来有两件喜事要告诉你。

0: 你摸摸。
1: 这衣裳做工倒有些粗糙了，不过我觉得你穿应该挺合适呀。
0: 这是战袍，按照四顾门初创那日威震四方的李相夷身上那件一模一样来做的。
1: 那应该送给单顾刀呀。
0: 这件就是单顾刀让我做给你穿的，他要在他攻城之日你穿着这件战袍毕恭毕敬跪拜在他的脚下。
1: 那他可就要失望了，如今我的眼睛又看不清楚，他再风光我也看不到呀。
0: 单孤刀怪不得那么讨厌你，你嘴巴好厉害，不过如今你这番模样嘴巴厉害有什么用。那就用来喝酒吧。现在说第二件喜事。
1: 哦，那我猜一猜啊，莫不是一杯喜酒？
0: 答对了，这是我跟尊上的喜酒，你非喝不可。
1: 哎，这却不知道狄盟主欢不欢喜，如今这个狄盟主的口味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0: 哼，你懂什么？我以天下为聘，把一颗真心都给了他，那还不知足吗？
1: 原来你也想要这个天下啊。
0: 又答对了。
1: 我看如今呀，已经没有人是你的对手了。
0: 我本是南印皇族，我为什么不能做皇帝？那些男人能做的事，我为什么不行？皇位自然是我的。
1: 哎，那狄飞生呢？他莫不是你想让人家做皇后啊？
0: 皇后，李相夷。

1: 意思了，不如我也一并把你娶了，如何？不过三日后是我与狄飞生的大婚之日，你得来给我做主婚人。你不要吃醋，等我当上这个皇帝。
0: 有你讨好我的时候，你就那么确信，最后赢的就是自己啊？
1: 单孤刀以为有夜火母藤在手，就大计在握，高枕无忧了吗？哼，他根本不知道那母藤不完全可以毁。哎呦！
0: 你说话可真险啊！刚才一不小心，害我说出这么多秘密来。嘘，
1: 信不信我杀了你啊？
0: 如果我死了，还有谁参加你跟狄飞生的婚礼？李相宜，
1: 你行啊！咱们走着瞧。
2: 狄飞生啊，狄飞生，你这艳福可真是脱层皮啊！我是皇城司的人，为何不让我入内宫？
3: 杨大人，这是都知大人亲传的圣上口谕，若非陛下特许，谁也进不了内宫。请回吧。
4: 出去，快放我出去！我就是出去散散步。你说话呀，快放我出去！不要！父皇卧病，我去见也见不得。你们皇城司简直欺人太甚！朝臣现在被你们抓的抓，赶的赶，京中达官显贵、诸位将军的家眷都被抓起来了，你们还想怎么样？

0: 师傅。师傅，你怎么了？你这是被他们蛊惑了心智了？是异火堂，师傅这一生赤胆诛仙，他们竟然这样对你。师傅，
1: 去找李香姨，救陛下。
2: 去，
1: 快去！

0: 我要吃饭。
1: 两天还没到，你在鬼叫什么？
0: 这没到两天也该吃饭呀。
2: 为什么？
0: 为什么？小弟弟啊，你们也太不讲义气了啊！我帮你们立功，难道你们不给我一口饭吃吗？
2: 你答应穿那件战袍了？
0: 对呀，你们家主人那么美，不穿岂不是会惹他生气？
1: 你果然是贪恋我们家主人的美貌，还以为你多有骨气呢。
0: 怎么说话呢？哎，也不知道你们家主人对这个狄飞生到底怎么样了。
2: 还不是被主人挑了手脚筋绑着，哪也去不了。狄飞生以前杀人无数，到现在也不过是主人的阶下囚，

0: 吃吧。
1: 嗯，真香。哎，不着急啊，我先吃两口。哎，不是我说啊，你们也太不会讨主人的欢心了。你说直接去喊他呢，怎么能凸显出你们的厉害呢？要说我把这个战袍穿好了，你们再去喊他，那不就是你们的功劳，对不对喽？抱歉了，小家伙，你们好好休息一下，我呢要去救一位老朋友。
2: 乔立乔的居所就是这儿了。
3: 你今日过得可好啊，我的尊上。你瞧，这是你第一次见我时的样子，你还记得吧？后天就是我们大喜的日子，
4: 开心吗？
3: 大婚后我就要正式的叫你夫君了，你是不是也应该改口，该说一声爱我了？你放心，只要你说了，我就把你给放了。这温泉活血，你看你身上这伤一直都无法愈合，我也很心疼的，多疼啊。你还是这么害羞，都不肯睁眼看我，我只能跟你玩这几日的老游戏了。你不回答，我就佯作生气，然后狠狠地扎你一刀。那开始了。狄飞生，你爱不爱我？你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算了，这游戏该换个玩法了。你可知李相夷也被关在这儿？
4: 就知道你听到他的名字会这么在意。

你竟然这样对我，你手心脚筋都断了，力气都没有，还只想着杀我，自我死，那么想我死啊！后天我们的婚事已定，拜堂之后，你就算成为人质。 也是我角力桥的夫君，永远的。

0: 看吗？李香义。
1: 这脚大美女当然是好看了，
0: 你喜欢就送你。
1: 不过呢，你看起来不太好。

0: 来找我不会是为了说这些废话吧？不谈条件你就救我，不怕出去我对你再动手？
1: 林盟主，嘴硬心软这一套呢，你还是留给小丽瞧吧。
2: 我去过狄家堡，
1: 你与单孤刀合作呢，无非就是想从他身上骗走龙魔鼎来接你身上的藤树。
2: 不过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一向心地善良，也深表同情。
3: 你不也一样？我让无言去找你，你却被抓到这里，看来单孤刀他得手了。
2: 我们俩现在都这样的境地了，也不用互相戳心了吧。我用无言送的血缘杀了夜火紫藤，没有想到的是却被单孤刀得了母藤。话不多说，先离开这里。

0: 先躲一躲风头啊。
1: 躲哪儿啊？
0: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婚房。
1: 婚房？
0: 你的婚房。
2: 不好了，楚人抓的那人跑了，快去堵住所有出口，
3: 追！

0: 现在就开始练，也不用这么着急啊。重塑经脉，看来是我小瞧了你的悲风白杨了。你的扬州慢，中正绵长。悲风白杨险中求生，路数不同。脚力巧非我武功的时候，悲风白杨护主，将我的内力锁于气海，才能一世。难怪当年。
1: 东海一战之后，你还能活下来。当年的伤没有现在重。那现在呢？
0: 看运气。依旧看。
1: 九成。
0: 死。
1: 你要是死了，那岂不是浪费我白救了你？罢了，也算是欠你的。行吧，我去看看有什么样的衣服。

0: 原来这第八层需要破而后立，经脉寸断，才能死而求生。
1: 狄盟主啊，你的运气可真好啊，一九开都赌赢了。
0: 恭喜！
1: 刚才有你助我，我定会还你。我平生不喜欢欠人情，
0: 别跟我说还来还去的，很累的。
1: 我这个人吧，最怕的就是还人情。这样吧，你要真想还我人情的话，以后你可千万别找我比武。
0: 如何还人情的法子，用不着你教我。好像就是今日。

0: 十年前东海一战，就是今日。
1: 没错，腊月27就是今日。
0: 想不到十年前你我生死一战，十年后，在此共饮。
2: 来。

0: 当日
1: 当年
2: 当年月色不如今日，
0: 当年月色就如今日，
2: 就如今日。
0: 今日之后你打算如何？
2: 取回我的刀，找到忘川花，把你的命救回来，再打一场。
0: 狄墨主，这李相夷已经死了，这李莲花也快死了，你啊赶紧去横扫天下，放过我啊。
2: 李相夷是死了，他的剑未死，横扫天下容易，断相夷太监不易，你的剑你可忘？
0: 喝酒。

0: 原来藏在这儿啊，现在没人能拦得住啊，走。
1: 哎，等等，角大美女呢把东西藏在这里，说不定还有其他的东西藏在这儿呢。你想啊，这角大美女和单国道并不是一条心，那她肯定会有克制叶火藤的办法，说不定就藏在这里了。就问你话呢，你可知道角立桥之前可说过什么？
0: 并没有。
1: 还并没有，装的。角立桥说要以这个天下为聘娶你，那么以他的性子和排场，还有哪能比这个新房更适合存聘礼的呢？
0: 找找看。

0: 这竟是百年前宣妃炼制焰火灯时留下来的记录，想必是角力桥在一品坟中所得。你看这上面果然有毁焰火灯的方法呀。
1: 他们在这里，
0: 惨了，这不想打也得打了。
2: 站，
3: 我看中的人果然很厉害，想逃啊？我为了留住你，特意把这里整个都设计成了一个机关大阵。狄飞霜，你跑不掉的。
0: 这狄盟主，你招惹谁不好，这偏偏是他，想走都难。
3: 狄莲花，你以为这机关阵没你的份儿吗？那你看看，这是谁？

0: 这机关阵就是比丘帮我设计的，怎么样？四顾门第一大机关师，如此精彩的机关大阵，连天机堂都不曾有。比丘，我喜欢得很。李莲花，说来也巧，是云比丘把你从莲花楼带过来给我，现在又要帮我把你给留下。10年前。 就是他用一杯碧茶，把李相夷变成了李莲花。现在又是他，要把李莲花变成孤魂野鬼了。圣女，不好了！乔万勉、佛比白石带领了一大帮司徒门的门徒，已经杀到山脚下了。紧张什么，比丘？ 把山上所有的机关都打开，让他们都上来找死。走。狄飞升，到了这一步，你也只能二选其一了。你是选做我脚力桥的夫君啊，还是选跟李相夷做鬼啊？
1: 做鬼的是你，狄盟主，你可真不会怜香惜玉啊！这角大帮主都这么百般留你，你还这么刀尖相对啊？
2: 你还懂怜香惜玉呢？你去啊！
1: 我可不敢。
0: 是狄飞升，是你自找的。

0: 抓住了一次，不如让他永远关在这铜墙铁壁里，我好永远控制他，让他做一个乖乖不会乱动的僵尸也好啊。
1: 哎，蒋大美女，你又在说笑了，
0: 这毒烟对你一点事儿都没有啊。
1: 碧茶之毒我都逃过了，其他的毒对我来说，哼，又算得了什么呢？
0: 我当着碧茶之毒，当真奈何不了你。原来是只纸老虎，那你还不赶紧死，给我助助兴。

0: 怎么回事？司库门杀上来了，
1: 机关大阵全开，他们是怎么进来的？根本就挡不住。下去吧。是。废物。
2: 你们大势已去，李莲花呢？
1: 李莲花在阴曹地府等你呢。

0: 我想开机关，已经太晚了。李莲花，李莲花，弹丸有毒，别针。 小丽乔，你的鱼龙牛马帮已经全军覆没，你的谋划已经落空了，收手吧。
1: 那我就崩塌了这座山。

机关在山顶东南位，东有七朵布阵，西运乾坤九变，机括轴穿南北。如此，应当每至一段必有机关声。身后小楼北角东有八步，墙下十寸，是所有机关的照门，机阵可会。

0: 我是因为你，李相夷，杀了你，杀了你，就再也没有人挑唆我跟他的关系了。
1: 你们先撤，这儿交给我。

0: 厌恶你，因你本性可憎，与他人无关。
1: 好，既然我留不住你。

0: 小宝，这个机关是你毁的吧？奇怪，这一路上遇到的机关，所有帐门都是暴露在外的，一目了然。按理说，但凡懂点设计的人都知道，这机关应该隐藏起来。而且这机关，
1: 是有人刻意摆出来给人看的呀。没错，难道是？相爷，相爷。
2: 你还好吧？我没事。大家都没事吧？
3: 门主，他真的是我们门主。属下拜见门主。
4: 大家都快起来吧，我早就已经不是你们的门主了。
5: 方公子，让大家免了一场血战。此处危机暂解，各位赶紧撤离。
6: 李兄，方兄，
5: 京中出事了。单公道用业火藤控制了王师傅，已经掌握了宫中绝制。他还抓了赵宁公主和不少城中大臣，明日就要在京西重阳殿祭神誓师。陛下危在旦夕。

0: 一切就按照李先生的安排，分头行事。是。李莲花，这次难免又是一番苦战，你撑不撑得住啊？
1: 黑风白羊的内功心法我告诉过你，虽然不能让你恢复到从前，但也能保你一时的体力和气脉。多谢。
2: 丁盟主，没想到这回你愿意留下来助我们一臂之力，我果然是没看错你。
1: 10年前，四顾门与金月盟大战，两败俱伤。10年之后。 你我一起并肩作战，可真是有趣啊！
0: 自然是要让当年在背后搞鬼之人血债血偿。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3: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
0: 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万亿级产业集群城市，筑牢高质量发展产业脊梁。上半年广东银行业、保险业多个主要发展指标位居全国第一。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生态大会在广州南沙举行。
0: 万亿级产业集群是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当前全球产业格局深度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广东正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升级，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如今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中，算力已成为驱动数字化转型与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在广东，韶关数据中心集群已成为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算力最强的智能算力集聚区。前不久，广州越秀星光算力中心项目正式启动。这座规划智能训练算力4050匹的城市算力枢纽，预计今年年底正式投产。
3: 算力中心的话，是我们越秀区补齐我们中心城区一个算力基础设施发展短板，融入整个国家算力基础设施布局重要的一个举措。这个算力基座会跟政务服务、民生服务

0: 结合在一起，可以解决中心城区其他的经济对算力的一个强大的需求。
1: 在东莞，算力产业岛全新亮相，面向全球算力企业发出落户邀约，力争到2030年全市服务器产业产值突破5000亿元。
2: 政府对这一块的规划啊，非常有系统性，从产业的这个定位、区域的规划，从硬件到软件，还有兼顾到商业环境配套和人文居住，我觉得很有吸引力。
1: 要想算得快，离不开芯片产业的突破。这家位于广州南沙的科技企业深耕芯片领域多年，专攻车规、工控领域碳化硅芯片的研发与量产，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基建等多个重点领域。
3: 我们企业也看到，广东省面向全国整体的战略布局，打造集成电路半导体的第三级，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我们更加应该坚持长期主义，持续加大研发和科技创新投入，及时响应市场跟技术的迅速变化。
1: 新能源汽车产业今年上半年同样保持高速增长，肇庆市的这家科技企业联合高校科研团队研发出一系列免热处理高强韧压铸合金材料，并创建了大型复杂构件一体化压铸型性双控工艺，让汽车车身结构制造时间从数小时缩短至90秒，整车减重达20%，续航提升8%以上。今年7月，该项技术成果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4: 一体化压铸的厚地板、一体化压铸的前舱以及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全尺寸的电子托盘，那么目前这三类产品的话已经实现了稳定的量产，并且已经在量产车型上进行装配吧，出货量的话应该累计也超过了30万套。
1: 为充分展现广东产业蓬勃向上的生命力，由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2026年飞跃广东产业脊梁大型融媒报道今天在潮州市正式启动。节目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以广东十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为主线，全景呈现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4梁8柱。作为中国瓷都，2025年潮州全市规模以上陶瓷企业达496家，工业总产值约700亿元，其中卫浴陶瓷年产量约占全国40%。
5: 未来将继续深耕广东制造，打造行业标杆，争做智能卫浴产业的中坚脊梁。
1: 在推动陶瓷、不锈钢等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的同时，潮州持续做大海洋牧场、茶叶等百亿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不断壮大县域经济。
6: 在全省率先建成了县域乡村运营赋能中心，接下来呢又持续深化乡村运营，培育更多的乡村 CEO， 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
1: 十大万亿元级产业集群撑起了制造业大省的辽阔版图。据统计，至2025年底，广东已形成全省规上工业企业达7.6万家，营业收入预计超19万亿元，均居全国第一。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家电等产业营收和出口持续领跑全国，形成多点支撑、多业并举的新发展格局。
7: 产品的结构中呢，要向价值链的高端迈进，我们要对这些我们占绝对优势的产业呢，要给予足够的政策上的支持和措施的这个保障。在发展过程中呢，我们要给它开拓全球性的经贸的发展的网络，我们要使我们的创新能够呢有更大的话语权和规则的制定权，这是我们未来广东这个产业集群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广东台报道。
8: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这片土地盛产科学大脑，也盛产万亿产业。
9: 最近这几位广东人火了，从在国际数学界大放异彩的邓玉，到人工智能领域声名鹊起的 AI 三杰 ，Kimi 创始人杨植林 ，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杰出科学家何凯明，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在广东长大，都在广东完成了完整的基础教育，然后一步步走向研究的前沿、技术的巅峰和科学的旷野。很多人感慨，广东似乎掌握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密码，才能做到这般群星闪耀。 其实呀，这片

0: 土地盛产的远不止顶尖的科学大脑。广东还盛产万亿级产业集群，从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率先破局，到新能源产业异军突起，再到超高清视频产业强势入列，广东的万亿级产业集群已经实现了从一到十的数量跨越，更在多个领域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质变。全球首条飞行汽车量产线，全球第一条 G8.6 代印刷 OLED 产线，全球第一条三折叠智能手机产线，这些充满未来感的世界级产线不约而同地扎根在了广东。正是依托这里完善的产业链和持续创新的土壤，科技成果才得以加速从实验室奔涌向市场。当然，每一个万亿级产业集群的背后都是一群不甘被卡脖子的广东人，工程师、创业者、技术员、产品经理，他们十年如一日，在实验室、在产线旁、在建设工地上默默攻坚，辛苦耕耘。最新一季的《飞跃广东》就要把镜头对准这群奋斗者，以及他们共同铸就的产业脊梁，回望他们的来时路，也眺望他们的前行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新一季《飞跃广东》，更好呈现十大万亿级产业集群的蓬勃脉动，解码这片土地独特的产业生态密码，见证亿万广东人的美好生活。
1: 7月30号，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围绕加快食品产业优化升级主题，组织粤商代表、政协委员与省政府领导、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进行深入协商交流。
2: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林克庆主持。会上，海大集团许英卓、东鹏饮料林木琴、智美斋周小伟、思朗食品袁汉斯、笑咪咪食品郭勇、生和堂陆伟、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周立松、省食品行业协会冯立科、温氏股份温娇龙、海天调味黄文彪、星湖科技黄立坚、金九饼业玉建、英麦食品张家良、黄金食品刘永刚、大神食品梁春红等15位企业家和协会代表发言。大家围绕食品产业中的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等细分行业加快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孟凡丽认真听取发言，并不时互动交流，要求省有关部门和市县逐项研究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并积极转化为务实管用的政策措施，以企业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做好服务和支持的工作。孟凡丽感谢各企业和行业商协会为我省食品产业发展所做的积极贡献，感谢省政协为推动产业发展所开展的深入细致的工作。他表示，食品产业是重要的民生产业，密切连结农业生产、工业制造和消费服务，也是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产业。要以实体经济为本，坚持制造业当家，按照加快推进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加快推进智能化赋能，加快推进绿色化改造，加快推进融合化发展的产业发展方向，统筹抓好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三个环节各方面的工作，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推动食品产业及各细分行业提升规模、提高质量、增加效益，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有更大担当、更多作为。要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高水平应用，更好赋能种业攻关、产学研合作、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等，巩固提升饮料、调味品、预制菜、饲料等优势产业，推动老字号换新升级，加快拓展布局精制茶、药食同源食品、功能性食品、适老食品、宠物食品等领域。要打造良好的产业生态，线上线下做好品牌宣传和市场营销，广泛开展广货行天下活动，全链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好融资、技术、人才、冷链、物流等方面问题。希望广大企业坚定信心，坚守主业，加大创新投入，

0: 加强品牌建设，积极拓展市场，实现更快更好发展。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更大力度地对接企业、服务企业，以更加有力有效的政策加工作，扎实推动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林克庆在主持座谈会时指出，加快食品产业优化升级，对扩内需、促消费、稳增长、保民生具有重要作用。希望企业家们认真学习领会省委省政府关于产业发展的战略考量和部署安排，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高标准筑牢食品安全底线，强化技术创新，做优产品质量，做强产业品牌，为广东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政协将一如既往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查研究，务实建言献策，做好联系企业工作，广纳众志，凝聚合力，共同推动我省食品产业发展跑出加速度。省政协副主席李鑫、省政府秘书长陈敏、省政协秘书长陈文明、省直有关部门、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以及我省食品产业比较集聚的部分市县区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此前，省政协组成调研组深入省内11个地市上百家企业及有关省区开展实地调研，同时组织部分驻粤全国政协委员及省市政协委员开展讨论，形成一批高质量意见建议，为本次协商座谈奠定基础。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昨天，全省媒体加赋能百千万工程案例交流会在广州举行。近年来，广东媒体加赋能百千万工程不断拓展应用场景，汇聚多方资源，媒体的传播优势正加快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交流会上，各地各单位集中展示一年来的实践成果，交流如何进一步以信息流带动资金、技术、人才流向县镇村，为百千万工程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0: 在交流会现场，一组组来自产业一线的数据勾勒出媒体加实施一年来的变化。今年荔枝龙眼产销对接活动中，仅乡亲洽谈会就达成采购意向超8万吨。在汕头潮南雷岭镇，尽管今年荔枝大幅减产，当地通过全媒体传播、品牌 IP 塑造和文旅活动引流，实现减产不减收。媒体加不仅提升了农产品的传播声量，也让优质农产品重新获得与品质相匹配的市场价值。
2: 这个实践呢，应该说在全国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一个方面呢，就是从农产品啊、农业农村的这个传播声量来看，应该说是取得了非常好的那个成长。从我们监测的数据来看，这个也是两位数以上的这种增长。
0: 媒体加加的不只是一次报道、一次直播，更是媒体对产业链的深度参与。一年来，各级媒体统筹内容、渠道和产业资源，市县融媒体则聚焦特色单品，贴近市场提供服务。包括广东广播电视台在内的主流媒体持续下沉一线，与地方企业和农户共同策划文旅项目、文化 IP 和三农微短剧，把镜头从产品销售环节向种植、加工、品牌和消费端延伸。
3: 我们化橘红呢，从过去是养在深闺无人知啊，到现在的话呢，我们走进千家万户，我觉得这一个是跟我们的媒体加这个政策的话呢是密不可分的。
4: 我虽然说我们那里可能剪辑水平啊，或者是文化水平不一定特别高，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镜头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对家乡的爱是最深厚跟最诚挚的。
0: 接下来，广东将聚焦特色农业垂直赛道，分产业谋划专属媒体加项目，推动媒体更深嵌入生产、流通、消费和公共服务场景，持续擦亮月子号农业品牌。广东台记者李浩言报道。
5: 今天，2026年上半年广东银行业保险业新闻通气会在广州举行。上半年，广东全省银行业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存贷款余额，以及保险业资产总额、保费收入和承保利润等主要发展指标位居全国第一。
0: 截至今年6月末，广东银行业总资产43.99万亿元，总负债4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77%、6.75%。 其中各项贷款余

0: 余额30.7万亿元，各项存款余额33.4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05%、4.04%。广东保险业总资产2.93万亿元，同比增长9.67%。
1: 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5.31万亿元，同比增长13.45%。增速升至近两年的最高点。辖内外贸企业贷款余额高达2万亿，同比增长11.44%。上半年啊，全省财产型公司保费收入1177亿元。
0: 当前科技金融正加速加力，全省科技贷款余额6.6万亿元，同比增长14.25%。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余额865亿元，同比增长21.5%。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至6月全省科技保险提供风险保障10万亿元，同比增长54.65%。
2: 我们与10家重点建设的科技支行为牵引，目前呢已经建成37家科技特色支行，面向中小微企业推出科创贷、知慧贷等线上融资产品。
0: 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普惠金融是广东金融的基石。依托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对接机制，广东银行业已累计走访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计291万户，发放贷款1180亿元。
3: 上半年已经走访了84万户，总量上我们突破4000亿总量的同时，我们对22万户的普惠小微客户进行了新的服务。所以我说，这是我们普惠金融的广东新篇章，是对有贷户和无贷户从提高覆盖面到精准滴灌的一种具体体现。
0: 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天以贸拒南沙链通全球为主题的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生态大会在广州南沙举行，超千名跨境贸易领域的企业家、投资者与行业专家现场面对面交流，共同构建买全球、卖全球、链全球的跨境贸易产业生态。
0: 活动以贸拒南沙链通全球为主题，邀请20余家头部企业和机构分享前沿洞察，并积极对接订单、物流、结算、金融全链条资源。会上，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启动建设，集聚区生态服务平台也在会上揭牌，三大国资外贸平台集体亮相，集聚区将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外贸综合服务。
5: 以后所有做贸易方面的，做无论是大宗还是跨境电商方面的企业，可以来到集聚区，我们来提供相关的服务。现在我们实现的就是你进一个门，然后全程陪同，所有的事情在一栋大楼里面全部搞定，在集聚区里面全部都可以做得到。
6: 那为整个集聚区的这个产业呢，去提供这个可信的贸易的数据，我们会直连海关、银行、税务等这种监管部门，然后进行呢数据的这种交叉验证。那么经过交叉验证的数据，我们可以帮企业去生成它的数据资产。
7: 我们今天揭牌的这个广东磁源交易和服务中心，其中的有一项职能或者功能就是为磁源出海提供相关的服务。那磁源出海可能会涉及帮助一些有跨境贸易的企业去提供相关的人工智能的支持，这个也是我们去赋能整个跨境贸易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吧。
8: 看到我后面的路演了吗？分为大宗贸易、产业出海、数字出海、跨境赋能专区。可以说啊，这次大会它不是一场传统的政府推介会议，而是一次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完整呈现，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合作伙伴，形成业务闭环。
9: 我们主要是做的一个智能家居的一个驱蚊器，模拟它的一个蝙蝠的一个回声的一个声物波，让蚊子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呢，就会自然的一个远离。目前我们问的最多的其实就是跨境电商还有对外的一个贸易的一个板块，找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然后可以后期做大家相互了解、相互配合，然后做到更好的一个产品吧。
0: 广东台记者杨卓瑞报道。
10: 新丰江水库一湖碧水映照60年，从治水到守水，从用水到供水，一代代人在这里写下自己的政绩答卷。
11: 这几个都是施工期间的留下的珍贵的老照片，这个是在大江截流的时候，这个工人呢正在准备合龙，可以看到啊，这个照片里面啊，这所有

0: 觉得基本上没有大型的机械，就靠人工。
1: 1958年，为解决东江流域的水旱灾害和下游用水难题，数万建设者响应号召，肩挑手扛筑起大

0: 未松懈。
1: 新丰江水电站这个工程呢，那是典型的我们的正确政绩观的一种体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所以从我们来讲，现在呢，一方面是重点还是管护好这个大坝，做好这个水情的调度监测预报这方面的工作，同时维护好发电机组的这个设备，适应我们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些要求，这方面对我们也是一些新的挑战。
0: 新丰江水库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万绿湖。数十年来，当地先后拒绝了数百亿可能带来污染的工业项目，把守水二字刻进了城市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2: 守水也是政治，而且是更大的政治。我们始终把保护这一汪清水作为河源的头等大事。近年来，我们大力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能力提升，建成市、县、镇及污水处理厂102座。特别针对新丰江水库周边及东江沿岸，我们实施了严格的截污管网工程，最大限度做到滴水不漏，污水纳管。
0: 如今，天然饮用水、水产品加工等绿色产业相继集聚，一条鱼、一瓶水成了当地百姓实实在在的致富路。
3: 我们持续推进以林护水、以鱼净水，科学投放了滤食性鱼类，以鱼控藻、以鱼净水。万绿湖水质稳定，保持在国家地表一类水。产业方面呢，不断打响万绿湖品牌，让净水资源转化为我们库区群众的致富之路。总体呢，带动了库区1.62万群众直接就业。
0: 很多人不知道，香港同胞每饮一杯水，背后都有万绿湖的影子。新丰江水库正是东深供水工程的核心水源地。2008年，广东省东江流域水资源分配方案实施后，我省依托新丰江水库实行全流域统一调度，年均保障香港用水8亿立方米，60余年累计对港供水312亿立方米，保障700多万香港市民的基本生存刚需。
4: 新丰江水库以可靠的水量调配、优质稳定的水源、完备的应急保障能力，牢牢锁住东深供水这条生命线，不仅是守护香港民生的生命水塔，更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重要纽带。
0: 广东台报道。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2: 爸，有我在，你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修正牌奥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5: 大家早上好。近期广东持续受季风影响，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大，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发生风险升高。山区居民请注意观察周边环境，看到树木突然歪斜，房屋出现裂缝，又或者是听到异常轰鸣声，最好尽快撤离。今天降雨整体减弱，但是粤西和珠三角市县还有中雨局部。

暴雨，其余地区呢也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起季风槽北台，月西继续有中雨局部暴雨，珠三角南部和越东转有大雨到暴雨。后天珠三角越东一带雨势依旧强劲，局部有大暴雨，月西河源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周末出行要注意防御。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以色列总理闪电访美游说颠覆伊朗政权，刚踩下急刹车的美伊战争会否三度开战呢？威胁轰炸伊朗核设施，向沙特输出敏感核技术，特朗普挑动中东核神经，有何图谋？一个周末阵亡4名美军，13天攻防就弹药告急，美军打伊朗为何越打越难看？敬请关注8月1日播出的《全球零距离：美伊战至中场》。
5: 欢迎你们来到周天艺术公社，到里边看就感觉不一样的景观。哇！
6: 先兴带后兴，一起振兴起来，既和历史对话，也和未来对话。
7: 现在开始我们的结合仪式。
8: 耳听千遍不如眼见一遍，
7: 恭喜大家，你们结课了。
9: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1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老爷。
1: 你说吧，我听着。
2: 说怎么说？嗓子都让那畜生给割断了，自家人下手这么狠。
3: 您顺着点六爷说吧。
4: 啊，去不去？
5: 是他要打你，就让他打吧。我们都挨过。
2: 六爷，
3: 六爷，
1: 谢六爷赐教。古硕一定把害你的人追到天涯海角，到这个三墙六洞。
2: 古硕说的对，沙门现在是良莠不齐啊，还是你们这些老人手靠得住。
1: 这事应跟廖锦涛有关系，我把他找来问个明白。
2: 八百门下你是最拿稳的，去吧。刘爷，
3: 六爷，
2: 六爷，
3: 六爷，
2: 六爷，
3: 六爷，
2: 六爷，
3: 六爷，
2: 六爷，
3: 六爷，
2: 六爷，
3: 六爷，
2: 六爷，
3: 六爷，
2: 快！抬日本人那去，他们有蜥蜴，
3: 快快快！

认识你的人不多。

这句话，死了也值了。

0: 照这个速度，中午就能出扫荡圈了。我就没想到你叫浑水摸鱼能成。成与不成还不是定数。哪里都西巴扎达。
1: 难的，可的呀！
2: 他嚷什么呢？
3: 路被挖了。
2: 哪帮坏鬼把路给挖了？

0: 你们这些鬼子的，这里也进不去姑娘。
1: 怎么办？咱们可在这儿已经绕了两天了。
0: 打仗的时候有道理可以讲吗？你能活到现在，要谢谢老天爷的。

0: 搞什么？你们两个？
1: 哦，这个呀，我们家那里没有这个菜的。六品说叫七星草，很好吃的。
2: 做汤用的。
1: 哎。
0: 做汤？
1: 哦。我知道现在不可以生火煮饭，等有了地方啊，我一定煮给大家吃啊。你看你们一个个的，都该好好补一补了。
0: 现在是您担心营养够不够的时候吗？等他们挨了子弹，就知道自己不缺铁了。
1: 哎呀，乌鸦嘴，挨什么子弹呢？来，
0: 拜托，您不要像他们一样。总提乌鸦这两个字，我要往北走再试试看。
3: 还走？
0: 走，走到找到一个缺口可以进孤宁为止。他们留的记号你们都看到了不是吗？他们需要我们，他们在等我们。出发。
1: 辛苦你了啊。
4: 一二三个。

他们就不能干点出于大胆的事儿吗？挖坑！

事を見せてください。

0: 我给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怎么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不知道。大太太，下牙齿搞起来了。
1: どうしたその顔は？
0: 你应该在这桥岸的路上的。啊！你这什么？你穿的我的黑衣服？喂！大爷，你听我讲，你听我讲。
2: 跟那帮大爷，我讲。
0: 害我的徒弟啊！
2: 你关系啊！听我讲，你要干嘛？
0: 好，
2: 不是大爷。哎呦，大舅，
0: 大舅，亚斯吧。
3: 洪六，走了十多一半。混蛋，大爷，我冤死了！大爷，
1: 你干什么呢？
3: 明明是四道风，怎么突然就变成皇军了呢？古树，古树翻的水呀！ 我可是四宝六爷呀，大爷！
1: 古树，
3: 对对对，是古树。

0: 知道你是做什么的吗？
1: 老师，做。
0: 没关系，说点你喜欢的东西，这样会好受些。
1: 我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一直 wonderful。
0: 你在说什么呢？
1: 我常想，这么美好的世界怎么来的呢？所以我想看清楚它的原子和分子是什么一个结构。我的理想就是结构起它的原子和分子。事实上我也是这样做的，就是结构原子和
0: 你做什么？跟你差不多，办法不太一样。

0: 長谷川だ。
1: 長谷川隊長ですか。
0: もしもし
2: 隊長。

死了呢お前らは。何やってんのお前は。聞こえてんのか。もっとこうビビビビビビビって撃てないのかお前は。